0: 鬼王该出现了。
1: 我们已经离开青云山了，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去见我爹。
1: 啊？

0: 我们的血珠与摄魂棒这两大至宝，竟然因为你的血而合为一体。把棍子还给我！爹，你要杀了他，你就拿不到嗜血珠了。你把他收入门下吧，他只听他的。
1: 哎，你不说你是通天峰世女吗？
2: 大驾光临，贫道守候多时，本门弟子屡遭杀害，定是你们所为。踏入我的万绝幽冥阵，不出三刻，化掉你们所有功力。剑阵。
3: Thank you.

0: 人剑御雷剑诀，
1: 九天玄象，化雷神雷，煌煌天威，一剑引之。

张小凡是你亲人的弟子，要收炼天印功法。他使了我魔教法宝，没想到魔教法宝竟然成全了他三番五里。道玄，亲人们，且早毁在他手里。

0: 是你们杀了草庙村全村人！当年草庙村惨案，我一直在追查，我怀疑凶手是我们其中一个。
1: 不管怎么样，他修炼天音功法，又身怀魔教法宝，放他出去，天下必乱啊！
2: 为了天下苍生，
3: 走！
4: 哎呀！

我们该回家了。以后我就是你师姐。别怕，有我在。

0: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吧？
1: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到底是谁要抢夺？
2: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3: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犯难了。
0: 是你当我的肉食，你就得死！
2: 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0: 就是你自己。
4: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9: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防部警卫团三营八连上尉连长邢健奉命前来报道。
1: 你的任务必须将古寿夫监护来京。
2: 是古寿夫？
0: 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
1: 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是。
3: 上尉连长奉命押解重要战犯。
4: 引渡战犯乃我中华民众的共同心愿。
5: 我能直接向古寿夫提问吗？
6: 不得内。
3: 外寇内奸，阴谋劫牢。
7: 人犯到了我这儿，就像进了保险柜一样。
8: 兄弟是这里的监狱长，陛下请。
9: 监狱里关着要犯，
7: 到底想干什么？
9: 你一向对我大日本的黄金钟爱有加。
0: 古寿夫是国防部的重要人犯，这么晚了，带他去哪儿啊？
8: 是带他到牙医诊所去看一看。
0: 哇！
3: 英勇战士面临生死考验。
5: 你为什么要帮日本人？
7: 你要抓住一根稻草来救自己的命。
3: 人类的尊严绝不容蔑视，肆意摧残生命的魔鬼终将被押上刑场。

0: 报告，国防部警卫团三营八连少尉连长邢健奉命前来报道。
1: 你就是邢健？
0: 是。
1: 籍贯？
0: 山东泰安。
1: 年龄？
0: 31岁。
1: 何时入伍的？
0: 民国27年。
1: 精通日语，掌握汽车、火车等多种驾驶技术，这些你都在哪儿学的？
0: 桂林间谍站特别训练班。
1: 听说你枪法很准，人也机灵。上次大汉奸包雪萍押解逃跑的时候，是你把他击毙的？
0: 身为党国军人，理应恪尽职守。
1: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0: 死んだ。私、行かないよ。行かないよ。
1: 中国才是你现在应该去的地方。
2: 他に自分を救出することは我々の大事な目標だ。もしこの目標を実現できなければ、あらゆる手段を使っても彼を助ける。絶対シナ人には裁判させない。
3: Captain, please sign here.
1: Deso.
2: News 入手した情報によると、谷将軍は最初に上海に護送され、上海警備司令部の監獄に入れられる。我々はそこで救出する。
4: 韓国の警備は厳しく、我々の力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と思う。
2: 助けてくれる人はいるんだ。
5: 古寿夫战后被捕，一直关押在东京朝鸭监狱，经国民政府和盟军协商，决定引渡古寿夫，押送古寿夫的美军军舰于今天到达上海。为此，司座决定组织特别行动小组赶赴上海，押解古寿夫回京，并于2月6号到8号送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
6: 经过反复征选，我们确定由你担任特勤组组长，执行此项任务。
5: 是。
6: 国民政府还都快一年了，南京市民一直在呼吁要惩处战犯，伸冤雪仇。国际上也十分关注，因此上峰十分重视这次公审。你的任务必须安全无误地将古寿夫监护来京，绝不能有半点差池，否则军法无情。听清楚了没有？
5: 是。
6: 嗯。
5: 报告，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安排一下？
6: 不行，这次任务纯属绝密行动，你和你的组员在上火车之前绝不允许离开这栋大楼。
5: 是。
6: 我给你配备一个副手，你是我们军法司的直属，自己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5: 是。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科中尉副科长孟兵。
6: 嗯。你们两个是国防部近年来培养的精英，这是第一次合作，又执行如此重要的任务。我希望你们恪尽职守，精诚团结，为党国将士做出个表率。
5: 是。是。报告。
6: 这是你们的属下

0: 咱们是不是说点什么？
1: 说什么？
0: 新组长，你说古师傅长成什么样子啊？
2: 等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3: 什么样？王八蛋样呗，杀了咱们那么多人。
2: 总之事关重大，不能出一点差错。
0: 新组长，你放心吧。
3: 你尽管放心，只要是把古师傅交到我们手里头，我保管他插翅难飞。
1: 够了。
4: 吴少福当了那么多年的师团长，手下有一批死党，而且根据特勤部门提供的情报，第六师团参与室里一直在企图营救吴少福。

0: 分子回音马现在突然失踪了，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明白吗？明白吗？
1: 明白。
2: 他说的没错，千万不能大意。你们过来一下。
3: 从南京到上海，咱们要途经丹阳、无锡、苏州，
4: 这一路上千万不能出什么意外。但真要出什么事儿的话，就是拼了咱们四个人的命，也要保证骨兽夫活着。
1: 是。

0: 押送特勤小组很快就要到了，你们这儿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儿，记住，可千万不敢。
1: 请特派员放心，人犯到了我这儿，就像进了保险柜一样。
0: 嗯，
1: 他就是变成一只苍蝇，也别想从这儿飞出去。
0: 好。嗯，这我就放心了。

0: 川野君、よろしく。
1: あ、想什么呢？
2: 想我女儿呢，都一岁半了，还没见过面。
1: 结婚了？
2: 对啊。哎，你呢？
3: 没有。
4: 我和我的个妹妹，
2: 你老家是哪的？
4: 行啊，
3: 15岁就参军了，想念
4: 花花的嘎美呀，
2: 作战出身的军人怎么进了军阀？
3: 承蒙四座厚爱，他当团长的时候，我是他的通讯员。
2: 哦，
3: 你一直在国防部警卫团？
2: 我给你，反正一直是在打日本人。
3: 夫人不在南京，
2: 怎么？军阀四人都这么爱提问题？
5: 秦处长，火车已经到了，请您上车吧。
2: 好的，
5: 好，请
2: 走。
6: 让我做你的三姨太，
5: 那多好、啊！
6: 我不干，我不干嘛、
5: 哎？别别别，三姨太最小嘛。
6: 小的哪里好呢？
5: 小了当然好啊，你又不操心，而且我的钱全给你用嘛。
7: 监狱里关着要犯，你却在这里风流快活。
5: 你什么人？
7: 大日本帝国第六师团河野满大佐。
5: 混蛋，敢到老子这儿来撒野，我今天废了你！
6: 别动！
7: 把枪放下。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可说起来也该算是老朋友了。我大日本皇军在中国战场上得势的时候，你可暗中帮我做了不少的事情。哼，我早该登门拜访，以表谢意了。
5: 你什么意思？
7: 我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把我们的这段友情示于天下，你觉得怎么样？

0: 不欢迎？
1: 不不不，我不能要。我以前是跟你们合作过，是给你们做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日本现在已经战败了呀！我要继续跟你们合作的话，我还要不要命了？我还有老婆有孩子呀！我不能要。
0: 现在你说不要，只怕是晚了。

是

0: 报告，进来。国防部特勤小组组长邢健，奉命向特派员报道，请指示。
1: 你的人呢？
0: 在门外等候。
1: 很好。古寿夫现在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监狱，你带上你的人去协助看管吧。哦，对了，明天上午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你做好准备。
0: 新闻发布会？
1: 在司令部小白楼会议室。
0: 是。

0: 重新弄。
1: 前面是住办区，严禁入内。
2: 通行证。
1: 没有上头的直接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喂，你们干什么？
2: 你看清楚，这是南京国防部特别通行证，谁敢阻拦，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他。
3: 什么人这么放肆？
4: 国防部特勤小组组长邢健，奉命前来监护谷寿夫。
3: 啊，误会误会，都是自己人。兄弟是这里的监狱长，毕尚卿。
4: 谷寿夫是国防部的重要人犯，这么晚了，不知道毕所长带他去哪儿了。
3: 咱们好像还没有办过交接手续吧？你还管不了这么宽吧？
4: 从现在开始，我有权处理有关谷寿夫的一切问题。
3: 小兄弟，不要这么紧张啊。谷寿夫的牙出了问题，他说疼得不行，我只不过是带他到牙医诊所去看一看。
5: 一代一代，
6: 你这个日本人倒会来事，牙疼牙疼算个屁，疼死你我们也好省心了。
3: 上面的命令大家都知道，只要这个家伙待在这儿，我就得把他当菩萨供着，要是出了问题我也吃罪不起啊。牙医

0: 此事吃紧，
1: 我作为一名中国将军，由衷的感到自豪和十二万分的高兴。诸位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吧，欧某乐于给予解答。
2: 汪将军，温将军，您对这次行动有什么看法？
3: 请问温特派员，政府如何处置古寿夫？
1: 将由国防部军法司组成特别军事法庭给予审讯。
4: 我是伦敦每日新闻的记者，将军阁下，请问关于应对是盟军方面是否有不同意见？
1: 据本将军所见所闻，盟军方面很支持此事，并大力给予协助。
5: 我是中央电台特约记者李朝美，请问翁将军，不知古先生这次对他的引渡有何想法？
1: 这个嘛，
5: 将军，我能承蒙您的恩准，直接向古寿夫提问吗？
6: 可以直接提问。
1: 我看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这位小姐，请吧。
5: 古先生，您曾经直接穿越过南京的大屠杀，那么我很想知道你今天再次踏入中国的领土有何感想？
7: 李古先生，难道一大国都阿尼玛斯卡南京的所有抗可乐扎的大国都阿尼玛斯都阿那达莫南京的莫
8: 好的来
9: 长官，你没事吧？
8: 不可思议！怎么了？
9: 东西大了！
8: 东西大了！快送医院！

0: 咋样啊？死了！你小声一点。不会吧？我要去找他。行了，病死，怪不得我们。这么让他死了，太便宜他了。等一下，
1: 队长官，大夫说了，尸体不能在太平间停留太久。
2: 推走吧。对了，孟斌，给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派法医来。
3: 是，
2: 宋汉。
3: 嗯，
2: 你和鲁一婷手里太平间大门，无关人员一律不得入内。
3: 什么？让我们去看死人？
0: 让你去你就去。
3: 是。

0: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们就走了。
1: 好，谢谢。那就不远送了，带你们三个进来。孙汉，你和鲁豫平稳尸体装好，听候处理。
2: 是。

大夫的诊断呢，是正确的，病人是死于心脏病突发。上尉，我现在给你写一份尸检鉴定书。 那上尉，有了这个，你们对上司就会有交代了。

0: 走，别走，这不是骨头夫啊！
1: 不可能啊！我们明明把他给抬进来的，怎么转眼又变了一个人呢？
2: 有人调包。
0: 不可能啊！我们一直把他大门，没有人进来。
3: 快点啊！太平间在哪？
4: 去那边看看。
5: 走，
4: 上来。
5: 对。

0: 干什么呢？古兽夫呢？说，
1: 不射了，不射老子，
2: 招死你！
0: 三哥，不用问了，人肯定在屋里，找。
3: 快走！

0: SDB196，快走。
1: 开车，走！

0: 川野君、成功したぞ。
1: 说什么呢？日本话中国大家听不懂啊。

0: 邢组长，这个人是……
1: 我也奇怪啊，这抗战胜利都快一年了，居然还有人做汉奸。这样，毕所长，你呢先帮我看着他，我先把他押回牢里，再来审他，好吧？
2: 好。
1: 孙汉，把人看紧，走，孟斌，
3: 走。好好的中国人，你不当你当汉奸。

0: 该死！妈的，死了！你为什么要开枪吗？
1: 那还能让他跑了？放屁！我明明可以追上他嘛！
2: 这个人想跑，我开枪把他打死了。毕所长还真是好枪法呀！
0: 过奖过奖，汉奸嘛，自有天谴。
2: 说得好，汉奸自有天谴。
1: 是，
2: 这样，我们还要去火车站安排押送事宜，这里就劳烦毕所长多多费心了。
1: 不用客气，都是自家兄弟嘛。
2: 孙汉，走。

0: 小坤，你是什么人？古叔父到哪去了？
1: 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说了，我全都去做了。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0: 混蛋！
1: 叶儿，叶儿，叶儿，叶儿，叶儿，叶儿，叶儿，叶儿。

0: 这次见识小子的当，五州福将军现在肯定被押往上海火车站，你必须想办法延缓火车开出，为我们下一次行动争取时间。延缓时间，这是国防部决定的事情，我管得着吗？我，
1: 你的态度让我非常失望。 如果将军被押上刑场，你将成为第一个陪葬者。
0: 老子够意思了，逼急了我。你现在必须冷静。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想还有什么办法。

0: 副一排排长李可川前来报到。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2: 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3: 纳爱斯集团。
4: 消肿止痛锭，消肿止痛锭，消肿止痛锭，花红药业，
5: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烦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长官，按照您的吩咐，专列将器材们准时发车。
9: 好。
10: 准备出发，一班护队。
11: 就是，行了，你去忙吧。长官，乃维氏邢组长，我就是南京国防部的电话。带我去。
10: 就在这儿。
11: 好。
10: 喂，对，我是邢健。什么？推迟发车？是。

0: 长官，准备发车吗？
1: 不，推迟两个小时。另外的加挂机车厢，去吧。
0: 好，我看看。
2: 怎么回事啊？
1: 国防部临时决定，有一名重犯要通车前往南京。
2: 莫名其妙。
3: 毕军，果然足智多谋，我何野满没有看错你。
4: 你少跟我来去的，这次老子可是把血本都压上了。这次是专列押送，火车沿途在苏州只停靠一次进行检修，而且是护卫队全程跟随。我可以把你们送到火车上，后面的事情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3: 不，我还想拜托。

わらわらは最初に祖師へ行く彼らを待つのだ。

0: 行组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不辞而别的时候，没想到我们又会在这儿见面呢。哈哈哈哈，咱们还是很有缘的。哈哈，原来国防部要紧急提押的重犯，就是他呀。是啊，这个汤山玉老待在我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正好，你老弟不是开了押送专列，我就请示国防部。 把这个女共党也一同押往南京。说到底，我还是沾了你的光。
1: 哪里？这一路上咱们还要经常合作。
0: 一定。上车。

0: 这个女共党好像对你很感兴趣。
1: 每一个共党都对我感兴趣，对你不也一样吗？
2: 这刮风还真有点凉啊。

0: 怎么？这有什么可疑情况吗？
1: 没什么，
0: 一包烟。巧了，我正好想抽一根，你先上去吧。嗯。

0: 站长，长官，车开了，你怎么还不上车？
1: 我以国防部军法司特别调查员和国防部特勤小组副组长的双重身份命令你，火车开出以后，立即将烟盒上的内容电报发送邮件，同时将烟盒上的密码送交情报机构破译。听清楚了吗？
0: 好，快上。

0: 拼老命装了回死人，还没缓过魂来呢。
1: 他说什么？他说他闷。对了，宋康，把那个窗子开个缝，让他透透风。
2: 邢组长，这不合适吧？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把窗户关上。这一刮风，天还有点凉。

0: 有事吗？
1: 没什么，出来抽根烟，来。
0: 谢谢，我不抽。
1: 我知道你是军法司的嫡系，我那是行伍出身，你可以瞧不起我，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一路上不管咱们之间发生任何事，一切等到了南京再说，好吗？
0: 可是我觉得你是个有信仰的人。
1: 咱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0: 你的信仰是什么？
1: 世界大同。
0: 邢组长，我们这次出来执行任务，也算一起患过难，你还救过我的命。但是我是个军人，如果有人做出对党国不利的事情，我绝不会放过他。就这样。

哎，上夜班呢？是啊。哎，你是谁呀？那没见过你啊。你这。

孙焕，跟我走。

0: 开门！
1: 谁都不许动，我们有自己的任务。

岡村くん、岡村くん、岡本くん、岡本くん、バカ野郎。

0: 岡村くん。
1: 岡村くん、翔くん、翔くん、翔くん、早く行きましょう。手帳が、手帳が、手帳が。

0: 将军，
1: 早呀，哥，
2: 等着，
3: 卡大哥，卡大哥。

0: 罗一平，罗一平，
1: 小个子，
0: 听我说话，
1: 小个子，你可别死啊！你还欠我一段扬州小调呢。
0: 没事，罗一平，罗一平，
1: 小个子，
0: 罗一平，
1: 小个子。
2: 混蛋，你干什么呢？
1: 这条狗命还值得人去为他死吗？
2: 你杀了他，卢一平不就白死了？啊！

0: 剩下菜。雨姐，雨姐，八嘎，八嘎呀喽，八嘎呀喽。
1: 大卫黑豆，开开那塞，阿纳托，致命西勒斯，阿拉的阿库玛，阿库玛，我来我来吧，这呆，我买哦，我替你塞，黑着你，我塞了。

0: 根据组织的情报，有汉奸勾结日本极端分子，为了阻止国人对战犯谷寿夫的公审，他们将在火车上进行营救，并且安放炸弹。邢健同志没有得到组织上传递的信息，所以我们上车的首要任务是肃清车上的汉奸，清除炸弹，协助邢健同志完成押解谷寿夫的任务。同时，伺机营救关押在二号车厢内的白秀士同志。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刘排长，到，我到站长那儿去一下。

0: 你带同志们在站台上等我。
1: 是。这里谁是站长？
2: 我是。
1: 我是丹阳汽车团三连连副王平，奉上海警备司令部军令，前来执行任务。
2: 长官有何吩咐？
1: 十分钟以后有一列火车要经过丹阳，请发信号让他在站台停靠。
2: 好的，我立刻去安排。

0: 报告，丹阳汽车团三连连副王平前来增援。
1: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来的？
0: 奉上海警备司令部军令上车增援。
2: 他妈的，他们也来插一杠子。
1: 警备司令部的命令我怎么会不知道？
0: 命令是一个小时前直接下达到丹阳汽车团的，长官在火车上，所以没有得到消息。
1: 我们是国防部任命的特勤小组，押送重要犯人，没有国防部的命令，谁也不许上车。
0: 警备司令部的指示，让我们直接听从邢健邢组长的命令，请这位长官让开。
1: 我是国防部直属，没有必要听什么警备司令部指示。
0: 我们必须上车，车上藏有内奸。
1: 正因为有内奸，我才不能让你们上车。
0: 情况紧急，你要是再拦着我们，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3: 干什么？全放下！
0: 邢组长，警备司令部命令我们上车增援，请下令让我们上车。
3: 没有国防部的命令，谁也不能上车。如果上面没有特别的安排的话，请不要干扰我们执行任务。
0: 邢组长，上面让我传达两点指示：臂上青是汉奸，火车上藏有炸弹，我们奉命务必协助邢组长完成任务。
3: 上面真的这么说的？
0: 军言岂是儿戏。
3: 孟斌，快让他们上车。
1: 说毕尚卿是汉奸，我看是你们另有企图吧。
4: 你们都给我下去守着车门，一个人都不能放进来，快。
5: 是
6: 是。
0: 邢组长，没时间了。
3: 上，站住。孟斌，我命令你让开。
1: 我是听从党官的命令。
7: 不许动，我们毕家人算了，谁都不能上车。
4: 好啊，反正马上就要爆炸了，我就不陪他们再玩了。
8: 爆炸？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帮日本人？
4: 白小姐，我本来也不想这么干，但是当一个人掉到水里快淹死的时候，他肯定要抓住一根稻草来救自己的命。再说了，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0: 你得救我。
1: 救你？我救不了你。
2: 动不动上车！

0: 孙浩，孙浩，孙浩。
1: 快，分头找。
2: 是。
0: 不许动。
3: 谁敢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
4: 王斌，你这是干什么？
3: 火车到达南京之前，谁也不准靠近古寿府。

请相信我们。

0: 再等一分钟，
1: 坏了，两根线都是蓝的。
0: 没时间了，赶快割断其中一根。
2: 慢着，是不是有一根线是新的？
1: 啊，是，
2: 剪断它，快！

你不用再找了，钥匙在我这儿，但是我不会给你的。身为党国的军人，我必须恪守自己的职责。

行健，行健，行健，你快醒醒啊！行健，行健，行健，行。

0: 女儿，她很好，她很安全，她呀，她都会叫爸爸了。欣姐，你跟我们一块下车吧，啊！
1: 我走不了了，我还要回南京，完成我的任务。那我跟你一块留下了。
2: 快开车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0: 我不走。
2: 白秋实同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快走吧。
3: 听话，走。
2: 走。走。走。仙剑。白秋实同志，快走吧。
0: 不。

谢组长，再坚持一下，很快就到南京了。

0: 这封电报是谁发出的？
1: 是我。
0: 内奸到底是谁？
1: 毕尚卿，是他放走了共党要犯白秀师。
0: 这是一次的密函。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

0: 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最新的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我是流浪地球中坚毅果敢的救援队队员，是大赢家中率真耿直的干练女警，也是保镖中专业冷静英姿飒爽的女保镖。这些角色好像已经和我融为了一体，他们让我变得刚毅坚强，也给了我继续在演艺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在我的最新电影《绝密任务》中，我饰演一名远程狙击手。演好这个角色可真不容易，我做了大量的训练，也真的体会到了特战队员们日常训练的艰苦，向他们致敬。想知道我在片中有哪些精彩表演吗？锁定《绝密任务》。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5: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6: 阿波罗可以得好，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7: 此镖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呐！
8: 一定按时交镖。
0: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9: 三爷到了。停！
0: 利益之争的杀掠，
10: 黄金不见了。
7: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11: 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12: 是。
10: 金子在哪儿？马三爷上去的。
11: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0: 热血情仇。
9: 杀他！
7: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9: 娘，
0: 硝烟骤起。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

0: 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1: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2: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3: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4: 锦妖木伯爵到。
3: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5: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2: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3: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5: 当心，给我上。
2: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4: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3: 这不可能，
4: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5: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6: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7: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8: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9: 到底是谁要抢夺？
10: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9: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抗了。
7: 入手就得死，
10: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7: 这是你们自己。
6: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同志们，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
1: 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2: 抗战时期，山东临城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
0: 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2: 千里铁道线上，他们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的较量。
0: 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
2: 他们神出鬼没，他们机智勇敢，他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胸膛。
3: 准备战斗！
4: 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尚虎，
5: 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6: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根据刘之霞同名文学作品改编，著名影星曹慧渠、冯哲、秦怡，铁道游击队。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妈，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
3: 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
1: 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该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4: 老王，
1: 你看谁回来了？
2: 鲁汉，洪哥，
1: 老胡，你回来了。
4: 龙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

0: 给我一支枪吧，就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1: 是啊，老黄，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0: 红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2: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来，咱们坐下聊。
3: 哎，你看看这，看。
4: 山口司令，你早啊！
5: 哎，王头，你早，
4: 你早。

0: 王头，
1: 哎，
0: 推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哟。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

0: 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3: 别啊。
4: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5: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4: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1: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4: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

0: 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
0: 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
1: 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
0: 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2: 哎，不，我喝够了，
0: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2: 好。
3: 好，
0: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2: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0: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成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0: 要害？
4: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0: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4: 这个，大队长，你谈。
5: 政委是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这
6: 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错嘛。
7: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6: 哎，干嘛要拉枪？
0: 我就不顾了。
6: 你想要小妮子怎么办？
8: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0: 这不丢脸吗？
9: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5: 咱们是什么？
9: 咱们是部队。
5: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9: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

0: 哎，馆长先生
1: 啊，
0: 我该分多少啊？
2: 衡量，
3: 衡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
4: 如何价？
2: 啊，
3: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5: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0: 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得，马大，我得，政委，鬼子扑空了。
1: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嘿嘿嘿！
2: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3: 是啊，
1: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花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吧。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那，
3: 哎呦，来。
2: 好。
1: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4: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的很严。
5: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4: 就怕不好搞。
6: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5: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7: 哎，

0: 省里干活。
1: 走错了。

課長さん、ついでいますか？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0: 啊，
1: 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嗯嗯。哎，到走，到走。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0: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1: 是。
0: 潍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政委，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呀，我们八根呀，一条心呐、啊，往大扫天，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支付苦用苦，恩爱爱哟，哎哟，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队副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
1: 老红，
0: 你躺下。
2: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1: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3: 你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
1: 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0: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风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0: 们已经来不及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
0: 啊，
1: 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手榴弹。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的错，是我的错啊。郑雷，你给我处分吧。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商量好了，马上就回。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记住。
1: 还吃饭还住店呢，
2: 来五斤饼四碗面，
1: 请
2: 来半斤白兰。
1: 哎，好好，行行，请里边坐。
3: 看姑娘，看姑娘，
4: 里头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3: 里边有，里边都有了。
5: 列位，看姑娘们，
6: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7: 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7: 哦。
6: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7: 好。
8: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啊。
9: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6: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1: 听着我
1: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突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ಕೇಳಿಸ್ತೀನಿ.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剿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
4: 跟鬼子拼。
6: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7: 哟，
6: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绿屯突围。
7: 是，村里进口。

0: 这是为了
1: 啥事？
2: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2: 把机枪准备好。
3: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耿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3: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日本鬼子，我点点投降了。哎，好了好了，好消息，好消息。

0: 你看，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2: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3: 正伟来喽！正伟来喽！

0: 唱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3: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4: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5: 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3: 好，来不及了，快。
2: 好，
4: 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护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开走。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4: 深藏一生挚爱。
5: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跑？
6: 林玉万箭穿心，
3: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7: 电影《森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4: 院线上新了。
3: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8: 谁给我女儿偿命？
9: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
3: 进来。
9: 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最终被完整读解。
8: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偿命？
4: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9: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8: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9: 他的女儿连洁，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洁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6: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10: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6: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9: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11: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9: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乱。
12: 到底是谁？人呐！我哪爱你？
9: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13: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14: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15: 我啥人呢？
9: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15: 反正你都跑，我跟谁都无所谓。
9: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15: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

0: 情感的需求。
1: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5: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3: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6: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美元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7: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的乌马，媒体一定喜欢。
5: 如果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8: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3: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9: 锦妖木伯爵到。
3: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0: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3: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10: 当心，给我上！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9: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10: 这不可能，
9: 丧钟拼命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10: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1: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2: 你被人跟踪了？
3: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1: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4: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5: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6: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7: 大家好，我是
8: 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9: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日本的也开始疯狂的报复。
1: 明明是畜生，到处的烧杀抢掠，畜生。
0: 这仇早晚得报。
2: 铁道飞虎，杀敌除奸。
0: 看见这碗饭好吃吗？
1: 这叫日上无累。
2: 不惧艰难险阻，
3: 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这批军火是即将帮我前线的。
2: 不惧流血牺牲，
3: 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0: 我不忘了，
4: 燃油桶，战油纸，
0: 把字顶上。
4: 杀日朝廷，欠人还钱。
0: 我到中间火车正前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2: 铮铮铁骨，顶天立地。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5: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2: 张涵予、范伟领衔主演《铁道英雄》。

桥得应两国铁路和京郊施工建设，北起天津，南至南京。1938年，日军侵占整个津浦铁路线。

你们稍等。

0: 吃绿豆糕啊！
1: 要，
2: 想吃，
3: 想吃，
0: 来给哥哥分一半啊！
1: 走，回家。

0: 红哥，这德国车跟日本车的螺母，它不配套啊！照这个来，两边多车出1厘米的负离。好，我试试。
1: 你再试试。红哥，出事了！日本人说。
2: 车上的军粮全让人给抢了，昨晚咱们搬运的都给逮起来了。别着急，慢慢说，还打听到什么？
1: 日本人说货是搬运队卸的，就那节有军粮，其他车全没动。
3: 哎，照这个套扣啊！
4: 哎，
3: 红线，将这里的人去前上集合。

犯人は絶対に捕まえてやる。

0: 怪しい犯罪者どもにふさわしい懲罰は死刑しかない。よし、時間だ。
1: 野球队长说：“袁有同。”

臆病者、死人を見たこともないよ。

0: 这狐狸啊，分银狐、红狐跟蓝狐，这玩意儿有灵性，要想逮住它还不伤及这皮毛，得是个本事。
1: 几个字能出啊？
0: 价好说，但是这货都是好货。你先看着，先生。掌柜的，你回来了。
2: 藤原先生，可算是见到您了。万老板，应该叫您万老板。第一次见您，还是受训结业大会上。转眼三年了，您还是那么精神。

0: 这三位可是瞒铁调查部安插在临城的眼线，算计的人忒多了，这是让人惦记上了。我有个手下，就住在车站兴安街。出事那天晚上后半夜，街上响枪，宪兵队追人。 他听见有人翻墙，进一步知道那户人家，就听见屋里人问：“谁？”屋外大，铁道队的，日本子追得紧，借您宝地避避风头。您猜怎么着？没一会儿，吱嘎，门开了，没了。
1: 干得不错，立了一功，我会给你奖励。
0: 哎呦，您抬举，我这也没帮上什么忙。好好干，过几天这。
1: 皮货行，归你了。
0: 这点小事儿，不值啊。

0: 明晚九点，有一班连云港发来的车要临时停靠。
1: 俺の命令がなければ誰も外へ出させるな。
2: はい。

0: 掌柜的，你叫我。啊，不错。哎，去查这一条线路。哎，明晚9点进站的车次还有哪些？通知列车延迟20分钟进站。害了，掌柜的。少喝酒。不是，这是孝敬你的店。
1: うまい。うまい。うまい。どうぞ。少吉。少吉。少吉。ありがとう、おさ。どうぞ。晚上再喝点。中华。
2: 有句老话，油封自己吃的，打干了，他有的意思藏着呢。没事就打，就这样。多干活，明白？少喝酒。多干活，少喝酒。谷本行くよ。すいません、これをご覧ください。嗯嗯嗯嗯。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お待たせな。
3: 来来来，你拿过来，咱好好吃下去。哎，那人魔狗样，什么玩意儿？
4: 你说这呢？你过来，过来。
3: 明天我就让你下井当美黑了，你信吗？
4: 我信，我信。您的本事。
0: 比古粉战场大多了，我敢不信吗？活儿，哎，哎，吴三，
3: 哎，
0: 走了，
3: 哎，干活儿，哎。
5: 宰了福茂商行那仨探子，日本的就开始疯狂的报复。蛮干，只能让更多的人丧命。我他妈忍不了，
6: 忍不了也得忍。眼睁睁看着那帮狗日的把白家的弟兄像牲口一样弄死，
5: 车上就20来个日本的，咱哥几个就能把他们全端了，端了他们，红哥。
6: 我再强调一下纪律啊！别忘了咱们是干什么的，不能只拉车不看路。那样早晚得翻车。搬运队的弟兄是因为咱们死的，这仇早晚得报。我听货场的代办员说，福茂商行那仨就是从满洲来的。龙哥。
5: 教导员来了，李教导员，来来，坐坐。教导员，大家都好吧？您坐这儿。李教导员，这大雪天的，您怎么来了？
7: 今天接上经过联络站的时候，我听说了车站搬运队的事情。
5: 我跟弟兄们说了，把我们埋在地窖里的果冻的粮食，给他们家属送过去。
7: 嗯。
5: 我代表组织上向联络站支了一些钱，辛苦你转交给他们。这是那天在福茂商行交货的，您看有什么价值没有？

0: 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信，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岸，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20多号受伤的同志在那儿上岗着，大家想想办法，一定把这批货弄到手。
1: 您看看。
0: 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9点进站，9点20出站，
1: 应该就是这趟车。但是现在不知道药品在哪节车厢里边。列车进站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列车停稳后，装车卸车就20分钟，就算知道在哪节车厢，也来不及通知了。只能撞大运了。

0: 掌柜的，
1: 您这里调配的怎么样了？
0: 哎呀，这些个废旧零件来自全世界130多家工厂，一件一件的配比确实需要点时间。您看我现在手下干活这些伙计人手不够啊，
1: 损坏的机件必须要抓紧时间调试完成，不能再拖延了，拜托了。
0: 好，我们抓紧。掌柜的慢走。

0: 哎呦，老侯兄弟啊，你睡醒了啊？勤快点报。今儿站里又来了个日本的，我瞅他那架势，级别应该不低，连岩井见着他都得低头哈腰的。我打听了一圈，听说是从满洲来的。
1: 冲咱们吧，
2: 来一个，再一个，早晚都是我刀下鬼。

0: 先生、こちらは3軒片付けました。
1: この先の路地も回ってこい。
0: は。
2: 在中国，把您这招叫敲山震虎。

0: 干活用的，我自个儿做的。
1: 藤原先生，こんにちは。

0: 不错，
1: 哎，嗨，掌柜的，
2: 明天找人替你值班，跟我去一趟连玉岗，有重要的工作。
1: 嗨了，掌柜的，我安排挑班，
0: 辛苦了，
1: 我这个的。
3: 本当か。おふくろが埼玉人だ。
1: どうぞ。

0: 坊さん。
1: え、
0: ご苦労様。
1: お、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

0: こちらが今回の登場
1: 人員。哎，孟叔，今儿怎么上车呀？
2: 伺候掌柜的呗。
1: 孟叔，
2: 兔崽子，坐下陪我唠唠嗑。
1: 嫌我，
2: 叫爹，
3: 坐下。
2: 兔崽子嘴还挺硬，
1: 先说，说，一人一半。
2: 好儿子，不吃独食。

0: 叔，这刀可真好看，让你瞧瞧呗。
1: 你要叫爹，不要说瞧瞧，这刀都是爹的。
0: 真的？
1: 真的。
0: 爹，
1: 长得不是真。
0: 耍赖。
1: 没得时候。你爹是怎么的？
0: 俺爹瞎矿。
1: 嗯。
0: 年初矿上瓦斯爆炸，给捂里头了，人还没找着嘞。
1: 家里还有红人呢。
0: 俺大小是没娘。俺哥还在矿上下井。俺有时候就想，俺天天拉那些炭，是不是就是俺爹和俺哥挖出来的？
1: 说这么用不用话呢？

0: 報告します。連運行からの武器が来ました。検品書をご覧ください。
1: 発射時刻は
0: 今夜10時です。

Yeah.

0: 我卡死，不满意啊！不满意，不满意，走走，走走走走，不满意，嗯，老红兄弟，兄弟，快点，你也瞅着，回去了啊！哎，这里来了盆硬菜。
1: 哎，兄弟，嗯，天寒地冻的，护着点老寒腿。
2: 兄弟，回头喊点儿。哎，得了啊，嗯。

0: 红哥，这么巧。
1: 小安子，
0: 红哥，
1: 你这是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正串门走亲戚呢，刚好路过这儿。
1: 哦，带货了吗？
0: 有。
1: 捡捡。
0: 啊，
1: 我看看什么呗。嚯，这么大票子，你这是哪儿发的财啊？
0: 我家里刚出了点事儿，跟别人借的。

咱就这点粮食，省着点用。今儿晚上是道硬菜，硬菜咱就得硬着吃。敌人增设了装甲巡道车，沿线布控了多个巡逻点，咱们行动的位置得变。 齐鲁、林动、高飞跟我上车，常明、常亮负责跟山里联络。都准备好了吗？

0: 하즈빈
1: 嘿，小霍。

0: 托门大吉你阿五，
1: 打他！

兄弟，青龙兄弟，哥，哥在呢。

0: 你是刚到车站的吧？嗯。
1: 不是本地人吧？杭州人。怎么到临城来了？济南医院分到这儿。
0: 你命真大，幸好是贯通伤，没伤到筋骨。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姑娘，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把这个想办法交给机修车间的常亮，告诉他老地方见。

0: 齐鲁的弟弟齐顺，我叫常亮，这是我哥常明。哦，
1: 练练吧。哎，
0: 这等员到处在找你，厂里和厂里全是你的照片。护士小庄到车间找我，被日本的监工盯上了，家是回不去了。哎，我听说。
2: 你在湖北的汉阳兵工厂做活，
1: 汉阳兵工厂西迁休整，这7年来他都会得信儿。回来探个家，赶上他哥出事儿。
2: 洪哥，算我一个呗。跟你们一起干，杀日本子。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对得起你哥的在天之灵？
2: 我这次回来。 不打算回去了，
1: 不行。

0: 我听说你是车站的老人，这里的人你都认识吧？
1: 差不多，也不一定。
0: 我刚来，还不熟悉，到处看看。以后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得请教你呀。

这种枪除非一枪击中要害，否则就是一贯通伤，要不了命。靠这个不过瘾。你是说需要脑子吗？搞几套好枪，我教教你们怎么使，可以更有效的杀敌。几位大哥，我在汉阳的兵工厂是验枪员。 厂里出的每一条枪都会经过我和我师傅的手，别的不行。枪这方面，我还是懂一些的。嗯。

0: 只是去年，咱们劫小鬼子军猎，顺手收的家伙。当时嫌这枪体太长，用着不趁手，就一直没用。这可是好东西啊！美国造的斯普林菲尔德，口径7.62毫米，内置弹夹射程极远，子弹出膛一秒钟，弹头就能飞出1里地去。
1: 你说这日本军猎怎么会有美国人枪？
0: 应该是日本自用来搞暗杀的，这家伙如果配上个瞄准镜，1里地内轻松射杀任何目标。你们看这立框标尺，就是用来校准击发精准度的。
2: 那怎么着，兄弟？给哥几个亮亮你的活儿。
3: 洪哥，
0: 借个僻静的地儿，我也想试试手。
3: 行，那就放一下。 这马上就过年了，城里城外到处是放鞭的，来一枪也不碍事儿。

0: 嚯，可以啊，兄弟！
1: 好样的，兄弟！
2: 红哥，这条咱留着，剩下那几条我改一改，咱人手一只。

0: 这是啥机事啊？您亲自赶过来。昨天晚上，咱们截获了一份加密点。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连云港方面的消息已经证实了，这批军火是即将发往前线的。
1: 姐，
0: 这批军火里有100多门火炮。 还有枪支弹药，目的地是安徽樊城。樊城，三支队的谭司令在樊城跟日本自打拉锯战呢。如果这批火炮送到敌人手里面，后果不堪设想。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
2: 摧毁这趟列车。这次来，我就不走了。辛苦你去找一下老王，让他一定要弄清楚火车进站以及变道出站的时间，我会找人跟他联络。
3: 乖，
4: 咱俩一块儿出城，你带我去找老红。排毒养颜胶囊。 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正。

锯短的步枪，没了枪管也就没了膛线，失去了准头，射程也变短，但是便于近距离射杀。再配上这个子弹，威力更大。

身先士卒，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我代表组织宣布，特追认齐鲁、高飞、林动三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经党组织决定，常亮同志、常明同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員集合。ただいまから岩井隊長の命令がなければホームから離れてはいけない。

0: 今天晚上六点有专列发车改道晚线，你去通知其他列车暂缓30分钟进站。
1: 哈，掌柜的，我安排。都走。
0: 好，辛苦了。

0: 这个藤原弘一18岁入选满洲特高科训练班，现任满铁大调查部的高级主管。你们之前在商行干掉的那仨正是他的骨干。
1: 谢谢你，小庄，我们山里的队伍更需要你的帮助。啊，这个车轮跟了我几十年了，能辟邪，送给你。
2: 老红，你可得好好活着。
1: 咱们都好好活着。

0: ゆえくん、今日はワン以外誰も門から出さないよ。
1: なぜでしょう。
2: 这个我来。
3: 哎，王叔，你咋来了？王叔，
4: 你的了。
3: 哎，给我了。明晃晃的，这回他舍得给俺了。
4: 到时候
2: 努米太，努米太，
5: 打住！
2: 努米太，努米太。

0: 全車両をしっかり警護しろ。命令なしでは誰も勝手に車両を離れてはならない。いや、
1: はい。

0: 畜生！
1: 别了！

0: 铁道沿线敌人部署了大量的兵力，我们上车扰敌后就撤。记住了，西边山坡林地集结。
1: 老李，你带几个兄弟负责攻车头，参谋长亮，你们带人抢车尾，我到中间火车车厢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0: 保重。
1: 行动。

0: 周老王，酒量很好。是，用酒遮遮脸，不然跟你们日本人哈不下药，笑不出来。请。
1: 在我们中国，这是检验王酒，你请，都走。王三，你这几年在车上搞了很多事情，居然还一直没被发现，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上天国事，好啊！从前有个老王头，家里找了贼，贼跟老王头说说老王头给我讲个故事吧。老王头说，我讲你奶奶个腿！一个贼上人家偷东西来了，还让人家讲故事，太不要脸了。
1: 我们大日本帝国是为了缔造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把你们过上好日子。没想到你们拿我们当强盗。 让俺们国破家亡，这叫新秩序。到处的烧杀抢掠，这叫共荣圈。明明是畜生，装人。
2: 所以，你们就用这个对付我们。
1: 这叫礼尚往来，你向我来，好，鹿死谁手，拭目以待。
0: 行，看谁喝了这杯简言王酒。

0: 这是给你们摆的丧心酒，看你们家人是怎么一个一个死在我们手里。
1: 你这家伙，我去报警。

下を見せろ。速度を出せ。

Yeah! Yeah!

我们之前见过，今天是特意在车上等你的。你还能站起来，喝点吗，皇上？我日你姐的！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
2: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3: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观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猎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

0: 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猎战》即将热血开战。
1: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2: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3: 到底是谁要抢夺？
4: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5: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1: 是你当我的肉身，就得死！
4: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1: 这是为了自己。
6: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7: 此标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呐！
8: 一定按时交标。
6: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9: 三爷到了。
10: 停！
6: 利益之争的杀掠，
11: 黄金不见了。
7: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12: 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13: 是。
11: 金子在哪儿？
14: 马三爷上去的。
12: 爹，你抢的是他的金子。
6: 热血情仇。
12: 杀他！
7: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15: 娘，
6: 硝烟骤起。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0: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1: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16: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12: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16: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17: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16: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范本？
1: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8: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7: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
6: 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9: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20: 走开啊！
19: 那我想。

0: 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

0: 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抗战末期，日军战败，
1: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齐齐哈尔一线集结，001次军列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
0: 一项艰巨的护送任务，
2: 李军随你们去。
3: 报告。
2: 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
1: 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
0: 军列即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蛊惑谣言随之而来。
4: 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一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
5: 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遭遇土匪马帮的围捕刁难。
2: 这条路啥价码？
6: 那帮胡子让国民党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
5: 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反击残余之寇的负隅顽抗，
7: 大东亚圣战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冲向山去！
0: 惨烈的军火保卫战，
1: 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大人命也得保着军力。
0: 军力杀出重围。
8: 天皇陛下已于今晨发布诏书，结束大东亚圣战，命令你部迅速销毁武器装备，全体将士剖腹殉国，以效忠天皇。
3: 报告队长，特别行动队队员千代美智子正在同总部联系。
2: 总部有什么指示？
3: 总部命令我们无限期延长特种生存训练。
2: 什么？无限期延长？你不会搞错吧？那你应该高兴，千代，我们是关东军的精英。
9: 报告，报告队长，

0: 从明天开始，你带领全队进行超常规射击和投掷术的训练，懂吗？
1: 是。
2: 石教军，
3: 现在
2: 不，没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你走吧。

0: 国民党正调集重兵进入东北，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民主联军的主力已经在齐齐哈尔一线集结，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001次军列本来由护路军押送，可是他们被暴风雪阻隔在榆树沟一带，无法按时到达。
1: 政委，这些我都明白。
0: 好，前线正等着这车军火呢。那你……
1: 可我得有个条件。
0: 啥？条件？耀东林呐，耀东林，军情如火，你还有闲心讨价还价？你是在党的人，不是前几年拉杆子打日本人的时候了。
1: 你要这么唠嗑，我就不去。
0: 你敢？
1: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0: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马上去护路队，带上你的人。
1: 让我带他们？嘿，政委，我说的就是这个。你别看这些弟兄啊吊儿郎当的，可要打起仗来。
0: 好了，别磨叽了，明天早上准时出发，大后天半夜之前必须赶到。如果耽误了大部队用这车军火，我
1: 拿脑袋担保。

0: 干啥？吴若元，那绿军火明早上要运走了。放屁！亚车的共军在榆树沟里躲大烟炮了，这敢发车？
1: 哪儿啊？人家另组织人押运了，八成是姚东林。
0: 还有他那伙生死不怕、给共党卖命的弟兄。
1: 是啊。
0: 快去组织几个弟兄，今晚把车上放上炸药，我让他军列飞上天。
1: 他们看得挺严实，万一炸不了，我看得想个别的办法。
0: 对，再派人去沿线胡子窝里散风，就说这批军火是共军进沟里搅胡子用的，把谁搅浑啊？我让他一步一个砍。哎。听见没有啊？快滚！

0: 使劲！哎，爽！哎，慢！哎，使劲！哎，慢住！哎，慢住！哎，使劲！哎，使劲！哎，停住！
1: 停住！哎，
0: 慢住！
2: 完了！

0: 哎呀大哥你真行啊大哥行啊拿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你快点，快点，我说。
2: 哎，
1: 好了，
2: 哎，亮，快点，
3: 哎，
2: 亮，
3: 哎，
2: 亮，
3: 哎，亮，
2: 哎，
3: 亮，
2: 哎，亮，哎，
1: 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
2: 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亮，哎，
3: 亮，哎，亮，
2: 哎，亮，
3: 哎，亮，哎，亮，哎，亮，哎，亮，
4: 哎，我们这没完呢，
1: 就是，
3: 快点走，
1: 别走，别走啊！
3: 你别走啊！你，
5: 哎，这小子他妈偷牌
3: 啊！

0: 上来，我送给你一样东西，走哪儿带哪儿。
1: 该走了，
0: 别忘了。

0: 铁三。
1: 报告队长，制冻伤的药早就用光了。
0: 马上和总部联系，请求补充。
1: 队长，您忘了，电台已经坏了。

0: 你怎么了？
1: 队长，我总觉得要出事儿。
0: 什么？
1: 不知道。派去和总部联系的人一直没有音信。
0: 三个多月没和总部联系上了，他们不能就这么……
1: 队长，要不要再派人和总部联系一下？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0: 队长，要不然，火车上应该挂咱们的国旗。
1: 现在，你怎么了？我到底怎么了？3个月前，总部到底说了些什么？嗯，
2: 我已经说过了。混蛋！队长，他从来不撒谎。
1: 石强，你带你的小队下山，立刻把情况查清楚。
3: 是。
4: 呵，哥几个都在，是不是？来了，老方。
1: 哎，
4: 来，坐那嘎吧，有点事商量商量。
1: 哎，哎，
4: 哥几个，今儿有啥大事在一块合计啊？
3: 你呀，
4: 明儿一早出发，带好家伙事儿
1: 啊。
4: 我就知道这事儿啊。
1: 得咱哥几个干！哎，对了，我今天咋碰着小鬼子了呢？嗯，
3: 啥？
1: 小鬼子？哼，净他妈瞎扯！光复仨月了，上哪儿碰那帮王八犊子啊？哎，火车一出沟，上了一伙人，穿的是鬼子的军装，一个劲儿的问：车上为啥不挂日本国旗啊？
4: 我估摸着，是胡子装的。不能。日本话说的贼地道，我告诉他们呐，日本人在3个月前就滚犊子了，这几个人还他妈嚎丧起来了，哭的挺难心。
5: 我们是天皇陛下的武士，我们为天皇陛下尽忠。

0: 乔军，是乔军。是乔军，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想尽了办法想躲开，可我是乔军，你不能死，我们谁也不能死，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1: 滚开，给我滚，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你不
1: 混蛋！
2: 大东亚圣战没有结束，永远不会结束。只有懦夫才会这样白白死掉。懦夫！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训练结束。帝国军人的特殊任务刚刚开始，冲向山去，让中国人不得安宁。

你起来，混蛋，滚下来，混蛋。天皇陛下的武士，哎哎呀！

0: 怎么回事？
1: 共产党把我们军火库所有的弹药都装上了火车。
0: 听着，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无论如何也要把它炸掉。
2: 是。
3: 怪不得侯爷这两天少刺挠。

0: 李艳前来报道。哎，来个娘们儿。嘿嘿嘿，看看去。好，李军随你们去。我们用不着大夫，你不能去。嗯？为什么？女人跟车打仗，我们那些弟兄们觉着不吉利。这是迷信，你们还信这个？哎，我们不迷信。大哥，我看还是带他走吧。啊？ 谁有个头疼脑热，他能治？没事说话唠嗑也就是。啊，你说？对。哎，我这两天痔疮又犯了。哎，滚！嗯，
1: 大哥，我说山猫还没来，
2: 干去了？
0: 没准在小馆被窝里累死了。哟，
1: 好，时间到了，马上出发。
3: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时间到了，马上出发。
4: 不行，
3: 山猫还没来呢，必须得等他。
4: 他要是不来呢？他肯定会来的。
0: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

0: 我命令你们出发。可少了个人呢。
1: 哎，不少，算我一个就中了。哎，政委，他们狗眼看人低，你还信不着我？啊，
0: 好，快去上车吧。
1: 哎，等一会儿，我来。哎呦，等一会儿，哎，拉一把。

0: 提起那宋老三呐、啊，两口子卖大年呐、啊。
1: 爷，嘛怕的？大哥，
2: 咋的了？
1: 这感冒样了
2: 啊？
1: 这他妈哪个柳子干的？这不要绝那生财之道吗？啊？你看看大哥。

0: 哎，行李啊，我寻思你把那破行李卷送给政委了呢。啊，
1: 给他干啥呀？
0: 那他咋让你上车了呢？
1: 站都需要，是不是李俊逸？哎，吃吧。哎，
2: 我不要，你给他们吧。哎，
0: 瞧他那口条吧，还站
3: 的
0: 需要。
3: 哎，
4: 大伙啊，别他妈光欺负厚道人啊！
0: 厚道人，厚道人心眼花。你看，哎，
1: 李医生，一会儿呢，吃就吃吧。

0: 你看，
1: 这真是小鬼吧？
2: 哎，大哥，那不是山猫吗？黑猫哥，这都你干的，真行啊！哎，
3: 山猫真有两下子啊！哎，走上车了去啊！站住！
2: 哎。
1: 都上车去。你回家搂娘们睡觉去吧。

0: 刘恒，猫哥，嘿，猫哥，你咋上来的？哎，
1: 山猫，你还真追上来了，
0: 就是啊，够帅的。哎，来来来来来来，猫哥，喝口水。 猫哥还真行，哎。

0: 哎，我要是摊上像翠那样的娘们儿啊，比猫哥来的还得晚。
1: 大哥，你们俩，
2: 大哥。

0: 懒驴上磨屎尿多，自个儿说去。哎，我这么大岁数啊，莫改。哎，没事儿啊。哎，你要干什么？事儿不大。就是。
1: 你有事儿啊？
0: 行李他，哎，走走神。
1: 走神？
0: 哎，就是。

0: 哪个哪个？哎，猫哥，歇会儿。哎，兄弟，出门前，小翠儿把你送到哪儿啊？哎，送到哪儿？大不了送到被窝外边呗，是吧？那么大岁数，啥也不懂，白活。
1: 哎，兄弟，谁敢再跟我提这事儿，我他妈跟他玩命！
0: 哎，这，哎呀，干啥呀？还真解了。

0: 老张家的，啊，快到养马沟了，
1: 把锣鼓架势预备好，别露馅啊。
0: 嗯呐，
2: 大哥，大哥，
0: 啥事？
2: 瓢大车，他挺不住了。
0: 他咋的了？
2: 脑袋刚才刮花了。
0: 那你咋不吱声呢？
2: 他不让。他说车上没人会开车，说了也没用。
0: 快去把李军医叫来。
2: 嗯呐。
0: 瓢大车，瓢大车。队长，发车吗？瓢大车，哎，没有，再歇一会儿吧，啊，歇啥？快到地方了，好回家了，嗯，想家了。早上出门前拌了两句嘴，他说我不得好死。
3: 我是养马沟站。
4: 我是卓木林车站，0014就要从我站发出。
3: 养马沟明白。
5: 大当家的啊，万一军练在养马沟不停咋整啊？
1: 哼，他非得在这家门，没别处去。咱先把站上的几个护路队啊收拾了，等着他来。
6: 是。
7: 真的。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1: 玉林制药。

0: 咋回事？
1: 半会儿前，一群小鬼子炸了铁路，还有一帮唱蹦蹦的奔养马沟去了，像是胡子装扮的。
0: 养马沟那边有啥动静？
1: 大声打起来了，电话冷不丁就不通了。
0: 路得啥时候修好？
1: 人手太少，砸得一宿啊。
0: 大海，
2: 有，
0: 带几个人快去修路去。
2: 是，
0: 动作要快。
2: 哎。
3: 队长，
0: 他咋样了？
3: 他伤势很重。

0: 枪啊，小奴家好仗好忙啊，站在了那栏杆下呀，
1: 二目细打量啊，
0: 别比邻又来回走那么嗨、
2: 他一会儿来，你先看戏啊。
0: 小奴小脸
3: 张站长啊，来帮唱蹦蹦的、
4: 那帮戏的哪来的？
3: 我也不知道，虎子不给你送饭来了，吃了吗？
4: 哎呀，零零幺次马上开过来了，哪有功夫吃饭呢、
3: 可以是、
4: 叫他们快唱快走、军烈马上就开过来了、
5: 哎呀，唱的强烈好了、
4: 快点、
0: 开了门啊、笑脸
5: 哎呀，
0: 几把呀，一把拉住郎君手，那么郎啊郎啊叫了好几声啊，三更啊里呀，
1: 咱们两个进绣房，
0: 二人桌上了

0: 你们呢。胡子，
1: 上车道，要不我帮着小兔崽子。

0: 吃饭呢，饿了。
1: 滚！找你爹，找你那王八犊子爹去吧。

0: 你上，
1: 还行，
0: 行了，你还真行啊。

0: 大哥。你叫啥呀？
1: 大子香。
2: 多好听的名儿啊，这么俊的小娘们儿，你不在家里啊，陪着你老爷们儿睡觉，哎，你当他们哪份胡子啊？
3: 得了。
0: 他们就这么把你扔下，个个撩了？
1: 那也比你们强，起码他们没向我露火，没向自己的儿子露火。
0: 大哥，崩了得了，
4: 送给他。
0: 哎，大哥，就这么便宜他了，弄死得了。这
4: 不管咋说，当胡子总不是个事儿。一个女人最好离枪子啊远点。
0: 哎，
2: 我他妈整死你！

0: 山猫，你是不是心里有啥事儿啊？
1: 没有。
0: 哎，给我看看，这是不是嫂子给你的啊？

哎，地黑，哎，带人把木头征走，哎，快！ 哎，慢着。

0: 我看咱们没工夫和这帮胡子硬靠，误咱的事儿得想个办法。
1: 给他来个吊雷山。哎，军医把那围脖子借我用一下。

0: 要投降？
1: 哎，怕啥呀？那是大哥让胡子快投降，是吧？
2: 哎，你别听刁猴啊瞎胡说。
0: 到底啥意思？
1: 咋的？胡子服软了吧？啊？

0: 咦，这么好的一回脖子，给我扎腰上，白瞎了。
1: 你说啊，你再喝点水啊。哎，住了！
2: 点子到。

0: 钥匙都带好了。嗯，
1: 没事。嗯，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去啊？
1: 只能这么办，咱不能在这屋的功夫太长了。哎，你这咋回事？
3: 嗯，阿俊，阿俊。

0: 老大的枪法不错，哼，有话就说，我他妈没工夫陪你玩。哼，这条路，哼，
1: 啥价码？
0: 跟你说，你也做不了主。哼，这嘎是昆寨，女人说了算。
2: 哼，
0: 你
2: 哈，好眼力。

0: 是你
1: 下去。没想到吧，我说过我会报答你的。
0: 哼，哎呀，那倒不用。
1: 不用客气，我已经那么做了。我只是在七娘河大桥上摆了几根木头，拔了几个道钉，不然你和你的军列早就在天上了。
0: 富的人家要那么多枪炮没啥用吧。
1: 哼，有没有用得我说了算。再说我不能让你们用这些枪炮来端我。
0: 那是吴专员他们撒的邪风，没想到你也会上当啊。
1: 上当？哼，别用哄孩子嗑来蒙我。你们和吴专员有啥过节我不管，这车军火我要定了。
0: 哼，我要是不给呢？
1: 哼，别受驴拉硬屎。
0: 你能不能留下还两说呢？可我不明白，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总装成日本人去劫车，真是娘们干的事儿。
1: 放屁！哼，你他妈的放屁！我自打拉杆子起就一直在跟日本人明干，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人。你要再这么糟蹋我，我哼！
0: 别上这么大火，你说的我也相信，不过你现在做的正是在帮日本人的忙。
1: 少来这一套，你们可以骗孩子但蒙不了我。
0: 我从来就没想骗谁，跟你说我是来跟你客气客气的，没想到女人更得意玩枪弄刀，那我就只好回去咱们试吧试吧了。
1: 不，你走不了。

0: 这无精半夜的有啥烂眼的事儿？等一会儿。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你说炸铁路的真是那帮小鬼子？
1: 没错。小鬼子不能就这么拉倒。
0: 哎，那帮胡子让国民党那个吴专员挑的呀，也不能善罢甘休。我估摸着还得有仗打啊。
2: 哎，我琢磨着，不管是小鬼子还是胡子，都不会轻易地放咱们过去。咱们的时间不多了，要是再打上一两仗，兴许就不能按时到达地方了。哎，你说咋办，大哥？
3: 当然命也得保着军令。

什么？给我打小鬼子！

0: 让他们两伙各个打去吧。哎，
1: 停车！
0: 哎，咱还得赶路呢。
1: 停车！

0: 队长，
1: 你找死去啊！
0: 大哥，我去多了，快去吧，来。

0: 石巧俊，
1: 千代，千。

0: 世乔，世乔君，你不能倒下。千代，我不行啊！
1: 你不能倒下，我们都要活着，活着回去听见了吗？世乔君，战争结束了，我们战败了，世乔。那天我毁了电台，就是为了我们都能活着。千代，
0: 你撒了谎！
1: 混蛋，是你骗了我们。真没想到，关东军里竟有你这样的叛徒，我不能容忍，绝对不能！你要干什么？
2: 世乔君。
1: 为了这场战争，我们付出了一切。关东军里不能有你这样的叛徒。

0: 姓姚的，这回便宜你了。
1: 我和你说过，女人最好离枪子远点儿。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大哥，出发去，我来晚了，对不起。
0: 什么？
1: 命大的弟兄，好好活着。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

0: 家园，守护希望。
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 玉林制药。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锦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6: 当心，给我上！
3: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5: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6: 这不可能，
7: 丧钟拼命要暴动了，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6: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6月7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8: 此标直通皇上，你可要加倍小心呢。
9: 一定按时交标。
3: 荒无人烟的西部边陲，
10: 三爷到了。
3: 利益之争的杀掠，
11: 黄金不见了。
8: 我要见人，子要见尸。
12: 爹，你是不是抢了官家的金子？
13: 是。
11: 金子在哪儿？
14: 马三爷上去看。
3: 热血情仇，
15: 杀了我娘吧！
8: 给我拿下，斩草除根。
15: 娘，
3: 硝烟骤起，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黄金刀客》。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我特别爱看的谍战电影《密林谍影》，每次看都让我全程揪心，手心冒汗。故事在幽暗苍茫的东北密林中展开，东北抗联队伍深陷日军围困，通讯彻底中断，战士们既要面对敌军的层层围堵，又要在危机四伏的深山里暗中追查，铲除内奸。全程剧情跌宕起伏，悬念环环相扣，氛围感直接拉满。喜欢谍战片的朋友们记得来看一看。
16: 咱们走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好像有人给通风报信似的。
17: 你被人跟踪了？
18: 情况紧急，我的上线王猎人叛变了。
16: 敌人似乎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所以依据我的判断，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0: 现在我们队伍里出现了叛徒，你这次上山一定要格外的谨慎。
1: 山上有奸细，山下也有。
2: 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0: 我这次来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把情报交给你们，第二个帮着你们把独狼救出来。
3: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密林谍影》。
4: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5: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6: 到底是谁要抢夺？
7: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8: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4: 是你当我的肉身，你就得死！
7: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3: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9: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0: 在世界影坛的坐标系里，朱丽叶·比诺什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传奇。她1985年步入影坛，凭借《蓝白红三部曲之蓝》《英国病人》和《合法副本》三部影片，成为了影史首位欧洲三大影展大满贯女演员。而佳片有约用跨越17载的独家镜头《一路同行》见证了这段传奇，从2009年独家记录他加冕大满贯的前夜，到此后见证他以主席姿态执掌柏林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今天在2026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我们再次对他展开了独家专访。我们要带你撕掉标签，潜入一场根本买不到票的顶级艺术现场。就在此刻，佳片有约的镜头独家深入北京舞蹈学院。
11: Hello to all the viewers of the best on CCTV 6 movie channel. It's a pleasure to be back in Beijing, China, and to see you all again.
10: 欢迎各位来到电影频道《佳片有约》一舞一舞映后见面会的现场。
12: Hello everyone, I'm eager to meet and answer your questions. And I love schools for arts because that's, we need artists in this world.
10: 今天比诺什带来的是他的导演首作舞蹈纪录电影《一舞一舞》。这部影片的素材拍摄于2007年前后，当时43岁的比诺什以绝对新手的姿态与顶尖编舞家阿库汉姆跨界合作了现代舞剧《我之深处》。这部电影真实记录了他们从排练室碰撞到全球巡演的幕后全过程。历时多年，比诺什从整整170个小时的庞杂影像中亲手剪辑出了这部毫无保留的作品。接下来，他将与北京舞蹈学院的欧少林老师、北京电影学院的赵斌老师一起展开一场关于身体与电影的跨维度对谈。
12: Well, the film is in two parts. You have the documentary of the process of the creation, so you see Akram and myself work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try and find a show that we were going to tour for a year and a half.In a lot of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world.
10: 对于熟悉舞蹈的中国观众来说，阿库汉姆这个名字绝对是如雷贯耳。

0: 又以英国病人中深情坚韧的战地护士汉娜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
1: Why you set the time to keep me alive?
2: Because I'm a nurse。
0: 就在我们第一次专访结束的次年的2010年，她凭借合法副本登顶戛纳。
3: Regarde ta femme qui s'est faite belle pour toi aujourd'hui. Regarde.
4: This is just not the moment. 5 o'clock. I'm hungry. I need a drink.

0: 至此，他正式成为影史唯一一位斩获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表演奖的大满贯女演员。但如果我们把视线再往前推，去看看她加冕大满贯之前的初学者岁月，就会发现这朵法兰西玫瑰的盛放从来都伴随着极致的疯狂与破碎。1988年，在名导菲利普·考夫曼执导、改编自米兰·昆德拉同名巨著的《布拉格之恋》中，24岁的比诺什与丹尼尔·戴·刘易斯同台飙戏。
1: Maybe I'll come back sometime.
2: Why would you come back here?
1: Nice to meet you. Goodbye.
0: 转眼间，他又成了《心想恋人》里患有眼疾的流浪画家米歇尔。为了这部耗资高达1.6亿法郎、创下当时法国最高成本纪录，甚至被媒体惊呼为法国电影的灾难与奇迹的狂热巨制，他真真实实的在桥上流浪，在塞纳河畔的漫天烟火中奉献了影史上最惊心动魄的癫狂之舞。

0: 其实我最先开始认识比诺什女士应该是从她的英国病人，深深打动我的是她在表演过程当中那样的一种细腻的柔软的一种雕琢，没有很生硬的城市化的外在的一种审美范式的约束，而是从心出发。就像他在刚才的访谈当中，他总是在提 sensation， 他也会总提 intuition。 他的 sensation 很多时候是每一个当下都希望人类可以从心出发，那他的表演的作品，他的编创的作品当中也能够让我们的触碰到他这样的一个柔软的笔触。
1: Thank you.

0: 从塞纳河畔的烟火，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排练厅，从荧幕上的法兰西玫瑰，到剧场里大汗淋漓的导师，朱丽叶·比诺什用一场毫不保留的肉身实验，在北舞播下了一颗关于信念感的种子。
1: Meeting the artists, yeah, or the young artists, yeah.Hard workers.
2: Yeah.
1: yeah, otherwise no result.
2: Yeah.
0: 但这只是我们在北舞校园里翻开的第一页。下一期我们将带你回到这场见面会之前的几个小时。那个下午，这位法国国宝级女演员钻进了北舞两间不对外开放的教室，听了一群孩子用中文唱起《悲惨世界》，还第一次学跳了中国民族舞。我们下一期佳片有约，不见不散。

0: 听我说，比利，阿塔拉斯的女儿们要来了，你们的世界危在旦夕。
1: 喂喂，你们去哪儿？
2: 去打击犯罪。
3: 杀他！
4: 把超能力还给我们的孩子，全部超能力。
1: 你是认真的？
5: 全家集合了！哇哦，我实在太满意了。
4: 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我的天哪！
0: 现在，请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

0: 传说告诉我们，只有少数勇士能在战斗和迷雾之中屹立不倒。哦，天哪，他们一定是用了什么大杀器！这就要说到我们的产品了——神话中的那根众神之杖。在荷马史诗中，这根神杖可以控制并使用众神的力量。哦，欢迎光荣的士兵们！我说过吧。 博物馆充满乐趣是大脑的精神乐园。淡定，不要推推搡搡，每个人都有机会参观。它是用2000多年难得一见的新材雕刻而成的。这件断成2截的古代制品，是不久前在费城郊外的一座废物处理厂偶然发现的。它非常坚硬，据说弄坏了3台垃圾压石机。下面，朋友不要乱动，大家应该专心听我介绍。住手！
1: 住手，先生！先生。

等等，

不要，女士们，请放我走吧。

0: 博物馆确实非常有趣，我们再玩玩别的。神杖断成两截，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人界继承者的数量远超我们，
1: 人类的继承者仍然是人类，而我们可是神。千万不要低估巫师的眼光和判断力。为了保护众神的力量，他一定会以最严格的条件。
2: 筛选出这个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强大的、最具智慧的神杖继承者。我就是个傻小子。老实说，我不配拥有这些超能力。我做什么贡献了？那个穿着红色战衣、绣着闪电的超级英雄，速度比我还快呢。还有海王那身腱子肉，一看就特别爷们儿。蝙蝠侠也够酷，而我什么都不是。这些话我没法跟人说，因为家里人把我当领袖。可我觉得。
3: 我是个假货，你知道我只是个儿科医生吧？对吗？那什么，另一个病人推荐我来找你，叫比利·巴特森。哎，无所谓。你能帮我修复大脑，让我不再产生那些想法吗？我再说一遍，我不是精神科医生，不过听上去你好像得了冒名顶替综合征。通常这种病症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所以如果你不介意。
2: 童年的事你还记得清吗？
3: 仿佛今天的事。<笑>创伤啊，不好说。我从没见过我父亲。妈妈在圣诞狂欢节抛弃了我。我在寄养系统中辗转逃离了十一个家，打架无数，然后被一个巫师绑架给了我超能力。然后那老兄就在我面前死了。
2: 这可不是小创伤。
3: 一个博士召唤出七个恶魔，挟持了我全家，逼得我们挖了他一个眼球。然后每个人都获得了超能力。现在他们各行其事，只有我拼命想把他们捏在一起。
2: 好吧，我们先处理这些好吗？
3: 啊哈，
2: 你先是被父母抛弃了，然后是寄养系统，现在又被你拼死保护的城市抛弃了。
3: 我没说被我的城市抛弃了，
2: 被城市抛弃了。
3: 那是论坛报，没人看论坛报。
2: 我看。
3: 好吧，我要感谢你的帮助，但是我得去解决现实问题了。恐怖分子劫持了一些人质，所以
2: 劫持了人质。
3: 对。
4: 我打得太烂了，为什么老打战争游戏？
5: 嘿，这是为其他工作练习。我是认真的，军事策略，多队员协作，人人都有特殊技能，攻击未知的敌人。
6: 我知道这很荒谬，可房子总是被闪电。

0: 击中，不骗你。
1: 而且你总是强调要团队合作，
2: 但是我们不需要枪。
1: 就是这个，这可是大新闻，
2: 我们就是枪。
3: 大了，我兜里怎么有彩虹糖？
4: 原本想给你个惊喜的，
3: 是惊吓。
0: 他最近脾气很差，
4: 所以我才给他彩虹糖的。
0: 这就是阻退成吉思汗的独角兽吗？
4: 是的，
1: 独角兽并不存在，
4: 这叫思辨历史。幽禁去查查。
1: 莉莉，你别走啊，角色会死的。
3: 看见了，
5: 看见了。
6: 我说过，你看了就会迷上他。
5: 是的，我感受到魅力了。
1: 出什么事？
2: 喂，你干什么？
7: 有可能发生紧急事件，通报多起道路开裂报告，桥梁悬索受损，所有单位前往本·富兰克林大桥。
2: 好了，音乐太疯狂了。
1: 可不是，而且主旋律非常紧张，
2: 我们应该去看现场。
1: 我也这么想，我们能弄到门票两张，也许不用六张，
2: 同进同退，这是规矩。
1: 行，还是老规矩，我倒退出去，所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比利·巴特森，跟我走！
2: 别！今天费城的天气真好，谁想跟我去转转？
1: 真的吗？
4: 我看好了，
8: 又来，最好是好事。
6: 我爱你们。
0: 喂喂，你们去哪儿？
4: 去打击犯罪。
8: 好的。
1: 再见，妈妈。
4: 再见，妈妈。
8: 再见。
2: 再见，路上
0: 耐心点儿。
2: 好了吗？

了。

闭嘴吧！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救过你吗？啊！别叫！我马上！我马上！我马上！

0: 不慌，全能大队长在此。开个玩笑，小事一桩。
1: 丢下我们不管了，好了，我们走了。

0: 我扶你，
1: 那是我的跟班，全能小队长。
0: 什么？小队长？
1: 你们可要报警了！
2: 谢谢你，菲儿，我扶你去那边。
3: 好的。
4: 对，看着，我一直在等待救援。

0: 大家都安全了。干得好
1: ，Mary， 全家集合了。好了，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尽量阻止这座桥坍塌。本富兰克林大桥坍塌了，
0: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英雄们，这是其中一位。
2: 很荣幸，Nancy，怎么说呢？
3: 这都是日常工作。有人说你们是费城的废柴，你有何感想？这不是官方称号，我们无所谓，那不是我们的称号。这些人怎么回事啊？因为大桥可以重建。你有没有？我就看看孩子们。而且这并不是我。没错，天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可能在吸毒，或是在
4: TikTok
5: 直播抽电子烟。那是小猫吗？不是。
0: 我想叫你汤米。

0: 毁了大桥？什么嘛，没保住跟毁是两码事，对不对？对不对？而且我们救的人数都数不过来，
1: 162个人是有数的，
0: 恩情是无法计算的 Mary。 尤金呢？
1: 跟平时一样在绘制密室门地形图。
0: 尤金，嘿老弟，你在哪儿？嘿尤金，你在哪儿？我们要开会了，尤金。你迟到了，
2: 千万不要进去。
0: 好了，家庭成员们开始吧。挺好。好，有功也有过，犯了几个错误，我们要反思这些错误。 Mary，
1: 我正在思考有机化学。
0: 难怪你没有什么朋友，这很正常。
1: 事实上，如果上了大学，我就会有朋友。
0: 事实上，一直是不需要上大学的聪明人挂在嘴上的聪明话。所以我们继续看回放。好，伙计们看见吗？我们一出场就非常非常有气势，对吧？总之有凝聚力，有激情，非常棒。
2: 哦，抱歉教练，我得去飞飞。
0: 不行不行，我还没完呢。
2: 我知道，我喜欢你的每日回顾，可是晚饭前我得飞飞缩缩筋骨。
0: 好好，不回顾了，等会儿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3: 我得去测一下这种粘液的毒性，我有刺痛感了。
4: 费城人队的比赛刚开始，所以我该去看棒球比赛。
5: 我得把汤尼送回去了。
0: 拜托，怎么回事啊？怎么都这样？我们要同进同退。别说你得工作。
1: 我确实得工作。
0: 你干嘛要工作？神奇女侠就没工作。
1: 够了。
0: 真的，你觉得她扎个马尾戴个眼镜就没人认识她，然后就能当个会计？
1: 别说了，是你把他们抓得太紧了。弗莱迪只是想单独飞行10分钟，他不会像你妈妈一样抛弃你。而我只是想上大学，不是要抛弃家人。
0: 哦，又来了。

0: 了，又是大学的话题，我真是服了你啊！你真的没想过自己吗？再过五个月你就18了，
1: 他们不会把我赶走，你也没被赶走。
2: 维克多和罗莎都是好人，可你即将超过寄养年龄，就像我一样。
0: 是是，我知道，我了解这个体系。
2: 真的，维克多和罗莎快交不起房租了。 州政府不再寄给我负担食宿的支票了，很快你也收不到了。我不管神奇女侠工不工作，我想出份力，跟所有人一样。我们必须找份工作，或是离开家。没有永恒不变。
0: 可是，这地方就叫永恒之眼。有些东西是可以永恒不变的。

0: 安静的等死吧。
1: 哦，我们带来了一件礼物。
0: 这个世界不能使用魔法。
1: 是的，是你把魔法夺走了，包括我父亲的，还有这个世界众神的，还有我的。你不记得夺走了哪些吗？忘了我的特殊能力是什么吗？我拥有大自然的力量。
0: 不，我设置了一道屏障，阻止你们这些神进入人界。屏障消失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
1: 这个东西断了。
0: 怎么可能？继承者在哪儿？
1: 这是你亲手为我们的父亲炼造的神杖，只有你的力量能修复它。
0: 我说过，宁死也不会帮助你们。

0: 现在说出那个词。
1: 休想！休想！
2: 不要把话说绝了。说出那个词。

0: 哦，天哪！
1: 对不起，
0: 对不起，
1: 我
0: 不不不，别道歉，
1: 是我不好，
0: 是我不好，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没事。
1: 那就好。啊，对了，你知道这地方在哪儿吗？
0: 桑德斯小姐，啊，是的，我当然知道，我刚才破音了，所以怪怪的。
1: 哦，不用担心，你感觉好就行。你现在脸红的厉害。
0: 我一自信就脸红。
2: 他在这儿呢，嘿，新来的，第一堂课。
1: 对。
2: 我叫 Blade， 这是 Book。哎，怎么样？他们大概有10个人。不管你需要什么，就来找我们，我们全有。
0: Blade 兄弟真的什么都有，自恋型人格障碍、异源体，他们都有，而且多到数不清。

0: 这位霹雳咔嚓侠许愿小子自己觉得是个人物，
1: 不知道属于哪儿。
2: 我知道我不属于那个垃圾桶，全是一股人渣味儿，闻到吗？你们独有的味儿。
0: 弗里曼倒下了，
1: 看着，现在我是超级英雄了。这东西怎么在这儿啊？校工干的。
0: 起来，你在做什么？
1: 起来，你自己会修好吧。
0: 是啊，因为他你才跌倒的。
1: 对，
0: 再见，新来的。
2: 谢谢你，盖克先生。
3: 别客气，以前那个垃圾桶就像我的第二个家。
4: 嘿，明知道他们会打你，你还多管闲事？
2: 那是我自娱自乐的方式，我越搞笑，就被打得越惨。
4: 我轻松多了，所以。英雄，
2: 英雄，
4: 你能送我去上课吗？
2: 为什么送你去上课？为什么？好的，
4: 谢谢。那从头说吧，霹雳咔嚓侠许愿小子是怎么回事？
2: 这个，这是个内部梗。简单来说，不久前我碰巧和几个超级英雄在自助食堂吃了顿午饭。
4: 等等，那个和超级英雄交朋友的孩子就是你？
2: 是的。
4: 那他们还整你？
2: 可惜你认识酷哥不代表你就是酷哥。
4: 我觉得你挺酷的。
2: 弗莱迪是我的名字，抱歉，我喊得很突然很大声。我叫弗莱迪，这是用正常声音说的。
4: 我叫安
3: 安。
1: 哇，正中目标。你应该把拐杖修好。看什么？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5: 纳爱斯集团。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要是比赛，要是比赛，很好，小家伙，做得好，去找到那个应该承担责任的。

0: 哇哦啊，你这么想我很荣幸。真的，我的意思是说，看看这一切，浪漫的环境，昂贵的香槟，大盘子小点心，可以说诚意十足。我很喜欢，真的，真的，真的，只是我不确定是否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喂喂喂，等等等等等等，不是你不好，我保证不是你不好，好吗？其实我知道全世界都希望我们俩在一起，做个活力双雄，风情侠侣，神赞双侠。或许我只是没有信心，害怕他们失望，还有害怕让你失望。管这么多呢，我们试试，疯狂的试一次，也许我们一吻就定情了。
1: 比利班森，你这个继承者是个大傻瓜。
0: 啊！我的天，我的天，怎么回事？他的漂亮脸蛋呢？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1: 我来传达遥远世界的警告，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要来了。
0: 阿特拉斯的女儿们？
1: 他们要毁掉你们的世界，让你们永生永世遭受无穷无尽。

0: 你的折磨，也许我应该把这些写下来。
1: 安静！
0: 好的，好的。不是你干的好事，我真后悔当初选择了你，因为你隔离两个世界的屏障被打破了，现在他们要来对付你，对付你的家人了。嗯，他们来了，听我说，比利，你们的世界危在旦夕。 有一件事，你绝对不能让阿特拉斯的女儿们得逞，那就是。

0: 嘿，弗莱迪。
1: 不要，
2: 没意思，干过了。支票欺诈，胡扯什么？哦，装甲车劫案，嘿嘿嘿，手到擒来呀、啊！

0: 祝你好胃口。
1: 嗨。
2: 哦嗨，你好，你来了。
1: 嗨，你想带我去那天坐的位子吗？
2: 当然，当然可以。来，跟我来。
1: 好的。
2: 就是最后面那张桌子。
3: 当然，因为我想得到尊重。
2: 当时我就坐在这儿，他坐在你那儿。
1: 这儿。
2: 是的。抱歉，是我的霸道哥哥。
1: 啊，我姐姐也是一样。
2: 哦。
1: 总是问我在哪儿。
2: 是吗？我太理解了。
1: 还总觉得他更懂。
2: 即便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1: 没错，不是我不爱他。
2: 只要不是咄咄逼人，
1: 事实都要盯着你。
2: 只要你一睁眼，
1: 我不是小孩子了。
2: 就是，就比他小一个月，正好一个月，做什么都要在一起吗？
1: 不是。
2: 哦，比利，是你，这么巧。我正跟我的朋友安说你有多好，
4: 我们得谈谈。
2: 嗯，谈谈谈，他就喜欢谈，然后说个不停。
1: 嗯，
2: 我先去，马上回来。
1: 好的。
2: 你不是说巫师解体了吗？
4: 皮肤剥落了，变成了一堆粉末，就这样。
2: 哦，应该死透了。
4: 是啊，可是，在我梦里，他向我传递信息。
2: 这是星体投影能力。
4: 那是什么？
2: 向欧比王科诺比死后连线你。
4: 好吧，放学后召开紧急会议，你也去。
2: 我能去哪儿？什么？
4: 老弟，
2: 全能大队长。好吧，首先那不是我炸毁的，我到的时候已经炸了。那是什么？论坛报？那是假新闻。
4: 弗莱迪，我们只有一个规矩，同进同退。
2: 这个规矩很烂。还有，有个女生愿意跟我聊天，女生啊，平生第一次。我跟她也许没有结果，可是，如果你继续控制我，我永远不知道有没有戏。
4: 记得来开会。
2: 好的。嗯。对了，那他有个姐姐，也是个控制狂，你们一定合得来，没准还会爱上他。
5: 真的，家人们，我知道这很疯狂，而且显然我不知道那些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他非常凶，声音很大，我认为他想警告我们，乱七八糟说了一大堆巫师神杖什么的。
6: 你有必要这么大嗓门吗？
5: 是的 ，Mary， 跟他比差远了，我认为这个音量在室内是可以接受的。怎么了？你还好吗？
6: 好。你为什么戴着墨镜？早上去看眼科医生了？
5: 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去看眼科医生了。不过他昨晚确实玩得很尽兴。
6: 平心而论，我确实很开心。我遇到了我的同龄人，我觉得很投缘。
7: 你在眼科医生那儿交到了朋友？
5: 不，他……对，言归正传，听着，他一直吼我说，阿特拉斯的女儿们要来对付我们。听我给你们念。阿特拉斯的女儿们是泰坦阿特拉斯的后代，都是废话。他们的母亲尼克斯则是黑夜与死亡之神。
7: 晚上也有好事发生啊。
5: 与死亡。
6: 给我看看手机。女儿们守护着神话中的生命之树，树上结出的金苹果，还有能孕育他们神界的生命之子。守护他的是一条龙。
5: 打住，
8: 我突然精神了。
5: 是这样吧，本来挺可怕的一件，没想到
8: 还有龙。
5: Mary， 我们怎么办？
6: 我不知道，老弟，这是你的会议。
5: 对，没错。

0: 可我们得达成共识，而且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们比我更聪明。巫师没有给我一个详细的教程，对吗？这儿的很多东西我也不懂，包括那些密室门，一直燃烧的小提琴，好奇怪，能让基地保持温度，对吗？他甚至没告诉我应该叫什么名字。我不是没有努力，我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助。
1: 我认识个人，也许能帮上忙。
0: 这东西能亮吗？

0: 我忙着绘制整个基地的地形，你却瞒着我们。
1: 我们都被蒙在鼓里了，你可真行！哇！
2: 哇，什么？怎么了？快看！嘿，史蒂夫。
1: 什么？你管他叫史蒂夫？对，跟他很配。确实挺斯文的。最羽伐的读书报告，作者佩德罗·佩里亚。佩德罗，老弟，这是作弊。他什么都知道。嗯，不信你问他。问什么都行。
2: 什么都行。
1: 这么拽？厉害呀，史蒂夫。我们想找一些有关阿特拉斯女儿们的资料，拜托你能帮个忙吗？
3: 这些都是书名。好吧，我们去找找这些书。弗莱迪呢？晦涩的神秘学绝对是他擅长的。
4: 我已经不确定弗莱迪还知不知道他擅长什么了。我从来没上来过。别撒谎，这是你跟超级英雄聚会的地方，对吧？
3: 不是，他们来这儿干嘛？没事干了。他们来过，是的，是那样。
4: 你真的认识他们吗？还是？
3: 杜撰出来的加拿大女友，你说可赖特吗？我和他还没确定关系呢。<笑>你想见一个吗？怎么个见法？面对面，就现在。我就当你同意了。今天是你的幸运日，我打给最性感的那个。他？男的里的。他？不是吗？这是很主观的，对吧？但是，全能大队长更受网民关注，所以没事的。
5: 这是玩笑吗，弗莱迪？因为我并不是要你证明什么，真的。不，这不是玩笑，我这就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别走，你待在这儿。嘿，全能大队长，你好，我是弗莱迪。对，上次我救过你的命，不，是另一次。对，还我个人情。
4: 就是安吧。弗莱迪说你们是朋友。是的，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哎，我是因为拥有超能力，但是那个孩子他是真正的英雄。是的，说实话，我从没见过他那样的人。他很真诚，很温暖，很有趣。你
5: 夸了好多优点。是的。
4: 你们怎么认识的？在漫展上。什么是漫展？嗯，这本书上说，众神只把人类当成奴仆，供他们玩弄的玩具，该受罚的孩子。<笑>谢谢史蒂夫。
6: 直到叛乱发生，人类开始反抗众神。我正好读到这儿，所以很显然，这一切围绕一种强大的武器展开。阿特拉斯。 也就是阿特拉斯女儿们的父亲，很明显，他用生命之树制作了一根神杖，并用那根神杖将力量赋予某些神，但是也能用来夺走其他神的力量。
7: 所以这根神杖里保存了阿特拉斯所有的超能力。
1: 对，说的没错，就像一块，储存魔法的电池。但是后来发生了变故，人类巫师理事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从阿特拉斯那里偷走了神杖，并用它夺走了他的力量，有了他的魔法，他们又向其他神下手。
7: 是那个巫师，我认识他，我认识这个巫师。

0: 所罗门的智慧，海格力斯的力量，阿特拉斯的毅力，宙斯的威力，阿基里斯的勇气，莫丘利的神速，他们窃取了这些力量。
1: 原来沙赞是这个意思，这可比我想的酷多了。以前我还觉得有点掉价呢。
2: 恕我直言，其中一个超能力可能下落不明。
1: 抱歉，你是在毫不委婉、非常直接的暗示我缺乏所罗曼的智慧吗？
2: 对。
3: 也有可能是大器晚成。
4: 可是你通常都会问 Mary 该怎么办，就是说说。
3: 对，
1: 这话太伤人了，希望你们能明白。
0: 正确发音是所罗门。
3: 没错。
1: 还有什么发现，家人们？
0: 就在那个神杖汲取了众神之力以后，人类巫师们接下来又用某种魔法结界把整个神界包围起来，将其永远封印，与魔法隔绝。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可是他们现在好像没那么与世隔绝了。
5: 今天早上，希腊雅典上演了离奇又可怕的一幕，两个穿着类似古希腊铠甲的女人。
1: 那是巫师的神杖，怎么在那儿？
2: 那些雕像都是大活人变的。
3: 我好奇的是，那个神杖为什么在欧洲，而且是希腊？
1: 天哪，先生，抱歉拿了您的手杖，想要回去吗？我确实把它弄断以后扔掉了。说不定那就是这一切的缘由，对吧？
0: 什么
1: 什么什么什么？
4: 你把它扔那儿了？
1: 我们都在场，伙计们，我拿到神杖，给了你们超能力，你们不用感谢。后来我也只能把它断成两截，免得喜马娜再做坏事，对吗？
0: 你弄断了神杖，也就打破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屏障。
1: 我们现在刚刚知道，而且我们还知道他们长什么样，等他们找来时，我们就知道是他们。
4: 三个。阿特拉斯有三个女儿，卡利普索、赫斯佩拉、安西亚。
1: 安西亚，
6: 听着，我不仅仅是超级英雄，也是最佳听众，而且我能感觉到也许你对弗莱迪有好感。
0: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让他受伤。
6: 好了，安，我们选择不了自己会为谁心动。
0: 什么？我说的不是那种事。如果他现在出现，处境会很危险。
6: 瞧瞧我是谁，这会儿谁能危及我们？
7: 我们。
4: 好吧，我算看明白了，比划比划吧。
7: 我的天哪！
0: 弗莱迪，弗莱迪，我不知道是你，我从没想过伤害你。
4: 要受伤的人不是我，沙赞，沙赞。沙赞，
8: 这儿怎么回事？
7: 老师，
8: 弗莱迪，你没事吧？
7: 你快进去，进去，盖克老师，我没事，你快进去。
8: 你们是谁？学生家长吗？
7: 干嘛？别动他！
9: 我不会碰他的，我向你保证。
7: 盖克老师，他说什么？你怎么了？你干什么？干什么？不！快停下，快停下，别走了！嘿，小心，别过去！不要！
9: 我忘了他们有多容易暴力。
7: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9: 就像葡萄一样。
10: 好了，孩子，告诉我们其他人在哪里。
9: 不必了。
10: 剪掉他的翅膀，安西啊。

0: 等等，还有几个。来得刚好，把他们干掉。
1: 不，

0: 不是来的目的，先找生命之子放弃吧，姐姐，我们必须按计划行事。
1: 父亲永远不会放弃，可是父亲已经死了，你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妹妹，不然我就教教你。按我们的方式来，不是他们的。否则我拧断这孩子的脖子。

穹顶筑起。

0: 神杖夺走我们的力量。
1: 你会如愿的，因为你哪儿都去不了。你们也常常被困在一个衰亡世界里，是什么滋味？
0: 不不不不，
2: 弗莱迪！
3: 从市区北部的市行大道到斯库尔吉尔河的西岸，至卡波斯河，
4: 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一个穹顶状的不明障碍，切断了所有人进出城市的通道。同时有观点认为，这起奇异的魔法事件有可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出自费城的废柴们的手里。

0: 我知道你是谁，但是你不是我的亲人。
1: 我是刚要睡着，这是逃离折磨的唯一途径。
0: 好吧，真惨。不对，等等，海格的胡子，蝙蝠侠的声音，你是巫师，那个巫师，天哪，你又活了！比利跟我说过你，
2: 比利。
0: 你认识比利·巴特森？
1: 比利·巴特森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是弗莱迪·弗里曼全能大队长。我说曾经是，这是很复杂，他很复杂。
0: 比利那个蠢货把沙赞的力量传给了你。
1: 对，他还说你变成了灰烬，可是你没有。
0: 我把力量给了他，就不能留在我的法界了。被困在这间牢房里，面对一败涂地的结局，面对你死亡变成了一种奢求，主要是因为你。
1: 比利更爱挖苦人，可是没关系。 我们离开这儿吧，我们离开这儿吧。你想得美！我不那样说话，无所谓。情况是这样，一个阴阳怪气的暴脾气巫师，还有一个在魔法方面无所不知的早熟少年，那三姐妹绝对不可能困得住我们。这些栏杆可能被施了魔法，你会什么咒语？
0: 求你把嘴闭上！
1: 奥数专注，你会吗？
0: 我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1: 行，那就做药水，比如能获得巨人之力的药水，或是缩小药水。哦，气化形体，
0: 对，也许我们能像屁一样飘走。我竟然把力量给了一群肆意挥霍的小屁孩，我们俩会死在这儿，弗里比。
1: 提醒一下，是弗莱迪，弗里比，你怎么？
0: 你越到接受事实，就越能轻松面对。
1: 这是牙吗？这里有一颗牙。

0: 们拥有自然之力、混沌之力，而且还拥有轴心之力，这些全都是上古神力，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才能与之对抗。
1: 我告诉你怎么对抗，谁的智慧来着？
0: 所罗门。
1: 就是他。不如我们来安排一场会面。对，没错，告诉他们我们要谈判，提出用我们的力量换弗莱迪，然后趁机抓住他们其中一个，那才是真正的筹码。
2: 如果他们窃取我们的力量呢？
1: 不，不会的，我们已经了解他们的路数了，懂吗？如果他们把神杖对准我们，那就快躲，躲避球。
3: 伙计，我躲避球玩得很烂。
1: 也许佩德罗不擅长躲避球，超级佩德罗可不一定。
3: 不，超级佩德罗躲避球也一样烂。
1: 好吧，听着，我们这边有五个人，可他们只有三个，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发出邀请。
2: 好的，据史蒂夫说，这一摞纸都是有神奇魔力的羊皮纸，只要在魔法纸上写下留言，然后对他说出你想与之交谈的神的名字，那么这张纸就会折叠成……我的天哪，没错，一只小小纸鸟，而且会飞向那个神，
4: 还挺可爱的。
1: 嘿，那半神可以吗？比如，比方说神奇女侠，你觉得她现在能收到飞鸟传信吗？这支笔耸肩了。嘿，史蒂夫，我只能写给……好的，我明白了，揉成团。好了，嗯，写信，写信，写一封信。不是，不是，不是，我随口说说而已，不是信的内容，还是揉成团。
2: 也许可以试一试说出你的心里话。
1: 嗯，亲爱的阿特拉斯之女，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孩子，如果说实话，我可以饶你一命。
1: 说实话？啊，行，选这个话题还真是够讽刺的。
0: 其他的继承者，他们也是像你一样的孩子吗？
1: 具体什么样才算是个孩子？我基本上大概每个星期都会刮刮胡子。
0: 是或不是？
1: 不是，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没有人会愚蠢到把上古神力给一群小屁孩。
2: 告诉我们名字。
1: 继承者的名字吗？有 Blate Blaye 还有 Work Blaye。 你们这样能记住吗？写下来。不用，他们开一辆皮卡。
3: 他在说谎。
1: 那是你的超能力，不是我的。他说有个控制狂姐姐，就一个，可能是你。
2: 按住他。
1: 哦，不要。怎么回事？什么东西？他要干什么？
4: 小心混沌之力，那会侵入并摧毁你的意识。
1: 哦，哈哈哈，我的脑子乱七八糟的。行，有本事你就试试，因为没有人有胆量去应付我脑子里面的东西。
3: 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他们的名字。
5: 说出他们的名字。说出他们的名字。
6: 天命战女组合比你强多了。
0: 他比看起来要更强大。
3: 说出他们的名字。
6: 住手！比你爸爸爸爸的，比你爸爸爸爸。别
0: 住手！是继承者们来的信。亲爱的阿特拉斯之女，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哦，这个开场白真不错，谢谢你，达拉。我们希望做一笔交易，我们愿意放弃超能力，以此换回弗莱迪，加上毫发无损，免得让他们耍些小聪明，钻了空子。真聪明，幽谨。史蒂夫，加上毫发无损，然后写上此致敬礼，不对，换成敬上祝好，干脆署名就写继承者们好了。还需要校对一遍吗？不用了，史蒂夫不会犯错的，他总是如实记录。好极了，我感觉写得相当不错，我觉得也是。你们有谁还想来一瓶电解质水吗？有红瓶的吗？
3: 电解质水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武器？
7: 姐姐，我们不需要再折磨他了吧？信你听到了，
3: 丢进深渊里。
7: 等等，他们是想做笔交易。

0: 我们会赴约的，妹妹。但是人类并不值得信任。
1: 沈渊，只是名字可怕，其实很有趣，对吧？对吗？
2: 你受伤了吗？没有，感觉像个废物。可是你得站起来。为什么？我假装是超级英雄，只不过是为了掩饰崩溃的内心。
3: 哦，百感交集。
4: 有个东西在动，
2: 对，我也看到了。

0: 鬼，那是什么？
1: 拉东，阿特拉斯花园的守护者。
0: 我做不到。

0: 没事，那边就可不像没事。那边是那条巨龙的力量，它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东西。拉东的孔不能麻痹任何凡人，这样就没人能靠近它守护的花园了。
1: 这个轴心之力真酷，非常非常特别。
2: 安琪啊，
0: 我得走了。通往你们世界的大门就在迷宫的中心，右转，左转，左转，再沿右侧墙壁走到中心。 你能用得上啊！
1: 你怎么找到的？
0: 你曾在你的世界保护我不被欺负，弗莱迪·弗里曼。在这儿换我保护你，英雄。有一说一，其实我并不需要你的保护。在你插手前，我正要把他们的五脏六腑颠倒过来，但你并不知情，所以你确实非常勇敢。
1: 我勇敢是因为知道自己有超能力。
0: 不，你最强大的力量其实是你自己。
3: 你们俩真是太有爱了，女神真的万分感谢。可是我们必须……
1: 你们走吧，
0: 姐姐们不需要你们了，他们现在只想要种子。
1: 什么？你说种子？
3: 没错，种子依然藏在他们神族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走，杰夫。
1: 你叫我杰夫，他刚刚说了我的全名。
3: 你好，神不行。哟，迪亚老兄，你什么时候能弄走这个破穹顶？
4: 啊，不，别担心，先生，我有办法。
3: 真的？嗯。可是你看起来只有三明治。
4: 这些三明治吗？不，他们真的很重要，这些都是谈事用的。
3: 才怪，三明治上校。哼，
4: 上校？乖乖，得好好起个名。
5: 你走路没声音呢，这能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割开敌人的喉咙。真的是，你是认真的，好吧？啊，你看，事情是这样的，你很气，一群巫师偷走了你们的神力，这事糟糕透顶，我完全理解你。但是，我觉得你们把这件事上升到私人恩怨了，可是我们根本不认识吧，女士？
6: 如果小偷半夜冲进你家，偷走了你所有的硬币逃之夭夭。 你理所应当会追上去，不是吗？假设在追捕的过程中，小偷把钱掉到了地上，结果你的邻居捡到并且据为己有。下面想象一下，你丢的不是钱，而是你父亲的命脉根基，你母亲的最后一口呼吸，每一位神身上的力量，以及神界上上下下的魔法都被人偷走了。可现在这股魔法在你的身上流淌，你这个人竟然恬不知耻地认为那是你应得的东西。
5: 这件事绝对是私人恩怨，比利。
4: 你真的很有震慑力，希望你知道这一点。

0: 你的气场实在太强大了，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但是今天我到这里来主要是想谈谈妥协。
1: 妥协绝对不可能，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那么说。萨鲁曼的智慧，别耍花招懂吗？交出弗莱迪，然后再把这个罩在天上的圆圆的魔法大碗弄走。这样一来，好吧，我们就不用把你们都消灭掉了。这提议不错，我没开玩笑。
2: 你很想扮演一个男子汉，可是演技却很拙劣。把超能力还给我们，孩子，全部超能力。比利，你不是个领导者，你只是个迷茫的小男孩，却总是喜欢假装自己是个勇士。
0: 好吧，听着，也许我没你阅历丰富，因为毕竟我不像你这么一把年纪，但是我想我也有一些你没有过的经历。女士，我看过所有速度与激情电影，这么跟你说吧，最重要的永远是家人们。家人们，伙计们，那是信号，我们差不多练过12次，谢谢。你是不是忘记了我的家人们，女神？
2: 不，人类，是你忘记了我的家人。

0: 他肯定没遇见有这招，因为他根本没有去看眼科医生。
1: 大了，那是因为、
0: 那叫委婉语，是委婉的说法。
2: 我们已经夺回了你两位家人的超能力，现在又有两个要没命了，是为什么？为了你能继续玩打仗游戏吗？

0: 你是阿特拉斯，是掌管毅力和力量的泰坦巨神。也许他的魔法和神力在你的身上，但是你永远都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神。
1: 是吗？那他会快速移动吗？
2: 没事吧？没事，真好玩，快走吧！快点，快走，快走！大家快点，快走，快走！干嘛？
1: 你还真以为我们要挤进一个移动厕所里，对不对？
3: 我现在好像还能闻到一点儿。
1: 对，没错，那个味儿散不去，真要命。
3: 是，
1: 就像渗到了空气里，哎，无所谓了。总之，欢迎来到。

0: 永恒之眼，只有继承者们才可以通过任意一扇门到这里来。我们几个能做到，你的妹妹们不行。伙计们，这个就是我说的大获全胜。好吧，至少也算小有成就。
1: 说了，我躲避球很烂。
0: 是的，确实如此。可是听着，佩德罗，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懂我的意思吗？他的弱点，嘿嘿嘿，就是缺乏战略思维。该说正事儿了，弗莱迪，还有神杖。

0: 因为这座有爱之城变得有点潮乎乎的，你可真会用词儿。得了吧，我一说出这个词儿，马上就后悔。就只有那一个词儿，我知道。亲爱的阿特傻瓜拉斯的女儿们，真伤人。我灵光一现，记得加上一个破折号，这样才更明显。好，天哪，有史蒂夫检查语法和拼写，真的太方便了。我听起来像个大聪明。
1: 嗯，好了，用兄弟换姐妹啊，感觉怎么样？还有，你们怎么会是亲姐妹呢？因为你们的年龄差距实在过于明显，而且有点令人不安。实话实说，
2: 虽然说我不是特别喜欢你，而且每个人都该享有人权，可是你不配吃草莓味的，你只能吃黄色的。啊！
0: 他不见了！等等，什么？
1: 我就觉得我们抓他太容易了，他是故意被抓的，我不太明白，他能跑哪儿去呢？坏了，其实早该料到。
3: 我们彻底迷路了，谢了笨蛋。
4: 我们并没有迷路，到底谁是巫师？
3: 这个我可说不好。你既不会咒语，也没有什么法器，你对魔法一无所知，就只会……
4: 你是巫师，谢谢。
3: 随便吧。
4: 现在让我们看看你女朋友是否可以信任。

0: 应该安全了，我们回家。
1: 等一等，你没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吗？
0: 苹果而已，说不定他想吃水果，那有什么？
1: 那个就是金苹果，生命之树上面结的。
0: 生命之树？等等，他不是在安全的地方吗？
1: 比利，
0: 比利，天哪！你要去哪儿？
2: 没有，他没在那里。
3: 不行，不不不，那里绝对不行，那里绝对不行。
0: 哦哟，比利，不用管那扇门，里边是一个哪儿都去不了的迷宫。
4: 就像古希腊的迷宫吗？
3: 伙计们，厕所味儿。
4: 赫斯佩拉，好了，姐姐，现在我们可以种下种子，重建神界了。
5: 或者种在他们那里，
4: 那会毁了他们的世界。
5: 这只是以牙还牙。
6: 你是在说笑吧？
5: 不是。
4: 不行，我们不是这么约定的。
5: 哼，安西呀，你这小傻瓜。
6: 他说的对，这一刻我们等了太久了。
4: 我们拿到了种子，还有神杖和他的魔力。
6: 我们不能为你的私欲而浪费这次机会。
1: 不行，应该我去，你别去。
0: 厅长，我知道你的想法，拄拐的孩子不是做贼的好材料。可事实是，你走路膝盖嘎嘣响，真可怜。你听，
1: 祝你好运，弗莱迪。
0: 谢谢。你刚叫我什么？
1: 弗莱迪，弗莱迪·弗雷曼。
6: 没错，
0: 叫对了。我们在另一边会合。
6: 即使这样，生命之树也无法在人界土壤中生长，它会搞破坏，会生出面目全非的
5: 怪物。人类都是怪物，把我们的怪物带到他们的世界，以牙还牙才是正确的选择。

1: 我说过，报复会对天皇造成很大影响。
2: 安息啊，人类都很凶残，对同类也是。
0: 不，不全是。
1: 全是。
3: 妹妹，我认为你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0: 为什么？人类肆意破坏，然后又祈求神灵赦免，他们祈求秩序与和平，却每次都会毁掉这两样东西。
2: 安息啊，你现在拿着苹果种到我们的花园里，
0: 你果然向着他，父亲一定会以你们为耻。这东西是哪来的？
2: 嗨，你向着他，赫斯佩拉，结果他背叛了我们，
0: 送他上西天，姐姐。
4: 不要，
2: 杀了他。
0: 那是什么？
4: 问的好，不知道，但是骗到你了。哎，你给滚上！啊，
2: 沙袋！
4: 好，休想！我们有很多话要聊。
0: 卡里普索，把神杖给我。你没资格用它，比你有资格。你拿着它毫无作为。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为父亲报仇，结果每个人都软弱不堪。拉东，灭世者，快快觉醒！
5: 怎么？走，快点！
0: 维克多，维克多，醒醒！
6: 你这女人怎么了？妈妈，妈妈！ 赶紧走，赶紧离开这儿！现在就得走，
4: 很可笑是吧？我知道你们怎么看，啊不对，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你们别慌。别，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形态。
6: 冷静，听我们解释。
4: 我让你们别慌，看着我是比利，罗莎我是比利好吗？那是尤杰和弗莱迪，那是达拉和 Mary， 很明显，还有佩德罗，正常的佩德罗。各位没时间隐瞒了好吗？我们得告诉他们真相。
7: 我们是超级英雄。
8: 我们知道。
4: 真的，当然。嗯，我是巫师。
9: 这位是巫师，他是人称巫师的巫师。
4: 好了，快穿上衣服，快快快，快点！
10: 太离谱了。
4: 对，你们就是费城的废柴。我们绝对不会承认那个愚蠢的绰号，但是确实是我们。你们能快点吗？我们得走了，巨龙要来了。
7: 巨龙。

0: 我知道信息量有点大，但我保证稍后会解释。
1: 解释什么？孩子们是超级英雄，被众神追杀，他们用龙毁了我们买的新房。对，等等，你们买房了？对。
2: 想要他吗？

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安全了，快走，快走。

0: 嗨，你没事吧？嗯，还好吗？
1: 好了，巨龙跑哪儿去了？

天哪！

0: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说，但巨龙现在只能算小麻烦。
1: 你们的世界要完了，
0: 这不明摆着吗？神棍，
2: 他说的对。
3: 啊，
2: 你还好吗？没受伤吧？
3: 我没事，我很好。
2: 在神界，这棵树代表着美好还有和平，它不适合在人界生长，借播种人之手变成了怪物。
0: 他到底是哪一头的啊？
2: 我得去说服赫斯佩拉，只有他能阻止卡利普索，我会全力以赴，殊死一搏。
3: 死不行，我想一定能有办法让你不死。
2: 弗莱迪宝贝儿，我准备好了，我年纪很大了。
3: 什么叫年纪很大？我们同龄，你我都很年轻。
2: 我已经6000多岁了。
0: 嗯，真会保养。
4: 哦。
1: 我们好像不该在这儿。
5: 是啊。
3: 不能让他死，他叫我宝贝儿，我们得想想办法。
0: 收回我的力量。
2: 不行，比利。
0: 不不不，嘿，收回我的力量，你既然能给我，也肯定能收回。
1: 我已经不是继承者了，你才是。
0: 你以为我能解决问题，老兄，但我真的不会，好吗？我根本不认识那希腊三姐妹，还得上网查，但你知道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办。你是对的，你选错人了，老兄，所以我才老说同进同退，因为我没了家人不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1: 不，你的脑子里没有一丁点智慧，但你有睿智的心，他非常清楚该做什么。我用1000年时间寻找够格的继承人，没人配得上我曾经与兄弟姐妹分享的力量。你分享力量的时候完全没有犹豫，你觉得人人都有资格，只要有机会，现在去为家人而战，为世界而战吧。我当年没有选错人。
3: 比利，比利，我们该怎么做，哥们
0: 儿？按老办法来，弗莱迪，拯救该死的世界。我现在去抢神杖，你们趁我对付巨龙的时候引怪物离开体育场，好吗？
5: 等等等等，比利，比利，能让我看看你吗？不是这个你，是真正的你，我的比利。
0: 傻子，
6: 这就是房子老被闪电劈的原因。我保证，如果最后我没被龙吃掉的话，我不会强迫你留下我，好吗？
5: 什么？
6: 我知道我快到年龄了，
5: 比利，我出色善良勇敢的儿子，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永远。先帮我做件事，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去打败他们，好吗？
6: 我爱你，妈妈。
5: 我也爱你。
6: 沙赞，
7: 我还真得适应一段时间，
1: 大家快上战车。
2: 走，战车。
7: 我也想凑个热闹。

0: 我看你对这些人做了什么？看到了，这是他们咎由自取。
1: 赫斯佩拉，你看这棵树，它枯萎了，这里不适合它。我们发誓要重建神界，而不是毁掉人界。
0: 神终于回应了他们，他们没摆正自己的位置，我就提点了一下。
2: 你的语气像哈迪斯叔叔一样狂妄，不行，我要阻止你。

0: 牛头怪太多了，根本撞不完。
1: 啊！嘿，史蒂夫，怪物害怕什么？万兽之王是狮子吗？
2: 独角兽。
1: 真的，我喜欢独角兽。
2: 但独角兽不喜欢你。
3: 各位，独角兽不存在。
2: 什么？啊
3: 也许你说的有道理。
2: 独角兽是兽界最可怕的生物，冷酷无情，和你故事书上的小马不一样，他们厌恶人类。
1: 他们喜欢什么呢？黑暗洞穴，仙果。
3: 仙果那是神吃的甘露，应该很甜，像蜂蜜。
1: 我有主意了，走吧。
4: 等等，孩子，两位，你们尽量去多救一些人。孩子们。我们走，快点，弗莱迪！
1: 快，我们走。
4: 你呢？
2: 我跟他们去。
4: 弗莱迪，安，
5: 安，安！
4: 我都快不知道该怎么当家长了。

0: 我实在太满意了，你感觉如何？
1: 你最棒了，惊奇队长。
2: 是啊，加油，高亚老兄。
0: 你说什么兄弟？其实是最大电压，我外号很多，我们还在讨论的。
3: 你以为自己刀枪不入？你错了。魔法火焰，魔法可以杀死魔法。啊，
0: 对对对对，魔法杀死魔法，早想到了女士。我就是着急，因为衣服头一次烧成这样。另外，别想在我的城里撒野，听见没有？
3: 我打败了叛徒姐姐，一个神，你以为我灭不了你？

知道他们有多残暴、多野蛮。糟糕。

0: 你好。
1: 不。
0: 没事的，过来。
2: 干嘛？
0: 没事的，乖乖。

真乖。

红汤还不够。

0: 不，不，不，不，不，女士，女士，你不能死！快点，比得快点！能量，能量，能量，能量，医疗能量，医疗能量，不，让人起死回生的能量！啊，啊，啊！出差！哦，有戏！再来，再来！出差！
1: 住手！住手！让我安心去冥界吧，拜托！
0: 哦，女士，女士，听我说，听我说好吗？我不想让任何人死，我的家人安夏，其他人我们可以救他们，都因为那棵树是吗？没准我能想办法连龙带树一起弄死。
1: 拉东的力量太强了，孩子。
0: 那如果我用大量闪电让神杖过载呢？
1: 炸弹啊，
0: 这样杀得死巨龙吗？
1: 不止，你会把穹顶内部炸成平地啊。
0: 那我还得求你一件事。
2: 快跑！注意那座桥。

最强大的力量其实是你自己，你教我的。

0: 龙啊龙，你肯定失望透了！假如你是条龙，你会飞会喷火，身子却是木头的，这可是严重的设计缺陷，没什么好吹的。弗莱迪安下，别！哈哈哈哈哈！
1: 骗到你了！
0: 龙女士又上当了，这次我连着火的小提琴都没用。想要神杖吗？过来拿呀！

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撤掉，穹顶。只要我还有气，穹顶就在。我在另一个世界等着你，妹妹。

0: 快点出来！不行，
1: 比利，
0: 我必须这样做。
1: 比利，你在干什么？你不应该在里面。
0: 我必须在。我一直觉得自己没用，不配拥有这身力量，但我能做到一件事。不，我可以救你们。我们同进同退。只能这样，我家人都能活下来，谁也不会受伤。 弗莱迪，我曾经是孤儿，你也知道，我在乎过的人都离开了，我妈妈、我爸爸，所有人。所以有了你们以后，我就得抓紧，我抓得太紧了。
1: 不，
0: 我应该让你去追梦。现在你可以飞了。
1: 那你呢？
0: 我是全能小队长。不要忘了。

0: 我们走。
1: 老兄，醒醒，你成功了。好了，你该醒了，按照剧本你应该醒过来，睁开眼微笑说你上当了。我真上当了。老兄别开玩笑了。比利，比利，比利，拜托。
2: 弗莱迪，
1: 你怎么了？醒醒，比利！
3: 比利，
2: 他在这儿！比利，
1: 你混蛋！我们同进同退，同进同退！
2: 比利，我的宝贝儿，不，他是英雄，既是英雄，也是神。
0: 他应该得到妥善安葬。
4: 黑孩子。

0: 这里还能复原吗？
1: 神杖的魔力耗尽了，只有神之火花才能修复它的力量。可神已经走了。
2: 还有一位

0: 两分钟就把我埋了。
1: 哦，比利，
0: 天哪，我好想你们。嗨，
2: 太好了。
0: 我的天哪，嗨，干嘛不告诉我？嗨，抱歉抱歉，我刚才没看到你，我刚才死了。你收到飞鸟传信了？
2: 我，你这里好像有东西。
0: 我的哪儿？哦，什么？一只蜘蛛。啊，抱歉，这样很恶心，而且也很尴尬。
2: 是有点儿，但你做的事情很了不起，你牺牲了自己，让这个世界重焕生机。也许这一次，神与人类能和平共处。
0: 是啊。
2: 好好运用宙斯的力量。保重，比利·巴特森。
0: 嘿，虽然我身上流淌着你父亲的力量，但是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是吧？我还差五个月就18岁了，所以
2: 专心拯救世界吧，孩子。
0: 对，那个，那好吧，行，再见。
2: 我家男孩怎么都找老女人？
3: 嘿，谁想恢复超能力？
0: 能恢复吧？
4: 能。
0: 好，很好，好好好好好。
5: 我想修好房子，
0: 能修好吗？
6: 开饭了，
7: 来了。
6: 啊，谢谢你们遵守规则。
2: 安喜啊，你想好怎么处理你们神界的事了吗？
8: 我打算在神界恢复期间休息一下，和人类一起待一阵，了解你们的世界，看看我们能不能互相学到东西。
9: 拥有智慧的第一标志，承认自己永远有东西要学。
7: 我意识到了，我去开门。
10: 哇，各位，各位，是巫师。
11: 是我。
10: 你们快看，看看他多帅，
12: 真有范儿。
10: 真是吗？你打扮得太精神了。
11: 我刚好在附近，想在走之前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0: 抱歉，门铃坏了，实际上家里东西都坏了。
11: 也不是。
7: 你刚好在附近吗？
11: 好吧，我来拿神杖，也许会保管它一阵子。我还想在化成一堆灰烬之前，最后见大家一面。
7: 等等，什么？
11: 我开玩笑的，我叫了优步。另外，我在石头堆和监狱里待了太久，该看看你们的世界了。我很荣幸，很欣慰，看你们翱翔。
7: 你这巫师还不赖。
11: 谢谢杰夫。
7: 没完了。对了，我的超级英雄叫什么？
11: 你呀，叫沙赞。
7: 哇，他记得了，肯定有更好的名字。

0: 我脚疼，还有多远？你不到10秒前刚问过我一遍。对不起，我就是觉得可以把车停近点儿。
1: 他不知道我们要来，我不想吓到他。
0: 吓到他？他是超级英雄，又不是鹿。
1: 好啊，回去吧。然后你去告诉沃勒，虽然他认为这个人可以成为团队新成员，但我们没有见到他，因为你穿了双很破的鞋。
0: 首先，这是靴子。另外，他们不破狠心，就是还没穿合脚。
1: 别说了，沃勒说这家伙和他们一样强大，但有点不成熟。
0: 好极了。

0: 比利·巴特森。
1: 干嘛？我不是，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但我想见见他，因为他听起来很酷，很搞笑，很有才，还帅得很离谱，痞帅痞帅的。
0: 你这是在说什么？
2: 别紧张，我们认识你。
1: 怎么认识的？
0: 这你就别管了。
1: 你们是谁？
0: 这你也别管了，我们知道你的能耐，所以来向你发出邀请。你愿意加入正义？
1: 愿意，我绝对愿意。我的天，我做梦都想加入。也不全是，我一般会梦到神奇女侠，但
0: 行，还挺顺利。欢迎加入正义协会。
1: 好，太好。等等，什么正义协会和正义联盟不一样？
0: 对，正义协会和正义联盟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名字不一样。
1: 我想加入神奇女侠的组织，是你们吧？
0: 不是。
2: 干嘛对神奇女侠这么执着？
1: 她开玩笑吧？不是。
0: 好吧，我走了。
2: 我鞋不舒服，就在这儿等了。你能开车过来接我吗？
1: 哎，我就提点建设性的意见啊。有两波完全不同的超级英雄，这让人很困惑。这两波人完全不相干，但名字里都有正义。我说你们有没有考虑过重塑品牌？因为看，我随手在同一词典上搜了搜，选择可多了，伙计。比如权威协会，对，信条协会，好傻，很像法律术语。哦，复仇者协会，我很喜欢这个。

0: 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1: 要想实施完美计划，博士就得耐心一点。
0: 你什么意思？已经过了两年了。
1: 没错，但时间不过是大脑的把戏和无意义的尺度。
0: 嘿，我现在57岁，困在混凝土盒子里，周围全是疯子，等着一只虫子来实施含糊的计划，自己还不知情。
1: 我在路上花了很长时间，好吗？我没有腿，也没有翅膀，只能无休无止地蠕动，但快到头了。
0: 全都告诉我。
1: 我还有一件事要做。
0: 什么？不。哦，该死的！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6: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5: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7: 安道虽难过，从来换奇迹，莫共多彩蝶，慈母最相思。
8: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5: 听了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她没有大喊大闹，她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9: 怎么就这样？”
5: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8: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10: 人有口和手，
11: 快掉。

0: 你来慢些靠近先生啊，加红信好，那阿米来用的呢。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

0: 心动凉了，
1: 不敢痒痒。
2: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隔五十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荔枝边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2: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3: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4: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3: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
5: 我已经来了六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3: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饭桶？
2: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6: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7: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祖母，媒体一定喜欢。
5: 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8: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0: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9: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10: 锦妖木伯爵到。
9: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11: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0: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9: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0: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1: 雷雨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2: 这不可能，
3: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1: 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2: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4: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5: 生命需要充电，
6: 生活需要节电，
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河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曲晶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绝密任务》。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猎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

0: 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1: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2: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3: 到底是谁要抢夺？
4: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5: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1: 是你挡我的入室，你就得死！
6: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0: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1: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1: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1: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

0: 是产权。
1: 渡江战役迫在眉睫，
2: 让李世光过江，今晚八点太湖镇灯笼为号。
3: 站住，干什么的？
1: 先遣分队深入虎穴，
4: 顶台坏了。我们发现敌人的炮兵阵地又增加了一个火力很强的榴弹炮团，
5: 没有电台，这前方突就发不出去啊！
1: 斗智斗勇，舍命传输。
6: 我写厂里来了共产党，
7: 发好了没有？已经和江北总部联系上了。
8: 过江之后的第二个任务是阻击敌人后援，切断敌人退路，
1: 顽强阻击，殊死一战。
9: 立刻联系江北，我们已经控制了风雨桥，阻击敌人增援。
10: 是，今日傍晚全线渡江，
11: 划过长江去，
10: 解放全中国。
1: 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革命征程，打过长江去。

1945年8月15日，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依靠外国军事援助，悍然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内战。3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不断夺取胜利，双方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先后消灭150万国民党军队。为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分裂中国的阴谋，人民军队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划江而治，热切地期盼着解放。渡江战役发动前夕，我军多支先遣队隐蔽过江，在江南人民和地下党游击队的帮助下，先期执行特殊任务。

0: 太湖太湖，我是运河，请回话。太湖太湖，我是运河，请回话。收到，请回话。
1: 市长，肖营长他们过江半个月了，连着四天一直没有音讯，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2: 不太会。根据我对肖营长这小子的了解，这个机灵鬼不会出大事，也许是电台出问题了，让他们继续呼叫。
1: 是。市长，要不让李寿光作为第二梯队上，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让李寿光过江，他和肖营长是老搭档，一个教导员，一个是营长，彼此信心也熟悉。今晚八点，太湖镇灯笼为号。

0: 接头暗语照旧，就在这儿。
1: 报告师长，总部来电询问，下一支先遣队什么时候过江？
2: 今天晚上。命令李寿光在八尾港过江，穿过江堤，到达太湖镇。
0: 到这儿跟肖营长会合。
1: 明白。

0: 会不会是叫老爷能不能做日子啊？为啥还没有看到灯笼呀？
1: 这不还没到时辰吗？
0: 那他们要是不来呢？
1: 不来？不来啊？那就把情报装进竹筒，外面包上油纸，一会儿想办法，油也得油过江去，必须尽快把情报送到江北。

0: 等一下，桌上装的什么东西啊？它是哑的，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吧。
1: 从这边走，老弟，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站住！干什么的？
1: 我们是炮兵营巡逻队的。
0: 哦，我们是太湖镇保安队的。
1: 保安队的，兄弟们辛苦了。

0: 有洋火吗？借个火，点个烟。
1: 小心了，洋火受潮了。
0: 解放军同志，我是小林，可把你们盼来了。我是李曙光。我知道，我知道。同志们辛苦了。走吧，快去见老丁。

0: 小林同志，这镇上安全吗？
1: 放心吧，都是我们自己人，这不快打仗了，镇上的老百姓都跑光了。
2: 老孙，
3: 有，
2: 最高处把灯笼挂起来。
3: 是。
2: 挂完了你留下，接应一下肖营长他们。
3: 明白。

0: 教导员您好，我是老爹。哦，
1: 你就是老爹，我是李淑芳。
0: 快吃吧，饭都凉了。
1: 饿坏了。
0: 救小梅娘的牙子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大军很快就到了，情报处的同志都等着见你们呢。嗯，
0: 哎，锅里不还有几个烧饼吗？去拿。嗯。
2: 同志，你还有多久啊？
3: 要了命了，拉肚子。
0: 这些年

0: 真不容易啊，多少次死里逃生，许多同志都牺牲了。
1: 这些我们都听说了，你们拉了一支队伍，老虎门口唱大戏，了不起啊，老爹。不吃了。
0: 嗯，
1: 我去接肖院长。
0: 哎，再弄碗面。
1: 不了，以后一个锅里头弄饭吃的日子还多着呢，我先过去了。
0: 嗯嗯。哎，阿福，
2: 哎，
0: 你跟李教导员一块儿去。嗯，
2: 是。

0: 哪年参加的？我也记不清楚，应该有个5、6年吧。嗯，这个枪会用吗？我们走这条路。我先去歇着了，别管太晚，
1: 我再检查一下电台。
2: 来的时候走的不是这里，啊，
0: 哪条路都能到。
2: 肖营长，是肖营长吗？我是老孙。哎呦，两条路，往哪边走？这边啊。
3: 跑了。

受伤了，没事，不要哭。

0: 小队长，小队长，我是大哥。
1: 解放军同志，有机队长，

0: 上出发！
1: 为什么不能靠船？打起枪来好歹有个交道。
2: 船都快封江了，船都靠了，只好变了出发。还好这不是江面，水流没那么急。

0: 好了，开枪，快开枪啊！
1: 李副官，
0: 李寿明，
1: 为什么不

0: 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1: 报告，看见英国人的军舰，
2: 太狂了，百万大军在此，一艘小破船就敢往里插。
3: 就是
2: 以前，外国人炮船开进珠江，几万大清兵拿他都没办法。到后来，只要鬼佬一来，就割地赔银子。现在鬼佬又想来欺辱我们，
3: 那是以前。
2: 命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
4: 是。

0: 谢谢，我自己来。对了，先期过江的先遣队除了萧应昌，还有其他同志活着吗？电台坏了，
1: 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赵明啊，如果我是你，死活也得开上两枪吧。什么意思？你呀，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人是你放炮。
3: 老外市场的警示：严禁私藏枪弹武器、违禁酒品，认不得。
2: 我可是保密局的，你哄不了我。
3: 站住！快！
2: 你自己去跟吴先生说清楚吧。

0: Ready。
1: Everybody get ready for battle!
2: Get in the car!

0: 目标，英国军舰全照耀，必须一炮打准。
1: 是。准备装弹。
2: 是。

0: 李少明啊，李副官，嗯，胡先生，嗯，请君入瓮，自投罗网，共军两支先遣队大部被消灭，我和兄弟们两年多的隐蔽埋伏，我这个老爹不容易啊。
1: 刚过江，就中了埋伏，一下子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跑掉的人里，有一个好像是我哥哥。嗯，大理，李寿光，和你的名字一字之差。
2: 我差点追上他，追上了，开得了枪吗？
3: 教导员，他们，快跑！
2: 能说出来就很好，我知道你是忠诚的。谢武先生，信任。肖营长牺牲了，知道了。江鹏图呢？
0: 江鹏图在我这儿，电台被打坏了。可这电台被毁了，没有电台，这江鹏图就发不出去啊。和谈已经失败了，但共军想过江也没那么容易。他们打了子时鹰，英国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列强的长江里还有几十条军舰呢，没几个洋人大佬撑腰，上头敢说垮江而治？哼，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为什么靠洋人？夏乐园，江营地下党同志来了。
2: 同志，你好，
4: 太好了，见着你们了。
2: 你们有什么新发现吗？
4: 我们发现敌人的炮兵阵地又增加了一个火力很强的榴弹炮团，需要迅速的把情报发出去。
0: 我有一个办法。你打得很英勇，打出了国军威风，大家有目共睹。到时候奖章少不了你的。
2: 如果再见到李寿光，
0: 你晓得该怎么做？
2: 我晓得该怎么做。

0: 报告，紫巡一号被我军击杀后逃跑，刚在江中搁浅了。
1: 好，让他们尝尝厉害。
0: 没错，这下看哪个还敢分裂中国。
1: 哼，话将而至，这是龟儿子打的如意算盘，我们绝不允许出现南北朝。
2: 无锡城地下党同志，这是李成欢同志，侦察营的校党员。
3: 朱先生你好，
4: 你好，
3: 我是李叔啊，
4: 朱福来，坐坐坐坐，来坐。

0: 李寿民的哥哥李寿光就是太古镇逃走的解放军。
1: 电台现在在哪儿？
2: 我还要再观察一下。
0: 我觉得现在下手一举好还。
1: 这个朱先生，
3: 他是无锡城的地下党，有经验的老同志了，放心吧。
2: 做人要讲究胸怀，你不也犯过纪律吗？又怎样？
1: 朱先生，
4: 啊，叫我老朱就可以了。
1: 哎，无锡城里有多少台枪的？啊，
4: 有搜索营的，还有刘叔说的，至少也得有三个营的兵力吧，还有便衣。
1: 大哥，你带着大伙儿和朱先生先过去，我有点事儿。
5: 啊，知道了。
1: 朱先生，啊，你们先走。
4: 啊，好，各自小心啊。
6: 老板来了，老板来了。
7: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8: 本来全家都要上吊的，喏，现在好了，连绳子都省下了。现在绳子比钞票还值钱呢。长官，枪收起来，钞票拿走。你看那布告，此刻这个金元券还能买两袋米，说不定到了晚上只能买个烧饼。
7: 行了行了，别跟老子废话了。
3: 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事，没事。
9: 老板，
10: 哎，启祥，
9: 拿个葱油饼。
10: 小饼吗？
11: 好，好，好了，好，您再吃。好啊。
1: 弟弟，
4: 在这里。
1: 混得人模狗样的。
12: 你们什么时候渡江？
1: 爸妈走的时候，让我把你养育成人。你想干嘛？想分家？
12: 各走各的路，你在你的江北，我蹲在江南，过不过江你说了不算。
13: 最近有没有用过？
4: 去年见我老板用过。师长，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集结地点。
5: 师长，这是靖江到湖口的情况。
14: 好，

0: 你老板也是地下党啊？
1: 他哪会是啊？土鳖三一哥，搞点歪路子，犯点军火，代销。

0: 姑娘跑到上海去白相，留下这些东西啊，带不走。我去安排一下，你们准备吧。嗯，
1: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来不及了，
1: 大哥。洋人胡作非为，你看不见？嗯，反动派横行霸道，你看不见？嗯，老百姓现在过的苦日子，就你赚的这些钱已经变成废纸了。分裂是要断子绝孙的。
2: 上头说要划家而治，我有什么办法？
3: 都这番成光了，还顾着发财？你说什么？兵临城下，无锡城里的商业电台倒比从前还忙嘞。这是你要的文件，核实一下。林长官，请过来一下。
0: 什么情况？
3: 我们刚才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
4: 怎么样，发出去没有？正在呼叫。
5: 什么商业电台？和平日里的特征一样吗？
3: 其他几个没什么两样，但有一台特别活跃。
0: 应该不是商业电台，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生意可做？
5: 无锡城里来了共产党，马上给我出去搜查。
3: 是
6: 是。

0: 开枪啊，打死我。从你离开家的那天，我就已经死了。
1: 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0: 该就是这儿，信号最强。
1: 给我搜，把每栋楼都包围起来。
2: 是，
3: 关。放了吧。
4: 什么？
3: 放完没有？
4: 还没有。
3: 做好战斗准备，眼镜赶紧把车筒的情报发出去。
1: 哦。

0: 走上去，
1: 转达共党。
0: 走。
2: 没有找到。

0: 把这个交过去吧。
1: 是，确认是李寿光吗？
2: 报告师长，能确认是李寿光他们在呼叫。
1: 抄录他们的电报，马上向总部汇报。
2: 是。
3: 是。
4: 小四，
5: 到。
4: 你带人从外墙攻二楼。
5: 是。
6: 小林，
4: 你守着门口。你们三个，跟我上。
7: 下得怎么样？
8: 楼下全是特务，你楼守不住了，根本打不完。你好了没？
9: 正在发。

0: 工党是不是在里面？
1: 里面就是李寿光那帮人，你不用进去了，反正你又不开枪，开了枪也不知道该打谁。

0: 你们几个过来！
1: 是。
0: 你别回去走，从外面走。把手雷和冲锋枪都带上。

0: 你过，你先下去。我们包抄你留下，你们几个上车。
1: 是，
0: 跟着我。

0: 装弹。
1: 快，都上车。
2: 是。

0: 堂。
1: 小心！

0: 就是因为你上次放走了他们，我的人都被
1: 你抓走了。你
2: 搞火力到了本身比谁都大。
3: 龙海县洞、孟良崮洞、
2: 辽沈洞、徐霸洞，大半个中国都已经没了，还要洞？去抓他们的同党。
4: 是。

重新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0: 把他们给我搜出来！不用搜了，人都跑光了。朱经理，你敢私藏贡干，找死吗？人总是要死的，只不过要看看为谁而死。 你也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
1: 跟我回去，好好配合，把你知道的秘密都说出来，我保你。

0: 我们党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1: 你一个有钱人跟什么共产党？
0: 因为共产党帮穷苦百姓。

李寿光，民国32年加入新四军，流窜长江南北华东战斗英雄。你这个大哥是个人才，兄弟之情，手足之义，不是外面这些事情能改变的。弟弟在这边，哥哥在那边，哥哥在这边，弟弟在那边，这样的事情不少的。这年月总有一些难办的事。

0: 小明啊，你谈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老爹还有雅姑，我理解，但是
2: 你理解什么？他们的死你理解什么？你根本不了解他们。
3: 追求真理，精忠报国，我的志向是不会变的。
0: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校长的心腹爱将王耀武，山东被俘后就敢在广播里劝我们投降。长江南边，又有多少人心里打着小算盘？
3: 可为什么有人能为了理想，连命都不要？
0: 不论是战，是走，都去准备准备吧。
2: 老爹民国30年入党，一家出了5个新四军，到今天全没了，你理解？啊，还有雅姑，从小没爹没娘，一直跟着我，到今天他也没了，你说你理解？那个人，我不管他是你弟弟还是你爸，让我看见他，我一定不会饶了他。

0: 哎，你们说，这共军能打过来吗？
1: 这解放军可不是一般人呐，那英国人的炮舰都给打烂掉了，你说能不能？
0: 对啊，江南的老百姓也保护他们国家。
2: 哎，这江北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家养老送终呢，看这架势，怕是一年半载回不去了。
0: 回去？

0: 你们说，这要是真听了洋人的话，搞什么画江而治？
1: 我这辈子都别再想回江北了。
2: 那有奶便是娘，管他啥的画江而治。老子才不在乎什么姓不还是姓不，还有姓阿丹吧。
3: 郭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我想跟您再说一次，李寿明真的靠不住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总跟人过不去。他不就是有个在共产党里做事的哥哥吗？各位旗主，别太当真。哼，先生。
4: 你收拾这些东西做什么呀？
3: 我在为自己找后路，不，也为你。

0: 出什么事了？
1: 林哥跟我走，这里不方便多说。

0: 江导员，他们果然来了。九条疯狗，你要是这么撒狗！
1: 他们应该不是闯入来的。高尚，你带人在这儿警戒。大二，跟我下去。
2: 高尚。

0: 样啊？啊，滋味不错吧？哼，
1: 我本来要为国家尽忠，没想到今天会死在小人手里。
0: 别着急呀，我不会轻易让你死的。
2: 共产党不是都不怕？怎么让你真的不行？让你跟着共产党，跟这个
0: 舒服吗？
3: 你以为是你这么杀了我，会没有人知道吗？
0: 我让武先生就这么轻易的消失，都没人能知道。
2: 你算个屁！
0: 你还想说什么啊？
1: 你们是分裂国家的罪人！
2: 少跟我说什么分裂国家，老子不听这鬼话！投降、起义、背叛，今天你犯在老子手里，老子这关你就过不去！你们这群没本事的人，
0: 保密区啊，早交给我。就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2: 懂吗？还什么分裂国家？呸！
0: 现在送走你和幸福的，就没人挡我路了。哎哎哎哎！哎，放松。

0: 大哥，老孙，我跟你们说件事。这家伙是我弟弟，亲弟弟。
1: 开什么玩笑？这家伙一直追着你打，能是你弟？
2: 他叫李寿明，是教导员的弟弟。哼，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弟弟。
0: 民国32年，我扔下他，参军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没想到6年了，再见面就……
3: 那年清乡，日本鬼子抓新四军家属，我逃到了山上。是武先生救了我。
2: 谁救你就跟谁走啊！你是不是条狗？
1: 李寿明，这是你亲哥，下手够狠啊！
0: 其实我在无锡城里头有机会把他杀了，我没下去手。但是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会向组织汇报的。
2: 李寿光，你可想清楚了，你为了这个弟弟连组织纪律都不要了？
4: 教导员，按照纪律，你这个教导员不能再当了。
2: 难道你就为了……
0: 好了，别说了。研究说的对，这个教导员我不能再当了。
5: 啥也别讲了，先转移，听教导员的。

0: 平常款。你在做什么？
1: 委员一官，
0: 我这里有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要找武先生签字，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他。
1: 来，过来。听着，姓武的背叛党国，已被处决。
2: 来，喝水。
3: 嗯。谢谢。嗯。
4: 哎。那个，你们喝水的时候，小点口，凉水，留心炸着肺。
5: 江泽源，向北的口子全都被敌人封锁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0: 你下命令吧，我不是教导员了。说啥话呢？你是教导员，你下命令。哎，
1: 过江之后，司令员免你的职，那也是后面的事了。现在，你还是我们的教导员。
2: 对啊，这才符合章程。我代表地方组织。
0: 同意他俩的意见。同意。嗯。
3: 蓉蓉，我们过江之后的第二个任务，是阻击敌人后援，切断敌人退路。嗯。

0: 这里是敌人纵营部队的一条要道，它连接着三处江防阵地，只要大军一过江，我们守在这里就等于卡住了敌人的脖子。
1: 这些敌人准备去哪儿？你应该知道吧？
2: 风雨桥的炮兵阵地。
1: 那我们必须在他们赶到风雨桥之前把桥炸掉。

0: 没多少人手，但身上有多少我就搞不清了。
1: 这里原本有一个排，都跑得差不多了。
0: 都跑差不多了，你最好说实话。
2: 弟弟，往后的路怎么走你可得自己定了。
1: 要我做什么？
2: 做人。

0: 刚接到上级电报，党中央明确指示，反对南北朝，解放全中国。
1: 好，
2: 好，好，
1: 哪个搞分裂，老子就打哪个。
0: 中央指示，今日傍晚，全线渡江，
1: 划过长江去。
3: 是。

0: 报告林长官，风雨桥遇袭，阵地附近出现了一小股共军。
1: 果然是风雨桥。
2: 听着，风雨桥绝不能丢。
3: 是。是是，
4: 他在呼叫增援，估计马上就到。

老孙。

先发出去了，我想家，家在江南，我需要帮

养大了，你还记得吗？定走了，家他也没了，想有个家，我们可有个家。哥哥回家吧，回家。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同日江阴解放，无锡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渡江战役获得全面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继续挥师南下，红旗插遍祖国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金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呢。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相了，黑郁金香就是我。
3: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5: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6: 这不可能，
7: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5: 我等着你呢，拉莫什。
6: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五部由他主演的

0: 毛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我做喜剧这么多年，曾经特别想摆脱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我想向大家证明我是演员马丽。
1: 走开啊！
0: 那我现在反而不想丢掉喜剧女演员这个标签了。
2: 我一直在想，
0: 它是让所有观众喜欢我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标签。喜字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可能是一种生活态度，
2: 除了让观众哈哈笑，我觉得更多的是人性的东西。你能看到观众的感同身受，
0: 我才发现原来喜剧的魅力这么大，
2: 所以我很感恩喜剧电影。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

0: 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好事来喽！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3: 有好事发生。
2: 喝银鹭花生牛奶。

0: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督将，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1: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2: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3: 快动，
4: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 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2: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
3: 全线渡江了。

0: 讲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屋脊形铁丝网。是。好。
1: 哎他妈的，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2: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冷。
0: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2: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2: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4: 杨威同志，
5: 哟，
4: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4: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4: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5: 是，
4: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着你糟成个鬼样子。
2: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6: 班长，这会儿离西征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个故事听吧。
7: 来
8: 吧，班长，讲一个。
6: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6: 哎，
0: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6: 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7: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6: 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六？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6: 哎呦，
7: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4: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7: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6: 哎，对，连长讲，
7: 连长指挥讲，
6: 连长
7: 讲。
4: 好，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6: 连长，您快讲啊！
0: 行，给你们讲一段。
4: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没有一个人回江南去。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的。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我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们，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风都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儿。
0: 什么？戒酒了？啊？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看，把你的兵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呀什么的。
0: 那你就留着吧。走，我们到地上溜溜去。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进入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复杂

0: 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
1: 不，
0: 两天。嗯，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3: 快开！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0: 瞧班长的鞋，
1: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0: 谁做的？
1: 还能是别人？
0: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1: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0: 哎，今年多大了？
1: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1: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布，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0: 啊？没说话？
1: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2间房子都装不下。
0: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1: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哎。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3: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0: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出发。

你寻江，我们不好听是寻江的，深更半夜发生什么？

0: 这是陆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天一亮为山清掉，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1: 是。

0: 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了。

0: 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了。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喂，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是用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来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1: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1: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0: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仔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同志，
1: 老弟，你们受惊了。
0: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2: 行行，
0: 大娘。
2: 大娘。
0: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0: 就是当侦察员。
3: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3: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点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3: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3: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3: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1: 行，
0: 同志。
1: 坐。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0: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1: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落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姜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红军，红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心动。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何林，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

0: 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0: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去。
0: 啊，
2: 下去下去。
3: 一大早就破案，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连夜晚做梦啊，都梦得大军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香烟洋火桂花糖。
3: 过来，过来，过来。

0: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上下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啊，班长。
1: 不，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0: 是了，班长。
1: 哎呦哈！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你操这份闲情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1: 满江烟烟火桂花糖。
0: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2: 6万。
0: 嚯，这么贵啊。
2: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2: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2: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2: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3: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2: 换一盒吧。
3: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很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种田的。
1: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1: 哎呀，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
3: 今天百步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2: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3: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

0: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这画是你搞的？不是，是谁？是刘队长。什么？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芋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1: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0: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2: 嗯，

0: 他妈的，快搬开！快点，快点，快！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不准动！

0: 部回来。
1: 80/20工兵营的，
0: 刚才没来电。
1: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0: 老将，接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喽。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参将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又碰见那伙敌人了，不要紧，我们脸上又没刻着字儿，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开快点。

0: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是几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棋，这场棋。连长，快下车，上山，你。

0: 宝宝，请毛乱赶快渡人，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4: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轻步兵把你尸首抬回电磨。
4: 立刻跟江梅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告，直接通话。
1: 下午会提令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朱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字好了，讲话好。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0: 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着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班长。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
0: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江北有动静没有？
1: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给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等等，怎么办？陈志信。

百来本书送给赵本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

0: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八。
1: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3: 是。

0: 你在想什么吗？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前进，接受短命，我们继续前进。

0: 我们要走了吧？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
1: 再见。
0: 再见。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来，一起来吧！
5: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6: 阔别十年，寒战重启。
7: 我不要的命，我只求财。
8: 救我！
9: 黑白对峙，正邪博弈。
10: 这场绑架不单是钱的较量，更是政治较量。
11: 电影《寒战1994》院线上线了。
12: 2012年，由梁乐民和陆建清联合编导的《寒战》破冰而出，他以前所未有的视角直指香港警队高层的黑白共存，暗流汹涌。
13: 不信，你是不是想夺权？你给我票吗？
12: 不仅拓宽了香港警匪电影的格局，更以其消杀冷峻的金属感，在局中局、暗中暗中，展开人性与时事之间的相互缠绕。2016年，两位导演再下一城，《寒战二》以更宏大的胸襟，直面香港高层管理结构在新形势下所必须应对的种种挑战。该片是香港电影历史上首部获准进入在地铁拍摄爆破戏份的电影。新的形态，新的结构，新的利益。十年之后，《寒战1994》又以雷霆之势卷土重来。
14: 你真以为
15: 香港你做主？
6: 第一集的时候，李治廷这个角色在去审问李文斌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1995年一个非常完美的卧底计划。
16: 你叫卧底计划，皇家香港警察成功瓦解一个黑社会之头，当年的 O 记主管叫做李文斌。
6: 所以我们如果要说这个故事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份档案之前究竟发生什么事，李文斌是从何而来，他是怎样成为最后的梁家辉的。
17: 以前老丁教我，警察最大的功绩从来都是自己。
9: 家辉哥饰演的李文斌，他有一些内在的特质，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好人，有时候觉得他是坏人，你分不清他到底是哪一边的。那我们就会推想94年的李文斌是这样吗？那如果不是的话，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2: 作为系列的前传，我们自然能看到年轻时的李文斌和蔡元奇。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寒意阵阵的影片视为双雄片，两人之间的角力是智商上的设局与破局，更是在大势所趋下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1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Can you uphol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Kingdom even after 1997?
12: 一个机关算尽却聪明反被聪明误，成为旧时代落幕前一枚可悲的棋子。
19: 有些事能说不能做，明白吗？
12: 一个见招拆招，临危不乱，意欲重振雄风，好拥抱朝阳。
20: You can break the law.
18: We don't break the law. We write the law.
9: 他是一个很重情的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很比较强硬，而且比较冲动的一个人，跟蔡元奇处理方式很不一样。他比较狡猾，他比较聪明，然后李文斌是他没有那么清楚所谓在一个架构里面的那个游戏规则，他只是相信我要做正确的事情。
20: 你真以为香港你揸咗？
12: 在这里，仿佛人心才是这一场又一场迷局的制造者，是利益驱动后的铤而走险，是世人皆可杀的枉然不顾，更仿佛到处都是救命稻草，而属于自己的那一根却早已丧失了它的承受力。人人都有难言之隐，各有各的不得已而为之，
8: 黑同白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6: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难去界定好跟坏，这世界上应该不止两种颜色，中间的颜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取舍，我们怎么做决定。
21: 主权移交，特首换届，当年当日，正正是今时今日。
12: 在这部反转不断、高潮迭起的影片里，我们不仅见识到欲望的游移，更领略到人心的坚守。更为重要的，我们在这部视听表演剧作都极为精良的佳作里所能聆听到的，属于历史的那久久不散的回音，仍在我们的耳畔作响，在我们的心灵震颤。
22: 我没得选啊！
23: 人从来都有的选。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法国电影《黑郁金香》由著名演员阿兰·德龙主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在片中一人分饰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表面风流倜傥实际上自私冷酷的哥哥，另一个则是纯真善良充满朝气的弟弟。反差如此之大的角色，他却仅凭眼神和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让我们清晰地区分开两个角色。本周电影频道经典之夜为您带来《黑郁金香》，再次致敬经典。
2: 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3: 偶然失利让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帮手。
4: 不，我处境危险，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5: 锦妖木伯爵到。
4: 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
6: 这是什么？谁敢这样？
3: 人民的反抗正在继续。
4: 德克拉齐亚克率领的部队要向巴黎进军，我要去炸掉大桥，去杀死德克拉齐亚克，去打垮他的军队。
3: 而他也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
5: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6: 这不可能。
7: 丧钟，平民要暴动了，
5: 我等着你呢，拉摩什。
6: 又是他，他是个鬼魂。
0: 六月七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黑郁金香》。
1: 《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8: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9: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0: 到底是谁要抢夺？
11: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12: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8: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0: 六月五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九十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13: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乐破圈，好评如潮，国乐无双第二期热度攀升，光影为媒，共叙中华文脉，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举办座谈会，由电影频道与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综艺《国乐无双》第二期播出后，口碑与热度双双走高。经典曲目经过全新的舞台演绎，既留存了原作韵味，又融入巧思创新，为观众带来双重视听惊喜。
2: 昨晚，宋亚轩刷新了梁咏琪对胆小鬼的认知，和张杰《国乐无双》舞台收视第一，登上热搜，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热点。宋亚轩用粤语演绎梁咏琪的金曲《胆小鬼》，有网友评价精准拿捏

0: 张杰加入四川方言重新演绎的醉拳可谓创意满满。有网友表示，张杰川味醉拳 rap 太绝了，又燃又正气。
1: 张杰完美平衡传统与潮流，把国乐乐器、武侠醉拳和现代编曲融合在一起，动作戏韵十足，舞台全程张力再现。
0: 成龙昨晚的表现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他化身唱跳歌手，用粤语演唱来跳舞。网友称，像过年串门的长辈，突然兴致来了，加入广场舞队伍，也太可爱了吧！看成龙唱跳，像在看跨界春晚，喜庆值拉满。来跳舞旋律一出来，大哥的肢体语言比歌词还热闹。无论是收视的骄人成绩，还是观众的好评如潮，都意味着《国乐无双》第二期的用心被观众认可。这档真心做好音乐的节目，值得细细品味。
2: 昨天下午，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举办了行业座谈会，两岸电影人围绕故事与情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电影表达展开主题探讨，持续推动两岸电影文化交流走深走实。
3: 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对我们的文化的尊重，对我们文化自强的信心，我们两岸联起手来，我们共同打造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电影，我们一定要实现我们电影强国的梦想。
0: 近期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也成为本次座谈会热议的焦点。
4: 我觉得这一部电影，它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实际上让我们每一个电影的创作者，我觉得都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要拍什么样的电影才能够走进观众的心里？
5: 啊，很多故事我想很平凡，但是越平凡的故事就越能够特别的感动人心。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交流，让两岸能用电影分享我们彼此的生活与情感。
6: 刚爱忘你，心动念了，并不有点好发生。
7: 在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确实是有看很多台湾电影，得到来越的创作者的作品的滋养，这个我是深深感恩的。
2: 两岸电影展期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也来到四川雅安进行路演，导演蓝宏春、主演李思彤、王彦彤亮相映后见面会，分享创作感悟。
0: 《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细腻治愈的故事、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观众。路演现场，导演蓝宏春表示自己至今依然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李思彤和王彦彤两位主演也结合角色塑造心路，分享了拍摄过程中的感悟与收获。
8: 因为木生他从剧本上看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简单来说就是你对我好，我就一定要对你好，做人有情有义，就这么简单。
9: 对，小雨等着你爸爸哈。
10: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
11: 就我曾经想过他为什么不为自己活一回，但是在我塑造他的过程中，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为自己而活是不委屈他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他所有的选择都是遵从他的内心去做的，他不会觉得他失去了自我。这个是我在他身上学到一个我觉得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2: 最近国家电影局公布2026年四月下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情况，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2: 好的，本期全国共有100部故事片、32部动画影片、9部纪录影片、13部科教片、2部特种影片备案，并有3部中外合拍影片同意立项。从数量上来看，动画电影的表现依旧较为突出，基本上都获得了超过8分的成绩。第三季目前正在播出中，这一次的电影版本继续聚焦男主角孟川的故事。在动画电影创作方面有不少成功经验的光线影业，也有一部新的动画影片《上古神话：水火之战》立项。另外还有一部动画电影

0: 影引发网友的关注，就是《许愿吧，雪王》。没错，这个雪王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一个。这一从饮品品牌衍生而来的 IP 形象也将开发独立故事。
1: 观众们对于国产动画电影总是满心期盼，一个个鲜活的例子也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精品一定会得到观众的全力支持。大浪淘沙，在动画电影蓬勃的创作浪潮中，会有一批留得住的

给毕业生们。视频当中不仅有电影里那些充满青春氛围的片段，还有不少真实的毕业时的画面。偷偷藏不住将在6月12号上映，以青春故事致成长与告别。有人

0: 每个人的青春也像是一场盛夏，有奔赴前程的热烈，有永不褪色的友谊，还有一个对未来充满想象的自己。也愿走进影院的毕业生们能够在这个故事当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感动。说起青春，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剧中窦骁凭借着一口陕普和松弛接地气的表演，成功塑造了刘洪兵这一角色。在专访中，窦骁分享了他演绎刘洪兵的幕后细节，还称这部作品是自己出道多年的一份答卷。
1: 中国电影报道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窦骁。刘公主好。
2: 电视剧《主角》中，窦骁饰演的刘洪兵外形俊朗，能说会道。在塑造角色时，窦骁发挥了自己会说陕西话的优势。
1: 第一天演戏的时候，我拿着剧本，我当时说，哎，这个人他是北山的。在现场演的时候，窦骁，那你要不要用陕北话？我不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样，是嘛样子的，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们在现场说，不行不行，你这个形象追不到一清啊，不要再考虑了。非常逗的一段。然后说，后来想着说啊，就用陕普演吧。
3: 小头啊，青啊，听我跟你说嘛，咱就不用。新朋友没吃饭呢啊？
4: 不是，咱秦娥懂得体贴人，娥要跟我。
2: 剧中刘洪兵对舞台上的一秦娥一见倾心，从此对他展开了长达数年的猛烈追求。这条漫漫追妻路笑点十足，窦骁称当时在把握角色气质时也花费了一番心思。
1: 当时也问导演，你说刘洪兵这人他应该是个什么似的，他就说你要掩盖住那种寒不溜不着调的那种形象，但是呢你又掩盖不住他。然后我们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在西安的时候有一些那种憨批那种感觉，咋能哥，那种啊、哎，没事，我跟你说这事啊，你不管了，哥哦，你不管了，这个就是说他的能力的展现，就是我能一手包办了这事，你不用操心了，就跟现在的有些还说，哎，没事，包的，你知道吗？现在一样的话，这个话术他转过来是一样的，所以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有没有能力不重要，但是他先把这话得说出去，
3: 你这个就认定了。
1: 他手上一个那个老的那个手表嘛，当年能戴着手表，那是身份的象征，对吧？所以他就一直在显摆，哎，不管了嘛，哎，所以这种人物形象一旦刻画了，所以说很多的细节呢就会随着这样子一个形象去处理。
5: 不准再买，不准在这乱扔钱，不全中。
1: 哎，一清哥当时在门上贴了八不准。不准再送吃的，不准再送衣服。然后刘洪兵的反应是呀，全中。你知道吗？就这个人他脸皮比城墙根还厚。陕西有一句话，这个老话叫好女怕缠男，刘洪兵就跟狗皮膏药一样。
2: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燕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窦骁透露，电视剧的情节会和原著有所不同。
1: 小说有小说的描写，它是文艺上面的一个创作。我们影视呢，不能照这个完全搬过来，取了刘洪兵的人物性格，也跟陈燕老师这个讨论过。陈燕老师在现场那天探班，就他对于刘洪兵这个角色呢，也是很认可吧，就是看到我来饰演这个刘洪兵。
3: 请来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
1: 第一次在西安拍戏啊，出道这么长时间。在西安拍戏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2: 谈及自己的演艺之路，窦骁说山楂树之恋是他的起点。这一次有幸参演张艺谋监制的主角，这部作品同样意义非凡。
1: 2009年拍的山楂树吧，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呢这个戏有幸哥和张导来合作，然后张导作为监制，然后一直帮助给我们更好的意见。这个戏呢算是我觉得自己可以满意的交一个

0: 个出道十几年了，然后作为张导的学生来做一个作业。
1: 从青春到迟暮，不过是白驹过隙。为演员画上皱纹，他的人生便多走了20年。今天的幕后板块，我们邀请来资深造型指导白丽君，听他讲述如何在方寸面容之上雕琢出属于角色的漫长岁月。
2: 喜欢这个行业，你才能干得长久。你因为喜欢，你热爱，你才会去努力去做好。就是因为我热爱，所以我在坚持。我们现在这个是实际上是个历史的真实的经济学家的一个真实的人物，年龄但相差了有20年。
3: 我们的目标是给他画，
2: 目标是这样。
3: 第一步是什么呢？
2: 打隔离，贴涂底油。
3: 这个过程和步骤是和那个普通化妆差不多，是不是？啊，是一样的。
2: 这是我们用的底色呀，画的皱纹啊，就跟他不太一样。
3: 那么底色是偏重，就是比肤色还要更深一些。
2: 可以薄薄的，更贴近皮肤。咱们现在都多高清啊，你那么厚重肯定不行，所以我们在选择底色的颜色上非常重要，又薄又轻，完了又能遮盖力很强。你看现在我就差两个型号了，这是我们先给它打一个暗影。
3: 打底的时候就要打出来一些层次感。
2: 哎，对，该提亮提亮，该挖下挖下去。好，我们先开始画皱纹了。
3: 现在要加深它的眼袋。
2: 对，这些都是我要挖线的地方。
3: 那我们通常比较清楚的老年妆可能有法令纹呐、眼袋呀、抬头纹这些。
2: 对。
3: 那老师，这些纹路纹理是您平时积累观察而来的？
2: 我们学化妆的时候，我们就有人体解剖，就有整个头颅、整个骨骼全都得学。
3: 现在就是加一点点高光，
2: 对，你就把它骨骼更突出了。
3: 那老师，您化妆的时候也会根据演员的五官来做调整吧？
2: 对，每个演员都不一样的，他属于长得比较周正的，根据我们现在这人物的要求，那是个经济学家，他又经过留学，你在做造型的时候是不是要参考他所有这些经历，要懂得这些东西，要去理解导演他想要什么。像我跟陈丽导演，我说导演咱俩一晃合作十几年，他说16年了。他很严格，拍古天俊浩的时候就是每天就炸点，你每天你这泥呀、土啊、血汗啊，这个接妆特别不好接妆，今天这血在这儿，血流多少明天你还是这个多少。

0: 你看现在把他自己头发都要比住，看我这个头套就是新头套，我现在就是把那个纱边吧，我就留的比较大，就是留有余地，到时候还可以稍微再剪一点点。这个毛发制作是我们电影化妆师、影视造型师最重要的造型手段。粘之前，我就把它所有这个都需要补的都补一补，
1: 全在细节当中。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着白老师最终的这个老年妆的造型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0: 哇，现在基本上完成了。服装造型呢，也选了一个这个粗布的衣服，因为是无几年的嘛，更好的绸啊、丝绸没有，就基本都是属于这种粗布的棕灰色的一件毛衣，把它年龄感给它突出了。
1: 刚刚呢，我就见证了白老师来完成老年装这个造型，而且呢，在化妆的过程当中要严谨认真，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真的要特别感谢每一个幕后工作人员的心血和付出。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西迁资讯。近日，京艺求精古城电影角六一儿童节公益电影专场在湖北荆州古城启幕，活动依托滨洋楼与瓮城广场打造露天免费观影，《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的放映为孩子与家长们送上一份光影之礼。
2: 昨天，电视剧《迷墙》在京剧办超前观影会，导演邢建军、陆云飞携主演郭京飞、任素汐等亮相活动现场。 迷墙讲述了中年夫妻于明和文一彤在遭遇天降横财、巨款诱惑时，直面婚姻困局与人性迷局的故事。大学生版权保护赋能与短视频 AI 创作研讨会昨天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会议聚焦 AI 创作版权合规难题，推出公益版权服务与专项基金，现场发布版权保护倡议书，启动校园微短剧征集活动，旨在为青年原创筑牢合规屏障。 昨天，话剧《燕石记》《燕石雅集》主题活动亮相北京三里屯，主演于洋携剧组成员现场演。

0: 演绎主题曲与经典片段。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以师徒名厨为主线，串联粤港百年风云。本轮演出将于6月10日至14日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北京科学中心近日举办了北科看片会观影交流活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场，活动以回望伟大历程，传承强国之志为主题，展映了大型系列人物纪录片《军工记忆丹心铸剑》第一集，两弹一星元勋于敏先生之子于心、纪录片总导演朱彤、执行总导演吴燕等嘉宾到场交流。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继续参与话题互动，我们从中选出了5位幸运的观众，他们将获得记忆碎片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蓝宇，
2: 我是金泽，
1: 明天见。
3: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617，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23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5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8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梁子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7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2: 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0: 一目生奇，气坏了这个燕京鬼。
1: 爸，你病还没好嘞？
2: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干啥呀？

0: 我来应征周末工作。
1: 他以前是个好战士。
2: 为什么到这儿来？
3: 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
1: 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2: 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4: 我已经是个废物了。
2: 我生活在黑暗里。
5: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
4: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6: 1993年第50届金球奖最佳电影。
4: 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它相当迷人，是吧？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
0: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4: 的确胜过一切。
6: 丁·布莱斯特导演。
7: 是谁干的？
0: 我不喜欢告密。
7: 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
2: 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
6: 奥斯卡影帝阿尔·帕西诺精彩演绎。
4: 你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去的？就是梦想。红褐色头发，漂亮的棕色大眼睛，
6: 闻香识女人。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0: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最好别在我身边抽烟，味道真难闻。
1: 我抽不抽烟，这事用不着你来管。
0: 抽烟可是一个坏习惯。哦天哪，看那玩意儿，哦上帝啊，简直是太过分了，
1: 让人难以置信，他会搞到这么豪华的一辆车。
0: 看他那倒霉样，那个笨蛋居然开着美洲虎。
1: 他这是又拍了谁的马屁搞到的车。早上好，先生。
2: 你好，威利斯。
1: 这辆车真是
0: 特拉斯克先生，
1: 这车简直酷毙了。
2: 早上好，哈夫梅尔。
0: 你也早，先生。太棒了，
2: 太棒了，
0: 真棒，酷毙了。
2: 什么酷毙了？
0: 我说的是你开的那辆车酷毙了。
2: 你觉得我跟那车不般配？
0: 不，先生，正好相反，你和那辆车非常相配。布莱德学校的大校长怎么能开不上档次的破车呢？实际上，我想董事会给你配这辆车是最近他们所做的最英明的决定了。
2: 谢谢你，哈夫梅尔，看得出你是真心赞美我。
0: 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先生。祝你今天愉快。
2: 早上好，混塞太。
3: 早上好。
2: 这些家伙怎么回事？犯了什么纪律？
1: 你们都说了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打个招呼。我只想跟校长打个招呼。枫林别墅，
4: 这话，
0: 滑雪场门票。
5: 哦，不是说好去斯多玩吗？嗯，
1: 枫林别墅就在斯多。吉米，
0: 今年的活动太棒了，在福蒙塔过个安检，在瑞士过圣诞节。
5: 哦，在瑞士吉斯塔过节，可贵得吓人。
0: 是 star, 不是吉斯塔，是 star George
1: star
0: Talent。
6: 是 star
0: star， 就算它贵又怎么样？
5: 好好好，听你的，不是吉斯的，不过去那儿至少也要3000元，看来就得给我爸打电话了。
0: 最好快点，要不让我爸给你爸打个电话，
1: 再让我爸给你爸打一个。你这个周末回家吗，查理？
6: 还不一定。
1: 你要回该死的爱达荷过感恩节吗？
6: 我家在俄勒冈。
1: 该死的俄勒冈。
0: 查理，你想不想去滑雪？去领略白茫茫的福蒙特州的景色。绝对优惠伙计，我的朋友去打8折，我爸安排的。圣诞节再去瑞士
5: star
0: 是 G star， G 的发音要轻一些。
5: 这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0: 你去就知道了。复活节去百慕大，然后去肯塔基大赛马会，去吧。
6: 那得需要多少钱去白茫茫的福蒙特？
0: 1200元。

0: 包括酒道大菜、香槟，也包括感恩节晚餐。1200元对我来说有点太贵了。
1: 那你差多少？
0: 你问差多少？差的太多了，你们连想都想不到。不过谢谢你的邀请。
1: 嗯，改主意还来得及。
2: 多余，他是靠奖学金度日的。
1: 重大节日，地主施舍给穷人一点恩惠，是个古老的传统。
2: 你这个臭狗屎！

0: 嗨，罗斯太太吗？
1: 是我。
0: 我来应征周末工作。
1: 啊，快请进。
2: 我想问问你，你有没有长粉刺？他讨厌粉刺。
1: 弗兰斯，安静点儿。
2: 粉刺，他有。
1: 安静点儿，真对不起，学校把你的名字给我了，可我忘了。
0: 我叫查理，查理西门。
1: 还好吗，查理？
0: 嗯，很好，谢谢。
1: 你到这边来。你整个周末都有空吗？
0: 是的。
1: 你不回家过感恩节？
0: 不。
1: 很好。军队要送他去退伍军官之家，可他不去。我跟我爸爸说，我们照顾他。进去之前，我多说两句，你不介意吧？不要叫他长官，也不要问太多问题。他站不起来的时候，不要伸手扶他。查理，你肯定能干好，我不会看错的。弗兰克叔叔一定会喜欢你的。
0: 你们去哪儿过感恩节？
1: 哦，我们要去阿尔巴尼。我先生汤尼的家就住在那儿。汤姆斯进去行吗？
3: 让他滚出去，他又开始追小野猫了，你不知道他追得有多起劲儿呢。
1: 别紧张，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

0: 长官。
1: 别叫我长官。
0: 对不起，我是叫先生，长官。
1: 给我找了个白痴来是不是？
0: 不先生，那是，是中尉，对，长官。
1: 我是中校，我服役26年，还从来没有人把我连降4级呢。进来吧，你这个笨蛋。走近一点，让我看得清楚些。你的皮肤怎么样，小子？
0: 我的皮肤，长官。
1: 哦，我的上帝呀！
0: 真对不起，长官。
1: 你叫我弗兰克，叫我史莱德先生，或者叫我中校，就是别叫我长官。
0: 明白了，中校。
1: 西门·查理，4年级，你是拿奖学金的，西门。
0: 是的。
1: 拿奖学金的人都是大骗子。你父亲兜售电话的收入简直就是暴利，而你母亲在照相馆拿着高额佣金。他以前最拿手的是卖黑咖啡机，哈哈。你还在吗？是不是没脸听下去了？
0: 不是，我还在这儿。
1: 我当然知道你身体还在这儿，但我要知道你脑子是不是正常。你踢球没戴头盔吧？哈，这是约翰逊对福特说的名言。我当过助理庶职官，参加过68年巴黎会谈，得过银星银熊勋章，后被调到 G2。
0: G2？
1: 情报部门，你干不了这行。老家在哪儿？

0: 格雷斯汉姆。中校。
1: 你老爸在格雷斯汉姆干什么？砍大树的。
0: 我继父和我妈妈开便利店的。
1: 哦，那真便利。几点营业？
0: 早上五点。
1: 停业呢？
0: 凌晨一点。
1: 真是辛苦，你让我热泪盈眶。那你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
0: 因为我在布莱德上学。
1: 在那上学？我知道你在布莱德学校上学，问题是那种学校你上得起吗？就靠补助金和父母在家当牛做马。
0: 我还得了美国优秀青年奖学金呢。
1: 哇，荣耀荣耀属于我主，荣耀荣耀属于我主呀。外面是谁？是那个小不点吗？马上给我滚开。看吧，居然是我们家的种。只有懒鬼的智商，又非常不懂礼貌。他爸爸是个修车匠，可对汽车一无所知。他妈妈是个管家婆，烤的饼干简直味同嚼蜡。那两个孩子简直是白痴。皮肤如何，我的助理必须拿得出手。
0: 我有几个青春痘。同学把保养霜给了我，因为他是从切斯诺特过来的。
1: 查理西门在撰写他的《我的皮肤史》。你吓唬我是不是？不要以为自己念了名校就了不起了。布莱德学校，一群流着鼻涕、穿着苏格兰泥的小鬼，个个都想成为乔治·布什。
0: 布什总统念的是安多夫学院，中校。
1: 你挑我毛病，臭小子！再挑我毛病，少给我鸡蛋里挑骨头。先做40个俯卧撑，你做完之后再来40个，你信不信我会把你送到厨房打砸？接着让你到训练场在泥浆里打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明白吗？你要什么？
0: 你什么意思？
1: 为什么到这儿来？
0: 我需要一份工作。
1: 一份工作？
0: 对，我需要一份工作，赚钱回家过圣诞节。
1: 真令人感动。

你还没走吗，军鬼？嗯，开便利店，胡扯！我看是整天忙着推销调味料吧。走吧，解散！我说解散！

0: 太太，
1: 春安礼我们在这儿呢，上来吧。这是汤米。
2: 嗨，查理。
0: 嗨，罗斯太太，我把事情搞砸了。
1: 哦，怎么可能呢？
0: 面试一团糟。
1: 哪有面试呀，查理，你干吧。只有你一个人来应征，你就干吧。他总是睡觉，你呢，可以看电视，给女友。

0: 电话，你能轻轻松松赚300元。
1: 嗯，我可不觉得轻松。
0: 他就是愿意大喊大叫。他以前是个好战士，是真正的英雄，是能交心的那种人。星期天你们就能成为好朋友。陈安离，拜托你了，我们想出去玩几天，可叔叔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去。半年前他还能看得见光，可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如果有人能在家里陪他，我就放心了。帮帮我吧。
1: 好吧，罗斯太太，我做。
0: 谢谢你，陈。
2: 走吧。
1: 就这样吧。
3: 好的。
4: 查理，查理，等等。你怎么样？
1: 还好。
4: 那好。
1: 你要借的这本不能外借。
4: 说实话吧，我明天早上考试，没有这本书，我这科肯定要挂了。
1: 是，我知道，可是这本书被预定了，图书馆就这一本。
4: 查理，我今天晚上要夜战，没有这本书我死定了，帮帮忙。
1: 明早7点半还，不然我就惨了。
4: 这没问题，肯定还。哼。
3: 给你
5: 拿来。

0: 等等，我锁上门。
1: 真是等不及放假，我就想走人。
0: 你们几个说好去哪儿了吗？枫林别墅还是？
1: 枫林别墅，去枫林别墅。
2: 嘿，那是我哥们。
3: 你们在干什么？
4: 你给我小点声，明天早晨我再告诉你。
1: 狗屎！霍恩塞克太太，
5: 乔治，
1: 你今天感觉好吗？
5: 你干嘛这么大声？
4: 是霍恩塞克太太，快走！
1: 我才和查理闹着玩呢。
5: 晚上好，查理。
0: 晚上好，霍恩塞克太太。
5: 是什么声音？
1: 不知道。
5: 什么人在那儿？
1: 谁知道？
5: 他们在干什么？查理，
1: 这条围巾是你自己织的吗？
5: 不，乔治，是我买的。
1: 是吗？真是太漂亮了。
5: 谢谢乔治。
1: 真的，我想在感恩节之前恐怕见不到你了。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拥抱呢？
5: 哦，乔治，
1: 来一个。
5: 晚安，小伙子们。
2: 抱一下吧。
0: 晚安，霍恩塞克。

0: 特拉斯克先生是个无畏的领导者，是博览群书且算好学的人。他能一边在潺潺的溪水旁边垂钓，一边用希腊古文背诵《伊利亚特》。他充满智慧，
1: 他料事如神。不过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
2: 请问特拉斯克先生有何德何能，能骗得董事会给他买美洲豹汽车？
3: 他既不阿谀奉承，
2: 也不愚钝无知，他只是撅起他的嘴唇亲吻他们的屁股。

来呀，跳啊！加油，加油，跳高一点！

0: 西门先生，威利斯先生，霍恩塞克太太说，昨晚你们两位都亲眼目睹了有关情况，认识应该对此负责的人。哼，是谁干的？我真的无可奉告，先生。我确实看到了有人在路灯那儿。
1: 但是没等我看清楚，他们就跑得没影了，我没看清。
2: 西门先生呢？我也不知道。其实那辆车并不是我的私人财产，那车是由学校的董事会暂时交托给我的，用来奖励我们学校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且我不允许它遭到任何的损害。你
0: 指的是车吗？
1: 我是指成就，威利斯先生。哼，你怎么认为西门先生？
2: 哪方面的先生？
1: 我是说维护不来的学校的荣誉。
2: 当然赞同。
1: 那是谁干的？
2: 我真的说不清楚。
1: 那好吧。 关于这件事，我会请求纪律委员会在星期一的早晨举行特别会议，因为这件事关系到全校的名誉，所以全校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当天不上课，不举行活动，取消一切活动，直到我们把那几个混蛋找出来。我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如果到时候事情还没有任何进展的话，你们就会被开除。嗯嗯。
0: 威利斯先生，你先出去吧。哦，祝你感恩节快乐。谢谢，
1: 也祝你快乐。我会的。 那么，西门先生，我跟你的话还没有说完。 我在这里当校长的好处之一就是权力，有些事情我可以凭借自己的特权做决定。你明白吗？
2: 明白，先生。
1: 很好，我现在正跟哈佛大学招生办主任谈教学合作项目，我们学校会跟哈佛大学提交申请声明单。当然，你知道，三分之二的申请人最终都会被录取的，但我还有个名额。 这个名额给什么学生呢？给学习优秀、经济上有困难、自己负担不起学费的学生。你知道今年我们打算把这个名额给谁吗？不知道。你，给你，西门先生。现在你能说是谁干的了吧？不，先生，我不能。
0: 那你周末回去好好想想西门先生。祝你下午好。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什么没说什么？他把那些话又重说了一遍，想说服我。他在干嘛？啊？哦，我知道了。他在分化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不好对付。其实他想利用你来收拾我。<笑>他是不是利用你了？ 有没有？
2: 没有。
0: 查理，你好像是被吓坏了，我没错吧？
2: 是的，有一点儿。

0: 别慌，你拿奖学金对吧？
1: 不错，
0: 你拿奖学金从俄勒冈到这儿来上学，离家可是几百里查理。
1: 对你是什么意思？
0: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的习惯，但是在我们这里，大家很团结，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我们不出卖朋友，也绝不告诉父母，个个都是守口如瓶。最重要的是，绝不，绝不，我们绝不抛下任何一个哥们儿。啊，就这样。
1: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跟我拿奖学金有什么关系？
0: 嘿嘿，我就是说给你听听，就这样。
1: 谢了。
0: 这样吧，给我几个小时想想对策，然后打电话给我。我会在枫林别墅，怎么样？
1: 好的。
0: 你没事吧？啊？
1: 是，我还好。
0: 那好。
2: 他每天喝酒不要超过四杯。
3: 每天不让他超过四十杯，就算你有本事了。
2: 那就在酒里掺点水，掺水你会吧？
3: 我们该走了，宝贝们。
2: 好，把行李拿到车上，我就来。
4: 妈妈，妈妈，别忘了你的弗兰克叔叔还要散步。
2: 对，你每天都要领他出去透透气。你先去安排一下，我们就要出发了。我会给你电话号码和一些东西。
5: 我这个人做事不会欠考虑的，对吧？我来跟他说吧。嘿，美人，是你吗？对，昨天我们通过话。不犯你喝酒了吗？你的声音真有磁性。啊，等一下，宝贝儿，你回来了。挺坚强。把我蓝制服拿来，在壁橱的西装套里放着呢。再到梳妆台顶上的抽屉里把肩章拿出来，把它们分别带好。赶快去做，我说的是立刻。喂，很抱歉让你久等了，宝贝儿。你知道我并不喜欢催促人，但是我要乘坐4点钟的飞机，现在竟然连一部车都没有落实。杰特怎么样了？他还没有买收音机吗？哈，好吧，叫司机过来吧。叫他快一点来。是。听声音这么销魂，我想身材也一定好。什么时候我得去好好瞧瞧。一定。再见。手提袋在床底下，你把它拿出来。把我的制服叠好放进去。
1: 我们要去哪儿吗，主教？
5: 跟你有关系吗？别耸肩，小子，我看不见。肢体语言都留给小妞吧。把我的东西拿来。
2: 弗朗斯，快点上车。
4: 来了，妈妈。
5: 都快3点了，该死的弗林斯通竟然还没有到。
6: 快点，洛斯，快点上车。
1: 洛斯太太过来了。
5: 该死的，今天他都来道别3次了，难道有分别焦虑症吗？别让他进来。哎，宝贝儿，再见，宝贝儿。
2: 真希望你能跟我们一起去。
5: 我也希望，那下次吧。开车小心点儿。
2: 查理，我们会去这儿。祝你好运，查理，别让他喝太多酒。
6: 再见，查理。
2: 记住，别让他打色情电话，他喜欢讲脏话。
5: 好了，我们开始工作了。你不会带肩章吗？你没参加过童子军，懒虫。
1: 我刚参加童子军。
5: 刚参加，有意思。便利店妈妈的帅哥，过来让我看看。你再碰我，我就宰了你。

这个小杂种，我可以碰你，明白吗？剑杖在最上面的抽屉里，去拿来，有银像树叶的那段

0: 这个是这个吗？对，车还没来吗？仲夏，我们要去哪里？
1: 去哪里？吉星展览大都会。那是什么地方？纽约市。在纽约，小子，纽约州。那可是罗斯太太并没有跟我说你要去纽约。他忘说了。那打电话给他。你跟我开玩笑？我有号码。
0: 他说可以打电话，等他们开着那辆破车爬到纽约，大赛马演出早就开幕了。仲夏，我不能去纽约。为什么不能？纽约，因为去纽约责任太大了。算了，去他的责任吧。我队上有好多男生都靠我照顾，准备就绪。看起来怎么样？机票、钱、演讲稿。 白宫的笑话，从约翰逊那儿学的。哦，我就知道他会准时到场。好了吧？这可不用谈判，点个头就行了。嗯，好了，拿着，快点，我们出发。你在前面开路，我们走。Thomas， 过来，快来。 汤姆斯，汤姆斯，
2: 好了，记住，无聊的时候去找个相好的。向好先生，飞往哪里？
0: 终点是纽约市，到勇者之家。
2: 好先生，两位普通舱飞往纽约。
0: 我们不是普通舱，你看好了，我们是头等舱。
2: 是的，先生，头等舱。
1: 钟夏，你替我买票了。
0: 我没有说过我要去纽约。
2: 快点，怎么回事？你是小鸡吗？难道不能变通一下吗？46号登机口，先生。
0: 多谢了，军士。哦，
2: 谢谢先生。
0: 门在哪儿呢？
2: 你瞎了吗？你瞎了吗？
0: 当然没有。
2: 那你这混蛋抓我的胳膊干什么？让我抓住你的胳膊。
0: 对不起。
2: 不用对不起，这也不怪你。你就会看 MTV 节目。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6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848，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12。体彩排列三第2614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1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1582。
4: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5月31日。
5: 你好，先生。
6: 你好。
5: 一杯杰克丹尼尔。
6: 好的。
5: 迪卡食物。
6: 迪卡食物。
5: 还有一杯水。
6: 谢谢你，戴芬妮。
5: 不客气。

0: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
1: 他用福尔斯香水，是一种英国香水，但他说话又带着加利福尼亚腔，加利福尼亚小妞梦想成为英国淑女，我就叫他戴芬妮。哦，当心你那小玩意儿，他会大干一场的。
0: 中校，我只送你到纽约行吗？
1: 好，
0: 到了纽约我马上得返回去。
1: 哦，好的，小查，你想干嘛就干嘛。
0: 叫查理或者 Charles。
1: 抱歉，我不会怪你的，小查是个
0: 我们到纽约干什么去？
1: 不需要你知道的事你就没必要知道。哇，戴芬妮在哪儿？快叫他过来。
0: 他在后面。
1: 小可还在后面。哈，哦，你闻他的味道。女人无话可说，谁创造的？上帝才真是个天才呢。哎，漂亮女人的秀发，你有没有抱着美女闻着她的秀发然后希望睡过去的经历？还有她的香唇，她那样轻轻吻你，就像走出沙漠喝的第一口美酒。我得喝一杯。哈，你在听我说吗？这是智慧的结晶。
0: 你真的很喜欢女人
1: 啊。的确胜过一切。非常非常棒的法拉利跑车排在女人之后。查理，把手给我，我对你的教育才刚刚开始。

0: 饿了。
1: 你这是哪儿？
0: 这是哪儿？我们在文明的中心，华尔道夫大饭店。我和比利时的同事曾经一起来过，他有法拉利，我每天都帮他开车门，但那混蛋从没请我上去过。该死，去他的吧。他死了，我瞎了。替我打点一下吧。
2: 谢谢先生。
0: 你很快就会给我消息对吧？
2: 什么？
0: 给我找个小妞。
2: 好的先生。欢迎光临华尔道夫。
0: 谢谢我的朋友。莫多了一个人能训练成最好的陆战队员。哦，我又回来了，看一下还有什么存货。好了，我在哪儿？在亚洲吗？他告诉我电话在房间里，在哪儿呢？在窗户那儿吗？
1: 电话在这儿。
0: 好了，咱们干正事儿了。请进橡树厅。这里的酒够我喝的吗？
1: 那只有金鱼冰和早十年两种。
0: 补给官又被收买了吧。你好，你是山德还是麦克？是，我是弗兰克·史莱的中校，我以前是这里的常客，曾经与加布什将军常来。不错，我估计他现在正在天堂里喝酒呢吧。好，听着，我要订桌，是

两个人要好位子，8:15，把那些瓶子扔掉。你等我打完电话之后，叫海曼把屋子里摆满乔安丹尼尔酒。

0: 喝点什么？不用，谢谢，我不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好处？不知道，中校，我必须得回去了。你要去哪儿？
1: 回学校，我有点事，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处理。那很好，但我从不让我的助理饿着肚子走，先陪我吃晚餐。 然后就让司机送你去机场，飞往波士顿的飞机最后一班是10点钟。不过现在，把行李箱打开，我要先去趟洗手间。你叫什么名字，司机？曼尼先生。曼尼，你知不知道华尔道夫这里的小妞到底怎么样？
2: 我不知道，先生。
1: 那你知道什么？
2: 哪个方面？
1: 你知道我说哪方面？
0: 哦，或许这个我能安排。小妞必须是一流的，让
1: 我想想吧，先生。你有什么麻烦吗？你说我吗？哼，车为什么变重？你知道吗？因为你把烦恼都带上来了。
0: 我在学校有点小麻烦。说说吧，
1: 也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去哪儿？去橡树厅吗？不是大事，为什么说是麻烦？在学校干了什么？和校长的女儿上床了？哈！不是，只是惹了点麻烦。
0: 是哪一类麻烦？
1: 我看到一些家伙做坏事。说出来或者不说出来，不说就惨了。嗯。
0: 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个巫师，详细说说吧。有个叫哈利的同学，他是那些人中领头的，他很有钱。还有谁？还有一个叫乔治的，但是他没做什么。我和乔治看到哈利那伙人做的事。
1: 现在，布莱德的人认为你和乔治可能会站出来指认那帮家伙。对，他们认为我们会。乔治是你朋友？不是我朋友，但是他人不坏。你信任他吗？
0: 可能吧。乔治也拿奖学金吗？没有，有关系吗？
1: 除了一个乔治，除了一个哈利，除了一个麻烦。
3: 他们有钱，但你没钱，好吧？你想变成有钱人，你想毕业后也像他们一样有钱？不完全是。那好吧，查理。我们到了，先生，橡树厅。
1: 橡树厅。先把菜单拿来，双份加冰杰克丹尼尔。查理，坐下。
4: 我想您把外套穿上，感觉会更好。
0: 你很帅气，那，谢谢。我们终于到了查理，橡树厅。现在，你给我念念菜单。
1: 好吧，橡树厅汉堡加薯条，24元。酒怎么样？这上菜慢远近闻名。24美元的汉堡，哼，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你难道是个有钱的守财奴？<笑>
1: 不是，我就是个普通的瞎子。一个普通的瞎子？那你怎么会这么有钱？我是有伤残退休金的美国人，我的钞票都是干净的。那你有多少钞票？我们坐头等舱住华尔道夫，还吃24美元的汉堡。我已经计划好了，查理。
0: 那你能告诉我吗？
1: 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你又不关心。
0: 知道没用，你不是马上就要飞回学校吗？
1: 嗯，哦，只剩下15分钟了，你赶不上飞机了。除非在这儿，在橡树厅，在楼顶上停着一架直升飞机。不，先生，晚了，看来你得明天走了。
0: 你说的最后一班飞机是10点钟起飞，是10点钟对吧？
1: 这个我是说过，查理。
0: 现在才8:30，
1: 骗你的，9点起飞。
0: 你说飞机9点起飞？
1: 别紧张，别紧张。

0: 是是是，查理，我很需要一个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什么计划？你有权利知道，不是计划，查理，有点像是一次旅行，一次短暂快乐的旅行，享受一流的酒店服务，品尝美食大餐，再喝上一杯好酒。
1: 看望一下我的大哥，亲情最伟大了。然后找一个美女共度良宵，直到最后。
2: 然后呢？
1: 我要躺在华尔道夫酒店的豪华大床上，一枪打烂自己的头。
2: 能向您建议特餐吗？可以说吧。今天的特餐是烧鹿肉，是用胡椒烤制而成，还有烤小牛肉。哦，这道烤小牛肉是用番茄和烧茄子作为辅料的。先
0: 来点餐巾纸，我开始流口水了。
1: 如果二位饭后需要奶酥派，我建议您最好还是现在就点。
2: 好的，先点奶酥，其他的我们想一想。
0: 好的，先生。
1: 我想吃烧鹿肉。
0: 我说：“史莱德中校，
1: 查理，有小面包吗？给我几个。你一定要尝一尝，查理。以前我在喝的港连做梦都会梦到吃这个。”
0: 史莱德中校，
1: 科罗拉多乙烯的面包不好吃，它们的水碱性大。
0: 中校，刚才你说……
1: 我没听错吧？刚才你说要自杀？没说，我只是说要把脑袋打烂。试试小面包，查理。 我来帮你磨奶油。不，我不吃，行吗？行，那吃点小萝卜。啊，喂，请再来一杯双份加冰的杰克丹尼尔。
3: 好的，马上就来。
1: 拜托，别来这套，别那个样子。 真是个好地方。好了，你就睡到这儿。睡觉用的东西都在柜子里。早晨起来，你要把一切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7点钟之前你必须起来。你在干什么？没什么。下次敬礼，动作要快。大拇指弯曲，与食指垂直在一条线上，向内压住手掌，然后压住发际线，放下。 有太多比你优秀的人都敬过这种礼，如果你聪明的话，就不要这样做了。你记住，我这儿的感觉非常灵敏，这不是摆设，你别耍花招，查理。好好的睡上一觉，小子。

0: 今天真是美妙的一天，不论你做什么，今天都是一个好日子，好日子。早上好，查理。
1: 早上好。
0: 这是苏菲亚，查理。苏菲亚是魔术师，是我请苏菲亚来帮我做一件衣服的。我告诉她也帮你做一件。
1: 我不需要什么衣服，仲祥。
0: 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必须穿得体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查理，等工作结束后你可以扔掉它。那边的小车上放着咖啡和小饼干，你去吃一点，然后收拾一下。今天就是我们放

0: 声歌唱的好日子，也是前进的好日子。从清晨到傍晚，充满着热情，都是好时光。每个人都能许个心愿。
1: 哼哼，你感觉还好吧，仲夏？
0: 很好，非常好，简直好极了。索菲亚在感恩节时，她也上班。苏菲亚现在是半工半读，我跟她说你也是学生，也在上学。
1: 是陪侠。
0: 你要去哪儿？
1: 我想打个电话。
0: 为什么不在这里打？
1: 因为我怕打扰你。
0: 不会打扰我的，在这儿打吧。
1: 我谈的是私事，
0: 不准进我的房间。这里够私密的了。如果有些事情你不得不去做，想要做成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苏菲亚，不知道你穿上西装是什么样。
2: 枫林别墅。
1: 你好，请接乔治·威利斯。
3: 你好。
1: 哎，乔治。哎，我是查理。
3: 查理，明年你一定要跟我们来啊。这里真是白雪满天，美女满地啊。查理，你在听吗？
1: 是的，我在听。是你让我问进展的。
3: 是的，目前计划是按兵不动，保持现状，放一边不管他。
1: 那具体怎么做？
3: 既没看见，也没听见。懂我的意思吧，查理？
1: 明白，既没看见，也没听见。
3: 好了，不要太紧张了。
1: 好吧，再见。
0: 小乔治·威利斯。
1: 是的，
0: 乔治·威利斯。那他的老爸一定是老乔治·威利斯了。查理，我问你，你觉得老乔治会怎么看这事儿？就是他说的既没看见也没听见。
1: 我们不告诉父母，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0: 哦，你以为乔治不会告诉他老爸？他很义气。
4: 对不起，仲夏。
0: 没事，我喜欢你把我弄疼。告诉我，查理，那个乔治·威利斯他老爸是干什么的？
1: 我不知道。
0: 让我告诉你，他老爸不再忙着当安泰保险公司的大经理，或者那个什么通用汽车公司驻英国销售总监，他就会闲下来关心一下儿子小乔治的生活。
1: 对，可乔治不会跟他爸说的。
0: 啊，查理，当老乔治采取措施的时候，那小子什么都会说的。如果你够聪明，你就应该先发制人，小子。
1: 你是把一切都看透了。
0: 不错，你拿不到奖学金，你就能看透这一切，查理。你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你决定念布莱德就是想有一个不错的前途。要想不被淘汰，你就要把知道的一切说出来。
1: 你这么认为？
0: 好了吗，索菲亚？
4: 好了。
0: 很好，太好了。查理，如果你现在不说，我想你这辈子只能回到你的俄勒冈老家去经营你的便利店了。而且直到你死，你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跟每位顾客唠叨祝你愉快和多谢你的光临。索菲亚，赶快给查理量尺寸，我们要去赴约了。
1: 去赴约？
0: 去我哥哥家 W.R. 史莱德，纽约州的白园镇。
1: 仲夏，我不能跟你去你的哥哥家了，我要赶快回到学校去。
0: 哦，你去吧，你总得要过感恩节吧，吃点玩点，我也缺个伴儿，查理。
1: 好吧，他知道我去吗？
0: 他都不知道我去。当我进门的时候，你要注意看他的表情。哦，他爱我。哦，查理，至于你那个小麻烦，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敢于负责任的人，一种是找靠山的人，后者比较好。好了，苏菲亚，给他穿上，让他变帅点儿。

0: 小心。按门铃吗？
1: 按吧。
2: 什么事？
1: 什么事？你是谁？
2: 我是兰迪。
1: 兰迪，新亲戚。
2: 是你外甥。
1: 哈，我来了。你姐姐可是非常想念我呀，虽然这样会让你们破费。
3: 弗兰克叔叔，
1: 格拉利亚，
3: 我叫盖尔。
1: 好的，问声好，我可是大老远从纽约赶过来的。我是你们的叔叔弗兰克，这是查理西门，他是布莱德学校足球队的中卫，他们打败了埃斯特和格莱顿，包括阿奎纳斯中学。你们倒霉的爸爸在哪儿？哎，等等，等一下，让我吓吓他，我让他的心脏猛跳几下。威廉，

0: 你好，弗兰克。
1: 你还好吧？
0: 还好，这是我的助理
1: 查理。见过 W.R. 史莱德先生。
2: 你好，先生。
1: 他是个最典型的事业型男人。格雷奇，我闻到梅子味儿了，你是不是在烤火鸡呀？
3: 是的，弗兰克。哦，
1: 快让我闻闻，来嘛！我一直在暗恋你，过来。啊，你跑到哪儿去了，盖里？
4: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0: 你是谁来着？
4: 你来怎么也没提前打招呼？
2: 我和中校住在霍尔道房。你是他的哥哥。
1: 我大哥的小宝贝儿，你好吗，小伙子？
0: 对，他是我弟弟。那你是谁？
2: 我算他这周的看护吧。
1: 查理，
0: 该死的！
1: 抱歉，酒在哪儿呢？你们的动作真慢。
2: 我跟你说实话吧，中校情况不太好，我很担心。
0: 怎么不好？
2: 我看他很寂寞。
0: 那你应该把他带到你家去。
1: 我听到了，我全听到了。你不用理他，查理，他在摆大哥的谱，从我一出生他就管着我，替我摆平一切麻烦，次数多得记不清了。
3: 来，我来帮你挂外套。
1: 我本来是带酒过来的，可竟然忘了。圣诞节的时候我给你们寄好酒，但要看今天你们怎么表现。
3: 再加两个位子。
5: 给你酒，弗兰克。
1: 哦，谢谢兰迪。你还在雪后制糖厂吗？
5: 那是雪燕。你怎么总是叫错？
1: 反正对错也都无所谓了。在那儿具体做什么？
5: 在那儿做市场行销副总裁。
1: 哇，恭喜你啊。糖不是好东西。我曾经说过，应该给军队提供蜂蜜，吃糖太多会要人命的，垃圾垃圾，杀人无形。
6: 大家都坐下吧。
1: 哦，美女儿跟妓女儿很押韵，你要小心啊，老婆心思不安定就会卖弄香水。
0: 好了，我们坐下吃饭吧。
1: 跟我来。
2: 中校。
1: 谢谢查理。
5: 你想坐哪儿，弗兰克？是不是还像原来那样坐主位置？
1: 哦，坐哪儿都无所谓。这儿就很好。我讲到哪儿了？哦，我醒来的时候是凌晨的4点钟，我不知道身边的小妞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更不知道要干什么。这朵亚洲的小花在我这边真让人回味无穷。还有一个大块头海军护士躺在床的另一边，3个人一张床，什么都没穿。我忽然有个好主意。东西合璧，水乳交融，哈哈！我觉得当时我就像蒸汽机一样，哈。你们在听吗？
5: 这故事真不错啊！你说话的方式还是这么让人吃惊，
6: 亲爱的。
1: 我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受惊吓。你是敏感的种子，太让人吃惊了。
5: 爸爸，你还记得吗？那次你让弗兰克去养狗场的那件事，
1: 怎么了？
5: 他把人家的生意几乎全都给毁了。
0: 算了，兰迪，
4: 过去的别提了。
1: 你说的对，盖里，

0: 全都过去了，晚餐结束了。查理，现在几点了？我们该回去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买一块盲人表带的，弗兰克？
2: 兰迪，
1: 史蒂夫翁的就有一块，你也很讨厌他是吧？
2: 亲爱的，够了。
0: 没关系，格劳利亚，我喜欢他这种性格。
1: 我的妻子叫盖尔，弗兰克，听见没有？盖尔。
0: 对不起，盖尔。我想盖尔一定是非常漂亮的女人，但是她的声音透着紧张感。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两个原因，要么就是焦虑，要么就是不满。
1: 什么意思，弗兰克叔叔？
0: 你应该亲她那儿。
3: 住口吧，弗兰克！
0: 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糖生意，却忘了什么是生活中真正的糖。
2: 弗兰克，你不要再说了。
0: 你听听这声音，你内心有熊熊的烈火，
3: 你还不住口？
1: 从这儿给我滚出去！快给我滚！滚到保卫里那个地方去！你应该跟那些混蛋和那些人渣在一起才对。
4: 嗨，请你们等一下。
1: 干什么？
4: 那请你们别这样。
1: 为什么？你要我让着他，查姐，就因为他瞎了？
4: 不是我的意思。
0: 我朋友的名字叫查理，他不喜欢人叫他查姐。
4: 因为今天是你们家人团圆的日子，
0: 只是警告你。
1: 哦，上帝呀！竟然又来一个笨蛋，把这个白痴当成了英雄。还是过时的。我想，他肯定跟你吹嘘，他当过约翰逊的幕僚，对吧？
0: 本来我想走的，现在不走了。哈，
1: 是的，他升将军是内定的。
0: 内定的，好字眼。
1: 但是弗兰克他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3: 兰丁已经够了。
1: 于是他们就那术语怎么说？他们没有公正的对待你，
0: 被跳过了。
1: 对，弗兰克，于是被跳过了。那有好几次呢，结果怎么样？想知道结果吗？
3: 你还不住嘴吗？
1: 他自己搞砸了。
2: 你住口吧，兰迪。
1: 中校，他拿着一个手雷，是在波格堡还是其他一个叫什么的鬼地方？
0: 本宁堡。
1: 他在步兵学校教那帮中尉学习白刃格斗。
0: 兰迪，你跟我讲话要用眼睛看着我，小子。
1: 我在看你，弗兰克。跟他在一起的是一个上尉，
0: 温尼·奎斯少校。
1: 好，管他叫什么。出发前，他们吃早餐的时候，弗兰克喝伏特加橙汁酒，那个人喝血腥玛丽。
0: 错，温尼喝的是威士忌。
1: 本宁堡法官说，弗兰克喝的是那人的四倍。给学员讲课的时候，他腾云驾雾，精神异常兴奋，然后拿出手雷，他拉开了引信。不幸的是，他松了手。嘣！
0: 不是我松了手。
1: 弗兰克说自己并没有松手，当时松没松手没有差别。傻瓜才会去玩把引信拉开再装回去的游戏。
0: 温妮倒是没事。
1: 弗兰克，你也只是弄瞎了眼睛。想知道真相吗？
0: 你认为真相是什么，兰迪？
1: 他以前就是个王八蛋。
0: 呼哈！
1: 现在是个瞎子王八蛋。
0: 呼哈！
1: 嘿，上帝真有意思。
0: 上帝确实非常有意思。
1: 也许上帝觉得有些人就应该是个瞎子。
0: 呼哈！
1: 你该懂了吧，查吉。
0: 他的名字叫查理。
3: 弗兰克，放手！
0: 会不会念查理？这招数你懂吗？这是以前我教小鬼格斗用的杀手锏。
1: 放手，求你！
0: 你的戏我就断了。
4: 中校，我不介意他叫我什么。
0: 走，查理。
4: 中校，请放手，我们走。
2: 亲爱的，快过来，让我看看。有事吧？
1: 没事。

0: 格雷勋，你的厨艺大有长进，明年你还愿意请我的话，我还过来吃火鸡大餐。世事难料。
1: 弗兰肯，
0: 再见，威利。我是一个烂人，一直都是这样。

0: 走吧，查理，拿上外套。
1: 中校，小心点，小心，注意点。
0: 回纽约，兄弟，出发。

0: 你戴表了吗？7:20。
1: 中校，你床旁边就有个钟。钟上面有秒针吗？
0: 有，
1: 为我计时。

0: 多长时间？大约30秒。我是老了。你从哪儿弄的枪中校？
1: 校武器或者叫家伙，别叫它枪。
0: 你从哪儿弄的这家伙？你知道我是美国陆军军官，这是我的随身装备。但你已经退役了。我是退役了，又怎么样？
1: 一个军官永远都不会离弃他的武器。
0: 好了，把它给我，否则我打电话给罗斯太太。主意不错。然后我就回学校。那更好，外边是一片蓝天，我祝你旅途愉快。只用了25秒吧，该在25秒内搞定。给我计时了吧？没有，我要给罗斯太太打电话。
1: 你这样很愚蠢，是吗？你跟定我了，查理。
0: 不，我要走了。
1: 是吗？去哪儿？新罕布什尔？你没有钱，怎么回去？嗯，凯伦的号码味道真是不怎么样。嗨，
0: 好吧，我走了。
1: 查理，查理。

0: 我希望你能陪我再多待一天。
1: 你做什么？
0: 我打算最后巡视一下战场。我对纽约再熟悉不过了，但偶尔我也希望能有人为我指点方向。你觉得怎么样，查理？就算为朋友多待一天吧。
1: 那好，你要我多待一天，那就把武器给我。
0: 哦，查理，要记住，我是美国陆军中校，一个军人不会把枪交给任何人的。你要喝的什么？
1: 中校，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0: 有什么不对？少给我摆出那副恶心的嘴脸。有什么不对？他们怎么搞的？把一个纯洁的俄勒冈少年调教成哈佛的铜臭气。
1: 好吧，那把子弹给我。

0: 你觉得我打算自杀了，查理，是吧？我已经是个废物了，为什么还要活着，成为这个社会的负担呢？我想已经没人愿意和我再共度良宵了。
1: 能子弹给我中校，
0: 子弹给我中校，这声音真像沙漠骑兵的男主角。

0: 你真的会关心吗？关心什么？关心我会不会把自己的头打烂？
1: 我不清楚，但是我有我的良知。
0: 对了，你有良知。我忘了，查理的良知。 学校那件事说不说呢？要不要听从那个有钱的公子哥？要不要让这个瞎眼的王八蛋去死？不错，你的良知，查理，哪年出生的小子？亚瑟王时代出生的，哈，没听说过吗？良知早已经泯灭了。没有，没听说过。 好啊，赶紧把你该死的耳朵掏干净！快长大！真是个混蛋小子，对老婆不忠，母亲节才给妈妈打电话。
1: 查理，那些都是狗屎。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撒尿。你多等一天，但是我的尿可一会儿都等不了。
2: 哦，查理，
0: 墙堂里还剩下一颗。嗨，擦好了，先生。谢谢你，我服役了26年，从来没让别人帮我擦过鞋。26年之后，你能在哪里呢，查理？
2: 我想你一定是在和布莱德毕业的朋友在打高尔夫。哼，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们。你当然不喜欢，他们都是王八蛋。所以说出他们也没什么，是吧？不，我不喜欢告密。我不喜欢告密，这算什么？假清高吗？哦哦哦，不错，
3: 已经理完了。
0: 谢谢，小心。你又开始心事重重了，是吧，查理？这事儿还没完呢，是吧？不是吧？
2: 有人诱惑我。
0: 啊，有点开窍了。
2: 校长，特拉斯克先生。
0: 答应送我去哈佛，只要我……只要你告密。
2: 是的，
0: 真是两难呐。查理西门会不会搭这个顺风车进哈佛呢？如果这事儿换做你的朋友乔治，你觉得他会怎么做？
2: 他一定会的。
0: 怎么说？
2: 那我是说，不过特拉斯克先生并没有说过要送他去哈佛。
0: 特拉斯克先生没这个必要，因为乔治的老爹会送儿子进哈佛的。
2: 去告密吧，查理，说吧，
0: 进哈佛去。
2: 我不能那么做。
0: 为什么不能？
2: 有些事情你就是不能那么做。

0: 说来听听，大声点儿。我不能。那你这样在社会上可要吃苦头了，查理。为了让你放轻松，我请你喝一杯，走吧。双份加冰的杰克丹尼尔，再给我的这位朋友来一杯雪里鸡尾酒。
1: 等等，这有啤酒吗？当然有。
0: 我能看看你的证件吗？你想一辈子都在这里做适应生吗，伙计？
1: 对不起，先生，但是我是这里的常客，我儿子都快23岁了。要不然你打电话问问你们的经理，吉普特先生，是我的朋友。你要什么牌子的？Schlitz，
0: 没有的话，要 Blitz， 没有 Blitz， 就随便吧。一定让你满意，先生。谢谢，先生。
2: 你总算像人了，啤酒呢？我们在跟谁一起喝呢？我闻到了上好的香皂的清香味儿。
3: 一个女人。
0: 女人？如果你叫她女人，表明你对她已经有意思了。
3: 他一个人吗？是的，一个人。那就还有戏。红棕色头发，
0: 棕色，淡棕色。22岁，
3: 不清楚，我不会猜年龄。要活到老，斗到老，查理，你明白吗？走。
0: 去哪儿？
3: 你知道哪儿，小子，别害羞，查理。
0: 他是上帝为你创造的，我有预感，他相当迷人，是吧？还不赖。哦，有戏，你有希望。来吧，孩子，快过来，快过来。打扰了，小姐，我们可以和你坐一起吗？
3: 我觉得你好像被忽视了。我是在等人呢。马上就来吗？不，但随时会到的。随时会到。有些人在短暂的一分钟里就享尽一生。现在你干什么？我在等他。哦，你是否介意我们陪着你等？也免得那些讨人厌的小子们来烦你。
2: 不，我不介意。谢谢，
3: 查理。我闻到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请别告诉我牌子。是欧几位姐妹香皂。
2: 真是太神奇了！
3: 我做事向来都神奇。就是欧几位姐妹香皂。
2: 是过圣诞节的时候，霍祖母送给我的。哦，
3: 你祖母非常有品味，她一定也会喜欢查理的。你别理她。小姐芳名。汤娜。汤娜，我叫弗兰克，这位是。
2: 是查理。
3: 对，他喜欢你。查理现在日子不好过，他有了些麻烦，你感觉他怎么样？
2: 看起来感觉很好。
3: 哦，他很喜欢你，查理。
2: 那好，汤娜，会跳探戈吗？不会，以前想要学的，但是……
3: 但是什么？迈克不想学探戈。迈克，是你在等的人。迈克认为跳探戈很可笑。我想是他可笑。
4: 你不要理他，这个我跟你说过。
2: 多美的笑声！谢谢弗兰克。
3: 那你想不想学探戈？他呢？
2: 你说现在？
3: 我可以提供免费的服务，你认为如何？
2: 我感觉有点害怕。

0: 怕什么？
1: 我怕自己踩错舞步。
0: 跳探戈无所谓踩错舞步，这不像人生。探戈简单，所以你跳起来才棒。假如绊倒或者踩错舞步，不用管它，继续跳。想试试吗？试试吧。
1: 好的，那我试试。
0: 指点一下，孩子。你的手，查理，给我介绍一下地形，孩子。
2: 那舞池大约20尺乘30尺，你在舞池的这边。舞池周围有些桌子，还有乐队。

0: 弗兰克，你的探戈跳得真是太好了。
1: 查理跳得可比我好多了。
2: 他骗你，我根本不会跳。
1: 他有魅力吧？实际上他不仅会跳舞，而且歌唱得也很棒。他能学鸟叫，还会模仿那些明星们。
3: 嘿，
0: 迈克，这位是弗兰克，这位是查理。
3: 嗨，弗兰克，嗨，查理，很抱歉我迟到了。
0: 哦，没关系，有这两位先生陪着我，我一点都不闷。
1: 你女朋友的探戈跳得棒极了。
3: 你总算是找到有人陪你跳探戈的了。真是太棒了，我们握个手吧。
0: 不是弗兰克陪我跳的。
3: 啊，那好，我握你们两个的手。啊，宝贝儿，我知道你还没有尽兴，但是别忘了，我们已经约好戴瑞和卡洛见面了。
0: 好吧，
3: 走吧，我现在去付账单。
1: 麦克，我来吧，让我来付。
3: 不不不不，我来付，我来。
1: 麦克，把贵手拿开吧，还是让我来，我请吧。
3: 那就谢谢了，再见，朋友们。快点，
0: 再见。
1: 戴瑞还有卡洛，真是。

0: 房间号是17E中校，他在那儿等你呢。请你放心，他绝对是一流的。德国副议长都找过他，现在副议长还想移民过来呢。
1: 办得好，伙计。我的发型怎么样？
2: 很完美。
1: 配上我这条红手帕，感觉如何？
2: 不错，深红色。
1: 是紫红色，查理，紫红色，他们爱这个。港湾的香水，温莎姐。我现在真是心潮澎湃啊。

0: 你这个电话可以打长途吗？
1: 可以打，你请自便。
2: 枫林别墅。
0: 哎，请接乔治·威利斯。
2: 请您稍等。
3: 你好。
0: 嗨，哈利。
3: 嘿，查理，你好吗？再晚我们就走了，我们正要送乔治去机场。
0: 乔治去机场干嘛？
3: 等等，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4: 查理。
0: 那乔治。
4: 晚一步我就要走了。
0: 是啊，哈利刚才说了。你要去哪儿？
4: 回家。
0: 回波士顿。
4: 还得坐那破飞机。你祝我好运吧。
0: 你回家做什么？为什么回去？
4: 查理，我看特拉斯克那小子就是个疯狗，我得找人跟他聊聊。我爸爸是布莱德学校第59届的校友。
0: 你爸爸？嘿，不是不跟父母说这件事吗？
4: 我觉得特拉斯克这个狗屎他疯了，他真的疯了，得有人出面来说说。我爸是布莱德学校的主要捐款人。
0: 我可没说。
4: 别紧张，我爸爸会解决的。好，我得走了，你还好吧？
0: 还好。
4: 那好，收音机，再见。
0: 再见。

0: 你好，进来吧。
1: 这一切你都看见了吧？
0: 是，可能有问题，要不然就是我醉了。为什么不进来？
1: 我们知道你有银行抢劫案的照片。

0: 你还好吗？
1: 干什么？
0: 已经下午了，整个上午你都在睡。
1: 那怎么了？
0: 没什么。

0: 我昨晚给教授打电话了。他的爸爸是我们的校友，他非常有势力。
1: 哦，是吗？
0: 是的，他要去和校长说说。教授说他爸爸能帮我们脱险。
1: 帮我们脱险？
0: 对，他是这么说的。
1: 当心他说的我们。
0: 仲相，你要不要出去逛逛？仲相。
1: 哦，查理，你要干什么？
0: 我不知道，但是你让我紧张了。
1: 我的皮夹在抽屉里面，把你的机票拿走，还有400元钱，那是额外的报酬，是机场到学校的车费。
0: 仲孝，这个不着急，这个我可以多陪你一会儿。
1: 哦，查理，你已经多陪我了，我会永远感激你为我做的。但是我现在另有打算。
0: 你又有什么新打算？
1: 我要去死。
0: 仲孝，你怎么能想到去死呢？
1: 查理，把手给我。你走吧，孩子，行吗？你走吧，我留在这儿，在这儿睡个觉。
0: 我们再去试试好吗？今天还想干什么？我说，你看，外面阳光明媚，天气很美，是吧？仲孝，我想你不会扫我的兴，是吧？我们出去活动一下，我们出去去兜兜风。走啊，兜风去。
1: 兜风？
0: 对，谁来的仲孝好吗？我们出去兜兜风。
1: 怎么去兜风？
2: 你这张俄勒冈的驾照仍然有效，有驾车经验的顾客可以把这辆泰德罗莎开走，但是你只有17岁，而且同伴又失明，你不能试驾这辆价值19万的车。你要明白，我可不能冒这个风险。
0: 那好吧，那么这辆行不行？
2: 这辆是加布雷提，这辆也不行。你觉得我能把这辆价值11万的车交给一个17岁的孩子去试开吗？
1: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我，我会跟他去，我是他父亲。
2: 你是他父亲？
1: 是的。
2: 那这样吧，我先带你父亲去试车。
1: 你销售业绩怎么样，弗雷迪？
2: 我的业绩不劳您费心，很好。
1: 这个月你卖几辆法拉利了？
2: 数目并不是最重要的。
1: 弗雷迪，80年代就要结束了，你觉得这些奢侈品很容易卖出去吗？
2: 先生，这可是法拉利，要知道它是整个汽车世界中精品中的精品。
1: 哦，你这么喜欢它，为什么不跟它睡觉？为什么要卖？
2: 听着，我很愿意帮忙。
1: 如果他真能让我们感到满意的话，你会拿到一张101,000元的支票。我保证你明天早上就能拿到那张支票。
2: 这辆车的价格是109,950元，不含税。
1: 弗雷迪，为你，我加到107,000，额外再送一箱香槟，你就着圣火鸡喝。怎么样？不用担心我儿子，他开车很稳，他都能在引擎上煮蛋。等我们还你车时，我给你剥蛋吃。
2: 伙计，你真把我逗笑了，但还是不行。
1: 你要押金吗？
2: 这辆车不搞分期付款，先生。
1: 弗雷迪，你是卖车老手了，对吧？
2: 这儿的朋友都叫我老油条。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还会留我在这儿吗？因为晚辈们根本卖不出去法拉利，我是顶尖销售员，这一点尽人皆知。你去打听打听，弗雷迪·比斯克，我卖法拉利是来一步卖一步。
1: 哈，哼，你在逗我笑呢，弗雷迪。

0: 这是2000元，你要是不收下的话，我可就哭了。我也是老油条，
1: 你瞧，很过瘾是吧？

0: 直开，就这样开直的嘛。好，直点，摆正，摆正，就这样。要摆正。如果总走直线就没意思了，查理。要开正向，才能感觉到它的速度。
1: 拜托了，就这么开好吗？慢一点，稳一点。你喜欢吗？放慢点，中校。你开的太快了。
0: 中校，你开的太快了，中校，放慢点。我的脚不好用了。中校，慢点，求你了。
2: 昨晚的查理，我记得还有另一档。谁来的，中校？哇！小心！啊！差点没命。
0: 你可别怪我，查理，我看不见。
2: 上帝啊，中校，慢点！哈哈哈哈。
0: 不不，上帝！好了，看看这个宝贝车怎么转弯。转弯？对，你说我坐，
2: 你让我说什么？
0: 说什么时候转弯？
2: 不，中校，你不能转弯。
0: 在哪儿转弯，查理？3点钟方向，2点钟还是右转？转吗？快呀，快说呀！
2: 左。不行，已经过了。
0: 左转。我知道了，好了，马上。
2: 不！
0: 现在吗？
2: 中校，我求你了，不行！
0: 查理，要转弯了，对不对？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转了。那好好，等一下，等一下，不，等一下！我要转了，我要转了，
2: 等一下，转！该死！
0: 我是功了，哦，查理，哦吼！我从来没感到这么快乐。
2: 中校还得再转，
0: 看好了，孩子，左转，转，啊！哈哈，我爱这游戏，爱死了！试试最高速怎么样？
2: 我要下去了。
0: 哦，该死，警察来了！我还没开始冲刺呢，在哪儿停车？
2: 靠路边。放慢，
0: 我马上停下，马上停下。
2: 放慢，
0: 好好好，
2: 再放慢一点，
0: 停下。

0: 多年没拿罚单了，我来对付他。
1: 请出示驾照和证明。哦，你们在试这部小宝贝车？
0: 它还很不错吧？
1: 时速70英里吗？
0: 你还没看到它125英里的酷样呢。
1: 你的驾照呢？
0: 压在车行，还车的时候他们才能给我。
1: 你有身份证吗？
0: 当然。

0: 给你。
1: 你是史莱的中校。
0: 那你呢，警官？
1: 我是高二警官，史莱的中校。
0: 这个工作不赖，高二。
1: 哦，你的也不差，中校。这个孩子是？
0: 我儿子查理，他一直。

0: 我提个建议，中校，我放你一马，但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马上把车送回车行去。
2: 好的，没问题。
1: 闭嘴。
0: 要这个吗？
1: 当然。高二，你的长相和声音感觉很熟悉，在达纳的军官俱乐部里待过吗？
0: 没有。
1: 你没进过陆军？
0: 不，进过海岸防卫队。
1: 我的上帝呀！
0: 你爸爸气色不错，查理。就这车开得太快了，你让他慢点开好吗？
1: 我听到了。
0: 很好，
2: 谢谢。

0: 赶快下车，你不能再开了。我想暖暖车罢了。好了，好了，我不开了，就这样。
1: 扶着我的胳膊。
0: 知道了。
1: 路不太平，你还好吗？
0: 是的。

0: 是红灯，中校。等这么久，中校，中校，中校，中校。
1: 你想干什么？拿好手杖！
0: 我急着去撒尿。拿好手杖，中校。这尿可不能憋着。中校，我们在公园大道，你可不能在这里。这地方正合适。你会被抓住的。
1: 我从不随地乱撒。中校，
0: 伙计，你到底怎么了，中校？你在干什么？快别这样，站好。
1: 站好了，我很累，查理，我很累。让我扶着你的胳膊，让我
0: 给你手杖，
1: 带我回旅馆，孩子，总算回家了。

0: 你还好吗？
1: 还好。
0: 你要去洗手间吗？
1: 不。
0: 你需要什么吗？
1: 不。
0: 你真的没事吗？
1: 我很好，查理。

0: 你好。
1: 嗨，请问娇纸在吗？
0: 小娇纸还是老娇纸？
1: 小娇纸。
0: 你是哪位？
1: 我是他学校的朋友。
0: 哦，对不起，他现在不能跟学校。

0: 正像你在盯着我看吗？我是个瞎子，查理。我要去休息一会儿，开车太累了。你应该休息一下。我扶你进去。
1: 不用，坐沙发。
0: 我喜欢这沙发。你真的没事吧，仲相？我有点头疼。你下去帮我买点阿司匹林吧，查理。阿司匹林？是的。另外，再买支雪茄。要2支蒙特
1: Cristo 1号雪茄。
0: Montecristo
1: 1号的，对，楼下的小店里应该没有卖的，那你就过马路，去街对面的登喜路酒店，找一个叫阿诺德的，他是服务员，就说那是我要的，他就知道了。

0: 你回来的真够快，你没给我买雪茄对吧？你出去，查理。
1: 我们已经约定好了。我反悔了。我经常反悔，我没告诉过你吗？没有，你说你把所有的子弹都给我了。
0: 我骗你的，对，你的确骗了我。那当然了，查理，要是没有我的话，你的日子会怎么过？
1: 仲孝，你必须把枪给我好吗？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一枪打死你。反正你已经完了。你的朋友乔治是墙头草，你也一样。要是跟着他学，我的孩子，你也无法逃避，也会像社会那帮虚伪的家伙一样。你的一生就完蛋了。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仲孝。
1: 你没资格跟我说不同意，小子！枪在我手里还有子弹，而你两手空空，我要把你打死，查理！因为我不想看你干告密的勾当。你把枪放下好吗，仲孝？什么？你在给我下最后通牒？没有，我。最后通牒由我来下。对不起。
0: 好吧，对不起，我很难过，查理，你伤透我的心。我这一生都在竭力反抗，无论谁，无论什么事，我都不买账。只有这样。

0: 才觉得自己重要。但你不是为了这个反抗，你是个正直的孩子，查理。我不知道该打死你还是收养你。
1: 恩进退两难是吧，先生？
0: 哦，少耍嘴皮子。
1: 中校，你能把枪放下吗？
0: 我问你个问题，我想收养你，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1: 请放下枪。我觉得你只是情绪消沉。
0: 消沉？不是消沉，查理。我是很糟。不是很糟，不。是糟透了。
1: 不是很糟。你只是痛苦。
0: 你懂什么叫痛苦？你就在这个鸟屎大的城市里生活，痛苦你懂个屁。
1: 把枪给我，中校。
0: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小子。
1: 请把枪给我好吗？
0: 你最好站着别动，立正。士兵，这可是上级的命令。
1: 把枪给我。
0: 是走是留，随便你。你懂吗？我早晚得用这玩意儿。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这儿？
1: 把枪给我，中校。
0: 我来倒计时。这有助于保持平衡。5 4 3 2该死！
1: 给我！给我！
0: 该死！给我滚出去！
1: 我，
0: 你滚！
1: 我绝不会走！
0: 滚！
1: 我不会走的！
0: 我要打烂你的脑袋！
1: 打呀！要打就开枪啊！快点！
0: 该死的！滚开！
1: 你把生活搞砸了，那又怎么样呢？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你应该往前看。
0: 我往哪儿看？我早完蛋了！我生活在黑暗里，你明白吗？活在黑暗里。
1: 那就放弃吧，就自暴自弃吧。我也要放弃了。你说的对，我们都完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我们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你这混蛋，就快开枪吧。你这混蛋瞎子！开枪吧！
0: 准备好了？
1: 我准备好了。
0: 你并不想死。
1: 你也不想死。
0: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1: 两个理由，你挑坦克和开法拉利帅极了，谁也比不上。
0: 以后没有人给你表演了。

0: 那我该怎么办，查理？
1: 你要是心烦了，就去跳探戈。
0: 你请我跳舞吗，查理？你是否想过要离我悄然而去？但你的内心深处又渴望停留。

0: 喜欢我的蓝制服吗，查理？
1: 是的，非常漂亮。
0: 我穿着它参加约翰逊的就职典礼。当然，我并不是什么贵宾，但他过来打招呼了。
1: 把枪给我。
0: 你在要求一个军官缴出他的武器？
1: 你不用缴出，你就把它放下就行。快把它放下吧。

0: 啊，我得喝一杯，查理。啊，你要杯咖啡吗？啊，我要三思而后行，查理，或许明天再死。哈，不，还是来一杯杰克丹尼尔吧。不要掺水，查理。
1: 不掺水。
2: 谢谢。给你酒中香。
0: 哦，打扰一下，什么时候需要我帮你铺床？
1: 一会儿吧，行吗？他是说，小姐，请坐过来。
2: 你请等一会儿吧。好，先生，祝你下午好。声音很美。拜托了，你总是想着这种事儿。
1: 还有别的更有趣的事吗，查理？对你来说没有。你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去的？ 就是梦想，有一天，不说了。是什么？很蠢。就是梦想，也许有一天。 有一个女人能用双臂抱着我，用双腿缠着我。然后呢？早上醒来的时候，她还睡在我的身边，味道甜腻，让人温暖。
2: 这样我就满足了。这有什么不可能的？我是说，我们回西罕布什尔之后，你就可以去物色一个。你长得这么帅，而且，还这么风趣，肯定是个好伴侣。你很敏感，还有同情心。

0: 查理，你在逗我开心吧？
1: 是。喂，哎，曼妮。哦，上帝，我们的飞机起飞了。
0: 是你没赶上，查理。我的机票是单程。
2: 沿着新英格兰大道走吗，中校？
0: 一直走，曼妮。我突然又有那种预感了，查理。
1: 你对乔治父子的看法很对。
0: 我真替你难过。
1: 校长会把我们拉到全校同学面前示众。
0: 他让你出丑。
1: 纪律委员会要召开特别会议。
0: 你会怎么说？
1: 不知道，找点话说。
0: 啊，查理，这件事怎么没人帮你呢？嗯，你爸爸呢？
1: 他走了。
0: 我以为便利店是父母开的，你爸干什么？
1: 他是我继父。
0: 哦，我知道了。他怎么不管这事儿？他有毛病？
1: 没有，他很正常。我们只是合不来。
0: 为什么？
1: 他是个混蛋。
0: 哈哈，啊哈。也没什么，查理。这年头，每个家里都有一个混蛋。

0: 就这些吗？就这些。保重，年轻人。好的，曼妮，谢谢。
1: 不，我不开双。我痛恨道别。
0: 那，你不会有事吧？不会的。
1: 那就好。什么生意？是预备铃声，做上课前的准备。哦，我差点忘了，我还欠你钱，300元。嗯，顺利完工。
0: 如果你需要推荐信的话，查理就来找我。谢谢中校。沃特大街16号，过了桥就是。我知道路。再见，查理。再见，中校。过来，儿子。
1: 走吧，曼妮。

0: 今天早上我之所以召开全校同学出席的特殊会议，是因为上周二发生的事情关系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那不是单纯的破坏行为，而是病态社会在学校里的具体表现。这种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布莱德学校始终贯彻的办校宗旨。在布莱德学校的毕业生当中，曾经有两位优秀的学生入主白宫，掌管政事。在我们布莱德学校的毕业生当中，还有人掌管着州政府投资局。我们创建了各大百货商场，同时我们还执掌橄榄球队。我们布莱德学校的校友遍及印度僧舍、约旦皇宫。
1: 嗨，
0: 所以我们被视为这个伟大国家领袖的摇篮，引领民族前进的灯塔。
1: 好吧，我们上去。
2: 好，可以，我们上去。
0: 但是今天布莱德学校因受辱而蒙羞，这是学校的奇耻大辱，不尊重本校价值观，也不尊重我们的准则，辱没了布莱德学校的传统。所以为了维护学校的荣誉，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捍卫布莱德学校不受到任何人的羞辱。这位是谁，西门先生？
3: 我是弗兰克·史莱德先生，我还是美国陆军中校，已退役。我代表查理的父母出席会议。
0: 你说什么？
3: 我代表他的父母。今天他们没办法从俄勒冈赶过来。
0: 请问你和西门先生是什么关系？
3: 这是法庭吗？
0: 庄严的程度并不亚于法庭。
3: 如果需要宣誓，我和其他人一起宣誓。
0: 在布莱德学校不需要宣誓，因为我们都很诚实。
3: 他的父母拉里和弗兰尼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委托我维护查理的利益，可以吗？
0: 欢迎光临中校。威利斯先生。
4: 叫哪个威利斯？
0: 是小乔治先生。
5: 到。
0: 上星期二的晚上，你目睹了破坏事件发生的全过程，是谁做的？
5: 我不知道是谁干的。
0: 不知道，威利斯先生，你看到了还是没看到？
5: 我当时根本看不清。好吧，在图书馆时，我的隐形眼镜掉了，本来我想把眼镜再戴上的。我帮西蒙锁上图书馆的门之后，我们就往宿舍走。我听到了一些动静，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把眼镜戴上。
0: 你在有限的视力下看到谁了？
5: 好极了。

0: 我说过了，我看不清啊。当时没戴眼镜，我看不清。你看清谁了，威利斯先生？呵呵，你是说清楚的看到？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说你看到什么了？好吧，这事我可说不好。而且没戴眼镜，天又黑。 看不清，真的。威利斯先生，可能是哈利·哈弗梅尔、特伦特·波特和吉米·詹姆士。可能，猜测而已，我尽力了。
1: 能提供一些细节吗？
2: 为什么不问查理？我觉得他站得比我近。
1: 席姆先生，大，你不戴隐形眼镜对吧？
3: 对，先生。那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你看到谁了？
2: 我看到了几个人，但是我不能说。那好，那你看到什么事了？我也不能说。不能说还是不想说？我只是，我不能说。
1: 你在考验我的耐性，同时你也在愚弄在座的诸位。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还不说实话，后果会很严重，后果很严重，西门先生，你的态度将会危及你的前途。我最后一次问你，上周二晚上你在我办公室外面到底看到谁了？我看到有人，很好。你看清是谁了吗？
2: 是的。是谁的体貌特征？他们的体貌特征。

0: 我竟然找不到一个人证。威利斯先生的猜测毫无根据，而且说的也含糊不清，不能作为证词。能说清这件事的人应该是西门先生。
1: 恕难奉告。
0: 我很抱歉，西门先生，既然你不说，我就不能处罚哈弗梅尔先生、波特先生或詹姆斯先生，也不会处罚威利斯先生。在这起事件中，威利斯是唯一一个没有辱没布莱德学校名誉的学生。我以校长的名义建议纪律委员会把你开除，理由就是西门先生隐瞒事实真相，而且说谎。
2: 但他不做告密者。
0: 原谅我没听清。
2: 不，我不原谅你，
0: 史莱德先生。
2: 你的特别会议就是胡闹。
0: 请注意你的措辞，你是在布莱德学校，而不是军营。西门先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西门先生，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被贴上布莱德学校学生的标签，那算什么？你们的座右铭是什么？是孩子出卖朋友才能自保，否则就完蛋，学校会让你知道其中的厉害。哦，先生们，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人就会逃跑，有人就会留下。现在查理面对困难，而那边的乔治却躲进他爸爸的口袋里。可你做了什么？你要奖励乔治，你要惩罚查理。

0: 讲完了吗，史莱德先生？
1: 没有，我才刚刚热身。我不知道布莱德出过什么人，威廉哈佛的塔夫，威廉詹尼斯布兰特，威廉泰尔，不管谁，就算出现过名人，他们的精神也消逝了，都已经成为历史了。你们在培养胆小的鼠辈，在培养卖有求荣的政客。如果你想让这帮家伙出人头地、出类拔萃，你最好三思后行。因为我发现你站在这里正在扼杀这所学校一直以来所秉承的精神，这是耻辱。你们今天在这表演的是什么秀？我觉得这里唯一有品德的人就坐在我身边。我告诉你，这孩子的灵魂没有被污染，这一点毋庸置疑。我还知道有个人，我不想说是谁，想要收买他，但是查理不为所动。
0: 有些过分了，先生。
1: 过分？我告诉你什么叫过分，你不懂什么叫过分。特拉斯克先生，我真想展示给你看，但是我太老了，我太累了，而且又是个瞎子。如果是五年前的我，我就会把火焰喷射器拿到这里来。过分？你以为你是在跟谁说话？我见过世面，懂吗？我曾经什么都看得见，我见过很多很多年轻的优秀的男孩，他们失去了臂膀，他们的腿被炸断了，但是这些都不及丑恶的灵魂可怕。灵魂不可能有价值。你以为你把我身边的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像落荒狗一样打发回老家，难道就算完了吗？我要说，你是在摧残他的灵魂。为什么？就因为他不是布莱德的人吗？布莱德人，你如果伤害他，你就是布莱德的孬种，你们全是。而哈利、杰米、特伦特，不管坐在哪儿，你们全是王八蛋。
0: 马上坐下，史莱德先生。
1: 我还没讲完呢。我过来的时候听到这个词，什么领袖的摇篮，当骨架断裂的时候，摇篮也就垮了，看得出它垮了，它已经垮了。精英的制造者，领袖的创造者们，千万要当心，你们创造的是什么领袖。我不知道今天查理的沉默是对还是错，我不是评判者，但我告诉你们，他绝不会用出卖别人换取自己的前程。朋友们，这就叫正直，也叫勇气。这种品德才是能成为领袖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如今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才对，不用仔细想就知道，但我不去走。为什么？是因为那条路太苦了。现在的查理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也选择了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这是一条有原则的、有个性的路。就让查理继续前行吧，这孩子的未来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各位，这是有价值的未来，相信我，不要毁了未来，保护他，拥抱他，我保证有一天你会感到骄傲的。

0: 关于上星期二的这件事，纪律委员会将在会后做出评议。对不起，让一下。
1: 他们在干什么，查理？

0: 很显然，不必再开会决定了。我恩塞克太太，请。现在宣布师生纪律委员会不必另行开会评议此事。他们已作出决议：哈弗梅尔波特和詹姆斯先生因涉嫌有不当行为，给予他们三人留校查看的处分。 此外，委员会还建议，对于小乔治·威利斯先生在调查中所持有的态度，不给予表扬或者处分，而查理·西蒙先生则不需要为此事件承担任何责任。
1: 哇！

0: 小心。
1: 有你在我很放心，查理。
2: 中校，中校，我是克里斯汀·汤尼，是莱德中校，我教政治学。我想说，我非常感谢你发表你的高见。
1: 谢谢你。你结婚了吗？
2: 我
1: 在福特西里炮兵学校的同学也姓汤尼，我以为他勾上你了。
2: 不不不，没有。
0: 那史莱德中校他曾经是约翰逊总统的幕僚，汤尼小姐。
2: 我真的太棒了。
1: 有空我们聚聚，聊聊政治问题。
2: 好。
1: 弗洛德勒开香水。
2: 对，
1: 是小溪之花香型的。
2: 正是。
1: 哦，唐尼小姐，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你。查理，
0: 再见，唐尼小姐。
2: 再见。
1: 你先不要说查理，他身高5尺7寸，红褐色头发，漂亮的棕色大眼睛。

0: Yabba tabadou. Ah. Manny.
1: 哦，中校，这太多了。你收下你该得的，下次查理和我去纽约时，我们还会找你。你把我们带个来回。没问题，中校，那是我的荣幸，我会给你打折的。
0: 那我回家，别给你小费。
1: 路上多加小心嘛，你。保重，中校。
0: 你也一样。
1: 你准备好了？
0: 你又来了，查理。我自己回去了，妈，你会送你回宿舍。
1: 你也走吧，圣诞节前过来，我们喝一杯。你要是愿意，就留下吃晚餐。有时候他还做烧鸡，味道也还成。
2: 好的，中校。那就
0: 再见，查理。

0: 谁在这儿？是你吗 ，Flash？
1: 是我。
0: 你在干什么呢？
1: 骑车。
0: 骑车？我打个便车吧。

0: 不行。
1: 不行？哦，拜托了，弗兰斯，我们重归于好吧。你不想跟我和好吗？
0: 不想。
1: 弗兰斯，
0: 干什么？
1: 你弗兰克叔公过了一个很辛苦的感恩节周末。
0: 那你去？
1: 那是什么？那是小花鼠还是海象？都不是，是维里。
0: 是我。
1: 是维里。想不想帮我拿提包？
0: 想。
1: 来嘛，要乖。来帮我拿提包，来吧，快过来，拿好了，拿住。
0: 好的。
1: 走吧，我们走。弗拉斯，
0: 干什么？
1: 跟我进来，你可以请我吃你的巧克力，你看好不好？
0: 好吧。
1: 好的。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千年的智慧，一缕药香，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养生哲学。每一道工序，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对健康的承诺。传统与创新的结合，让非遗技艺历久弥新。千年药香融入现代生活，守护家人健康。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潘长江老师是我非常尊敬喜欢的演员，记得小时候电视上只要是正在播出他演的电影，我恨不得作业都顾不上写，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视机跟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儿。现在想想那段时间真的是无忧无虑，也非常美好。相信他不仅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很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本周电影纵观线即将连播5部由他主演的

0: 《逃驴县令》系列电影，精彩马上就来。
1: 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人，为什么三条五撞？你是着急要投胎呀、啊，还是有人要追杀你啊？
2: 就是他们想杀我。
3: 尽人尽到底，好人做到底。我真的没地儿去，我只能到你家呀。
4: 二刘哥，
5: 翠翠，
1: 哎妈，翠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是谁？他是谁？你们俩谁是谁？
4: 我们本来都是麻家村的人，我们呢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的。
1: 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我？
4: 这不是圣命难违吗？我嫁给你是你们武家的福气，你应该好好的珍惜我，知道吗？
1: 知道。
4: 知道个屁！你不是说你累，就是说公事繁忙，你呀有头驴就够了。
6: 夫人，皇上将你赐我为妻，也许这就是缘分吧。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一定关心你，呵护你，再也不冷落你。夫人，不走行吗？
7: 6月7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你我他》。
0: 《列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列战》即将热血开战。
8: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9: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10: 到底是谁要抢夺？
11: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12: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犯岛了。
8: 是你挡我的入手，就得死！
11: 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8: 就是为了自己。
7: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列战》。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7: 光心播客，光心主张。
18: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6: 走大街，
19: 建国精心准备自己的婚礼，万事俱备，只待佳期。
20: 房子今天已经正式竣工，明天就请老婆过来验收。
21: 那说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你等着。
1: 然而飞来横祸，新房被撞。
2: 你帮我查了没有？到底？
3: 你别着急，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4: 北京上那么多房，他不撞，
5: 他一准是成心的，没关系啊。
1: 绝望的他决定悬赏缉拿。
0: 10000。

0: 草草贴出的告示却为他迎来无尽的麻烦。
1: 哟，兄弟，是您呐！
2: 您说您知道线索？
1: 啊，对呀，我知道啊，就是他。服，服了！
0: 一场闹剧也就由此上演。电影频道出品数字电影，
3: 轰的一声巨响，于是乎我们家后墙被撞成了一个大洞，
0: 悬赏缉拿。

0: 停下！你车上的东西都是哪儿的呀？给大爷，吊灯是厂办会议室拆剩下的，没用了。电风扇是车间的，已经报废不要的。艺术品是老王的，他答应我退休了就送给我。这锦旗是我自己劳动得的奖，是自己养鱼用的。
1: 行了，走吧。
0: 里面都拆空了，您老还今天在这看着呢，走了。
1: 这不是拆空了吗？哎，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窗户也要拆了，玻璃也没用了，玻璃都给你吧。
0: 谢谢您，大爷，我正想做一鱼缸呢。哎，您给我放后面好吗？
1: 好好好。
0: 慢点。

0: 李大爷就在他的面前游。
1: 建国，
2: 林大爷又撞上您的新车呢。
1: 回来了，建国。这灯不错哎，这瞧瞧还水晶的呢。
2: 我把厂里数得上的灯具城全转遍了，才交出这么一个，单一进口的，打完车还500多块呢。
1: 不错不错，哎，你那新房差不多了吧？哎，大爷等着急了，
2: 明天请你老过来看看啊。
1: 走嘞，哎，走嘞，
2: 推我一把，
1: 慢点啊，哎，慢
2: 点，大哥，
1: 慢点啊，哎。
3: 这灯真漂亮哎！
2: 可不嘛，我把城里数得上的灯具城全转遍了，才挑出这么一个意大利进口的，打完折还500多块呢。
4: 是吗？啊，建国啊，我说你这新房的投入越来越大了啊。那么德国家具、意大利灯，哎，建国，你这厂子什么时候搬完呀？到时候是不是得上通县上班啊？有班车吗？
2: 这也不是咱们工人管得了的。
3: 那建国，你看你这房子忙了一个多月了，啥时候让我们看看呢？
2: 明天，明天请你们过来看看。
3: 哎，好屁的！那我明天跟你走。
2: 哎，好嘞，走嘞。哎，别在这儿贴，闪开！
4: 哎，张小明啊，他过来，别在家门口那贴，小心把那墙给踢倒了啊！

0: 三儿，不拍纪录片，上别处玩去啊！今儿忙，没工夫接受你采访。
1: 不是，你忙你的，我拍的就是你最真实的生活状态，知道吗？
0: 你说你一天到晚也不干点正事，净瞎拍啊！
1: 你哪儿捡这么多垃圾？
0: 这是艺术品，意大利艺术品。
1: 这还艺术品？不是，这破灯也太难看了。
0: 破灯，看看。

0: 真可惜你这临街的房了。哎，那墙不都酥了吗？你装修它干嘛？要我说，咱把那墙开了，完了你开个小店儿，哎，这不你也可以当老板了，我还可以拍个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题材，这多好啊！
1: 说你小不懂吧，当门脸儿，中国那么大，北京那么大啊，我刘建国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这是咱的全部。哼，结婚了，成家了，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装修吗？啊？当门脸儿，你太小还不明白。对，别乱拍。
0: 我不明白，你让我看看，让我进去看。
1: 今天还不能拍，明天啊，
0: 你说的啊，
1: 去拍李大爷新车去。
0: 多人等着我拍呢。

0: 到了明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1: 哎，你来了。
2: 啊，你干嘛呢？弄湿漉漉的。
1: 我是弄干净了再进家门，外面怎么着都行，回家必得体体面面的。
2: 嗯，我跟你一起体面体面。
1: 哎，现在还不行，明天，明天。
2: 那你明天再来找我吧。
1: 哎，等等。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为什么不让看啊？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在里面养小蜜了？
1: 你胡说什么？我成天收拾那房子都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养小蜜呀？
2: 那到底装怎么样嘛？能不能看啊？
1: 房子今天已经正式竣工，明天就请老婆过来验收。
2: 我还不是你老婆呢。再说明天房子要是装得不满意的话，没准儿咱俩这婚还结不成呢。
1: 不满意？不可能！我的水平你还不知道吗？五星级标准达不到，怎么着也能比得上精装修的高档楼盘。皇家地脉，秉承中国大宅高峰人士首选，仅余一席，恭候您的到来。
2: 行啦。就知道贫嘴，那说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过来。对了，记得把这个拿上。
1: 别人谈恋爱都是男的送你的花，我们家可倒好，女的送男的鱼，每次都送。
2: 不要拿过来。
1: 要，还要这个美人鱼呢。

房要漂亮，装修

0: 闪开点！哎，您来了，哥来了！哎，这房子弄不错，来了，来了！瞧这地方，这么狠的状态，
1: 他这房啊，还不让人看。
0: 这回总算看见了吧？
2: 对，
0: 看得还挺清楚。可
3: 了，
0: 走了，走了，别看，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呢？都回去了，回去了。老二，
4: 走，走两步，
0: 走开，看什么看呀？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今天怎么这么有情调啊？我们认识这么久，你还是第一次请我喝咖啡呢。
1: 你要是喜欢，以后我们就经常来吧。
0: 嗯。哎，那我们喝完咖啡就去你家啊。
1: 先喝咖啡啊。
0: 嗯，先喝咖啡。嗯。你买床单了吗？
1: 等你，咱们来一块去选，好吧？
0: 啊。嗯，不知道装的是什么样子。没关系了，反正待会儿就能看到了，是吧？

0: 我听说这家奶茶不错，要不要喝？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啊？
0: 喝完奶茶再说啊。
1: 嗯，喝完了，可以走了吧？
0: 哎，你饿了吧？我听说这儿炒饭非常好吃，哎，咱们不如先吃饭吧？啊，快尝尝。兄弟，嗯，
1: 吃饱了吧？
0: 嗯，
1: 可以走了吗？
0: 要不然再来两个冰激凌吧？我听说这
1: 刘建国，你有问题。在你没有给我一个合理解释之前，不想再见你了。
0: 哎，
2: 哎，先生结账。
0: 多少？
2: 180。
0: 这么多？
2: 对。
0: 都可以买一车板砖了。

0: 喂，你这打7301，我这正有一事主呢、啊。
1: 我那事怎么着了呀，大哥？
0: 喂，什么豁口那又堵了，还是大公公？
2: 哎，我知道了，知道了。
3: 警察同志，我从来不和你说我喝酒了呢。你，
0: 我说你怎么又跑这屋来了？
3: 你凭什么扣我本啊？你
0: 走吧，把他给我带出去。
1: 哎，等到什么时候这？
0: 喂，我知道知道，刚才报过了，不是豁口又堵了吗？行了行了行，现在马上派人过去啊。
1: 你帮我查了没有？到底？哎
0: 呦，你别着急，一有消息我通知你。你没看我这现在忙着呢？
1: 谁不忙？

0: 大妈，大妈，这砖头不能搬，大妈，这砖头不能搬还有用呢。
1: 那足球比赛，
0: 我不爱看。大妈，这砖头不能搬，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后墙，我后墙让车给撞了，我还有用呢。
1: 你们家好大呀，
0: 不，
1: 多漂亮！
0: 我们家后墙让人给撞了，我还有用啊？这不能搬，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
1: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0: 别在这搬去啊，
1: 没关系。
0: 好好好。
2: 我要钱的都拿。
0: 喂，是我呀。那个，今天先别过来看房了。啊，对，出了点问题。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一时半会儿
0: 说不清楚，反正今天别过来了。
3: 明天我就要出差了，我就说你有问题吧，一直不让我去看，骗我。行了行了，都是我的不对，出差就先走吧，等回来我再跟你说。喂，喂，
4: 怎么了？
3: 天空，天这么黑了，怎么还不开灯啊？吃饭了吗？
5: 走吧，吃饭吧，走走走走。哎，喝点水啊。
6: 北京城那么多房，他不撞，非撞我的啊？归了包堆，我就这么点东西。大爷，您说啊，他是不是针对我的？
5: 哎呀，人心叵测，我是不是
6: 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5: 啊，走在街上，没人拿正眼看我，没关系啊，只要回了家，我媳妇看我就够了。啊，
6: 实话，我就这么点东西。
5: 没，他一准是成心的。北京城那么多房，非撞我的啊？我觉得他就是。
3: 针对我的，哎，我分析啊，咱们分析是不是？
5: 您先分析，
3: 建国啊，他要是真的诚心呢，
5: 啊，
3: 你还真得想，你跟谁有仇啊？
5: 谁？
3: 能瞅到拆你们家房子地不？哎，你那是新房不是？啊？
5: 那就是冲你结婚来的，啊，那就是情敌，没准那还是情深。
6: 干的。
5: 这世界上啊，他有买不起的房子，绝对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你信不信？这孙子，撞了也就撞，还跑了，啊？在我眼跟前跑了，他会开车呀、啊。

0: 谁兜里没个本儿啊？啊！小姐，小姐，上酒。
1: 今儿我请了。

0: 浪费了。
1: 新时代的新闻人士是干嘛的？就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对不对？建国这案子，我管定了。
2: 好，
1: 谁拦我都拦不住。
2: 依法治国是吧？没有证据，那他一切都是。
1: 我说建国，我就等你一句话。我肯定把这事我给你炒大。
2: 你能炒大？
1: 不是你电视台、报社、杂志社、网站，那都不是外人。我跟你说，那全是我同学。
2: 好，不是你没喝多少，你
1: 都是一个电话的问题。我跟你说，
2: 回家。
1: 建国就等你一句话。
2: 回家了，喂。你这贴什么的？
3: 闹闹，
2: 狗，
3: 闹闹，
2: 找狗的。咱们回家。
1: 三千。
4: 雪，人，喜，事。没写错字吧？
1: 别再错。你别寻人启事，要来直接来狠的。我跟你说，悬赏缉拿。
2: 对，缉拿，拿着。
4: 抓着他再说。
1: 悬赏缉拿，
4: 好。悬怎么写？
1: 悬嘛，那个
2: 一竖一
4: 横。好，
1: 悬。对嘛，悬嘛，
4: 悬。赏。
1: 一。
4: 拿。
5: 好。多少钱合适？
1: 找个狗还3000，咱们这找个人怎么说5倍，咱们就给他15000。
2: 依法治国啊，证据比什么都重要啊！我看呢，就10000就合适，
4: 10000，
2: 10000，
5: 对，10000。这我哪拿得出啊？我这新房装修钱花都差不多了。收拾起来还不知道哪儿找钱，我没那么多钱，拿不出啊！
1: 我跟你说，建国，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就先这么写着，完了有了线索，咱们把人逮着了，这钱自然不有人帮你赔了，对不对？
5: 哎，三叔，
1: 对不对？
2: 三叔说的对，
4: 大姐没白念，
1: 对，
4: 找着他再说。
2: 哎，好小子。

0: 么呀？这是。
1: 我跟您说呀，我呀，不是为了钱，绝对不是。我赵小亮能是那样吗？
2: 是，
1: 是不是？我呀，就是看不惯那些损人利己的人干这些事儿。哎，我就是为人家呢抱打不平，两肋插刀，是吧？不信，你们问问我这些街坊邻居，是吧？我是不是那样？对了，对了，上个月在那个南三环那儿马路上，我碰上一个孕妇，在家挺着一大肚子，

0: 气喘吁吁的，一看呢就是快生了啊！那出租车呀，刷刷刷的过了十几辆，没有一辆停的，我停了，你看对不对？我赶紧给人家那孕妇啊扶到我车上，马上送到那妇产医院呢。您猜怎么着？母子平安啊！
1: 嘿呦，哎，这就是刘建国，告诉你就是他贴的啊！
0: 哟，兄弟，是您呐！啊，
2: 是吧？您说您有线索？
0: 哎呦，您这事儿我看见了。哎呀，您说把我给气的，真是的，还真有这种人啊，损人不利己啊，对不对？哎，大爷，我刚才说到哪了？
1: 说损人不利己了。
2: 不，您说您知道线索？
0: 啊，对呀，我知道啊，没错，我知道。那天晚上，我都要收车了。我刚拐进这胡同口，嘿，对面来一辆车，速度特别快，慌了慌张的，那司机呢还打了电话。嘿呦，幸亏我这反应快啊，我赶紧打了一把轮啊。哎呦，哎呦，
2: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真对不起啊。
3: 干扰啊。
0: 哎，李大爷您来了。
3: 李大爷，
2: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我这太激动了。
2: 哎，您喝我这。
0: 哎，行，我。这真不好意思，
2: 没事，
0: 这事闹的，来，哎呀，不好意思，
2: 没事，您接着说，
0: 哎，就这么着呢，就躲过去了。嘿，那哥们撞完之后呢，慌慌张张的把车又开跑了，
1: 开跑了
0: 啊！我呀，隐隐约约的看见他那后备箱全都撞瘪了，
1: 也撞瘪了，
0: 对，撞瘪了。我还看见他那汽车门上又印着那个祥龙汽车出租公司。我跟您说，兄弟啊，我还是那句话，我绝对不是为了钱，是不是？我赵小亮是一个什么人，是不是李大爷？
1: 对，
0: 咱也是干出租的嘛，不能做那些让人瞧不起的事儿。
1: 那是那是，
0: 比如说上次我拉一老外，他那数码相机呢落在我车上了，嘿，我这通找啊。我跟你说啊，我挖进三尺我也得把它找出来。我要不找出来之后，我赵小亮我能
2: 赵，我知道您是一热心肠。
0: 一玲，擦车呢是吧？
4: 嗯。
0: 哎，来，我帮你擦。
4: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0: 我帮你擦呗。
4: 谢谢了。
0: 一玲，我听说你想重新换一个搭档，是吧？
4: 嗯，王师傅不是下个月就要退休了吗？
0: 好，正好我是单身。
4: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我现在也是一个人开车，也想换一个搭档，找一个搭档。
4: 那我可是买车，你不是已经有车了吗？
0: 我那个车再有两个月就该报废了。到时候我喝西北风去，所以说我也想找一个搭档。哎，完了咱们凑凑买一辆现代，你看怎么样？
4: 现代？
0: 对对对，
4: 我可买不起。
0: 没关系，我帮你，到时候我出大头你出小头，行
4: 吗？说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哥们谁跟谁呀，是吧？
4: 好好哥们儿。
0: 哎，来，我帮你。哎，你这就走啊？哎，那咱俩这事儿就说定了啊。
4: 我再想想吧。
0: 还想什么呀？就这么定了啊。哎，你慢点啊。

0: 你怎么来了？这也是我的家呀，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

0: 哎，见过见过，看看这画面，你这位置这叫黄金分割，这画面构图绝了。哎，建国，
1: 哎，三儿，麻烦你帮我看下洞啊。

0: 嘿，还没给钱呢，嘿，站着站着，还没给钱呢，嘿，你怎么不给钱呢？站着站着，
1: 喂喂，你为什么不给钱呢？这是在我们公司，你还不给钱？
2: 别人我就给钱了，找的就是你们。
1: 那哎，
3: 怎么回事？
2: 你谁啊？
1: 这是我们经理。
4: 你说是15号早晨是吧？
5: 没错。
4: 15号早晨还真有辆报修的车，是王金生的车，这后备箱撞坏了。去北原修的。
5: 他人呢？
4: 这修完了没两天就离开公司了。
5: 离开？
4: 就是辞职了。那车啊是他自己的，没准儿去其他公司了吧？
5: 他家住哪儿啊？
4: 我给你看看。东城，南耳朵眼胡同135号，车牌号码是京B55318。不过这事不像王金生干的，他的人老实极了，在我们公司什么事都没有，就跟没这么人似的。
6: 见了面就知道。哎，这照片能给我吗？
7: 就是他，没错。
5: 就是他，
7: 就是他，
5: 没错。
7: 哎呀，绝对没错。
5: 李代，咱们走。
7: 哎，这样，你们坐我车，我拉你去。走。
5: 这车钱怎么算？
7: 嗨，什么车钱不车钱的？李大爷，我赵元亮能要钱吗？
5: 那是。
7: 走，
5: 谢谢了。走，三儿啊，你就这样给我守门啊？
8: 我是在守门啊，发现一个条都没进。
9: 嘿，你干点正事行不行啊？咱们赶快帮着建国去讨个公道去。
8: 嗨，我早准备好了，终于等到突发性事件了。哎，你们不换运动鞋啊？
5: 干嘛换鞋啊？
8: 不是，待会儿要打起来，跑得快啊。
7: 下来吧，到了。车进不去了，这就是南耳朵胡同。
5: 师傅，135号在哪儿？
10: 来，南耳朵眼胡同。嗨，跟咱北耳朵眼胡同凑一对了。
7: 来来，往前走。
11: 走。建国，想好了吗？跟咱俩多少钱啊？
10: 哎，你看啊，修你这房子得1万吧？完了，咱悬赏缴纳又1万，这已经2万了。
11: 精神损失费，我再。报纸和电视台啊，看他们打官司都兴这个，啊，咱也跟着形势，再加3万，正好5万。
12: 你说的对，不光为这个，
11: 甭跟他客气。哼，
12: 这是我生活的全部。
11: 好，
12: 精神损失才是最主要的。
11: 对，
12: 哎，
11: 是不是？
7: 对，
10: 那要他100万。我跟你说，你生活都被他毁了，100万绝了。
11: 别，那太高了，
7: 100万太多了。
11: 你这胡扯，那不是没谱？对，
10: 精神价值。
11: 不是不是，哪行啊？
5: 老哥，135号在哪儿啊？
13: 我听懂。
5: 135号在哪儿？
13: 往东走。
5: 往东。125号了。还有10家就到了。
7: 哎呀，还有
13: 单双号，
7: 这是单双号，还有5家。
5: 走，
7: 走
13: 前面吧。
14: 129。131。
7: 131。
10: 这不133了，
5: 下一个就到了。
7: 哎，
5: 哎，哎，好，135。厕所呀，
11: 厕所吗？建国，他只有上交通队了。
9: 你不知道车号吗？
11: 通缉他。哎，我正好想方便方便，要不这样，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到那儿，兴许

0: 能找着啊。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出租车司机吃饭一个点儿，人多，正好呢借这个机会呢在这多问问，弄不好啊还真能找上辆车。哎呀，王师傅，吃着呢
1: 啊，吃着呢。哎，买车钱凑足了吗？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哎，王师傅，我问你啊，你看没看见有一辆富康，车牌是
2: 55318？
0: 55318。
2: 王金生，王金生认识吗？
3: 不认识。
1: 现在很少有富康车了，你看都变成现代了。不过偶尔有富康车从这儿过，你们在这儿多等会儿，兴许能够碰见。
0: 嗯，哎，要不这样吧，那个正好咱们呢也在这吃点饭，多等会儿啊。三儿，你跟我去拿饭去，好吧？
4: 行。
0: 哎，你俩在这问问啊。
2: 哎，几位师傅，认识王金生吗？
5: 不认识。
2: 开富康的。哎，谢谢啊。哎，那边几位师傅，认识王金生吗？
6: 还都不认识。哎。
7: 老板，认识王金昌吗？
8: 行了，公司的，车号55318，
7: 开富康的。
8: 你们认识开富康的王金顺吗？
7: 祥龙公司的。
8: 啊，你车号55318。
7: 对，王金生，王金生。现在了，都是新车是吧？
9: 啊，
7: 不是有富康吗？
0: 哎，兄弟们，我跟你们说啊，出这事儿啊，那简直是给咱们出租车司机丢人呢。所以说呢，一定得把他查出来，要不然咱们都给那背黑锅，你说是不是？
10: 是
0: 啊，还没吃是吧？
10: 没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7: 走吧，
0: 哎，
7: 过去，
0: 哎，嘿，哥们儿，你慢点
7: 啊，这不55318？
0: 嗨，建国，
11: 哎哎哎哎，
12: 算找着你了，
0: 哎、干嘛？
12: 你就是王金生，
0: 干嘛这是？
12: 是你把我房子给撞了，
0: 哎哎哎，我说哥们儿。你不能给人撞完就跑啊！
13: 没错，
0: 是吧？事儿都出来，你怎么着也得给人说法。
12: 就是啊，
0: 跑
14: 了
0: 吧？
14: 行了，各位，这样吧，咱们先吃饭去，在饭桌上有什么不好的？啊，
15: 吃就吃，看你有什么好说的。
14: 好，走，
0: 那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
0: 走
14: 走
0: 走走走，
12: 我四九城找你，到处找。
16: 跑得了吗？来，
12: 跑！
14: 哎，大家吃香蕉。来来来
12: 来，
15: 哎，这饭也吃了。
0: 这不少来点汤。
15: 王金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4: 哎，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15: 对不住，你们听听这像人话吗？啊，全中国全北京，我刘建国就这么巴掌大点的地方，你撞完了我就仨字儿，对不住，就完了。
14: 不，那你说怎么办？各位你们说怎么办？
12: 赔钱，我跟你说，精神损失费。
0: 哎，对，赔钱。
14: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钱呢，我实在是赔不了，要不各位就打我一顿。
12: 你这
17: 有困难找民警，三儿打电话报110。
12: 我现在就打110。
17: 打电话，
14: 别别别，咱都好上。
0: 哎哎，好了，
12: 好。
15: 三儿，甭睡。我让他找我来，

0: 先生，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来，慢点，慢点。来，
0: 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啊？
1: 想你呀、啊。来，来，咱吃根香蕉啊。来来，来来。
0: 你先来。
1: 好好。
0: 你看这么辛苦，你都瘦了。
2: 老婆，你听我说，咱呀，踏踏实实的住院养病，什么都不要想啊。来，
0: 不是说过两天就回去吗？那钱呢？
2: 哎，回什么家呀？
0: 你，
2: 咱有钱了，你放心啊，没问题。
0: 你是不是把车卖了？
2: 那个。我老婆治病的事儿是天下第一的大事儿，我可以开公司的车呀。再说车，咱还可以再买嘛。

0: 可是老婆呀，我可就你这一个啊，来，来来，再吃一口。嗯，哎呦，喂，啊，啊，对，我是王京生。啊，哎，您着什么急呀？那个，这车呀，它现在不在我手里。对，我放我朋友那儿了。嗯，对，嗯，您什么时候要啊？对，完了咱们再，对，再打电话商量好吗？跟你说没问题，啊，好嘞，好嘞，好好，哎，再见。
1: 林代，谢怎么样？
2: 哎，行，
1: 好，都给他谢谢了。
2: 对对，谢谢了。
1: 我跟大伙说啊，这样不光是钱不钱的事儿。最主要的是精神损失，
3: 对，
4: 精神损失。
1: 他要是不来赔礼道歉，咱就没完。
4: 对，跟他没完。
5: 那要多少精神损失费？
1: 一万，咱们也1万，一万
6: 少点。
4: 哎，记者，记者来了。
7: 介绍一下啊，来来，
8: 这位是《京民时报》记者，
7: 你好。
8: 这个是咱们电视台《百姓生活》栏目的外景主持，
7: 你
8: 好。这都是我同学，还有2家网站的，马上就到。
9: 哎，三儿，行啊你，咱得好好舆论监督啊，舆论监督，舆论监督。
10: 你好。那个，请你叙述一下整个事情的过程好吗？
1: 好。
9: 哎，您让开，让开，
2: 别离远点，靠边点。
1: 我这冲着这个说，
10: 对，
8: 放松。啊，
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睡觉，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就把我惊醒。于是乎，我们家后墙就这儿。被撞成了一个大洞。
10: 呵，是谁撞的呀？
1: 谁撞的？就这车呀，就这车，
11: 你快快走！
1: 当我刚追出来的时候，他撒丫就跑了，连影都没见着。于是乎，我为什么？我就悬赏金牙，就找这车，
11: 就这车。
1: 哎，你们给我拍拍，给他
12: 曝光。
1: 为什么现在卸他轮子啊？就是给他找着这车。

0: 找到了肇事的司机，他叫王景生。
1: 哎，建国，你在干嘛呀？
2: 我想给气。
1: 哎，你着什么急呀？这王景生给咱们撞的啊，咱得给王景生留着，让他给咱们填上，是吧？依法治国，这就证据呀、啊！你填上了没证据了，你将来怎么说这是？

0: 您，
1: 哎呀，呵，您误会了，我是跟王金生，跟公司没关系。
2: 有没有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啊。你看看，王金生是离开了我们公司，可是他车上贴的标是我们公司的。现在一说就是我们公司把人给撞了，这影响实在是不好啊。不管怎么说吧，王金生啊，他过去撞车的时候是在我们公司啊，那个公司呢愿意那个出10000块钱啊，算是我们的一片心意。
0: 那谢谢你了。
2: 那你就跟王金生啊摆的事就算了了啊，一会儿你啊给签一个那个次去。
0: 这不对吧？
2: 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0: 您不是说这公司的意思吗？怎么就把这事儿了了？
2: 那你的意思？
0: 我这全套装修，外加砌墙、家具、电器，还有我的精神损失，10000块钱，啊，10000块钱算你们公司的意思，我接受。可王金生他还得赔我呀。

0: 只不过是少赔一万。
1: 哎呀，别让我把这话说得不好听啊！就你这个啊，小屋子，一万块钱足够了。
0: 我这小屋怎么了？啊，我就这么一小屋，全中国全北京我就这么一小屋啊，给我大的我还不稀罕呢。他王金生给我撞坏了，就是撞坏了我生活的全部。哎，我的生活就值一万块钱啊，你们这不骂人吗？
1: 那咱们就算算
0: 算了。怎么算啊？你知道我这些东西我怎么置办的，我费了多的劲多的心思啊，这些怎么算？不光是东西，最主要的是精神损失。
1: 别嫌我说的话不好听啊，就你这满屋的东西也不值一万块钱啊。哎呀，就你还谈这个什么精神损失，就你住这巴掌大的地方，就你这种人，你还值得跟我谈这个什么精神损失？见好就收啊，我呀个人再给你2000块钱。
0: 您说的没错，小老百姓过日子要钱不要脸的时候多，过不过来。可这次我就把孙子装到底了，我就要脸不要钱，您请。
2: 好
1: 好。

0: 来，慢点啊，慢点，别磕了啊，慢点，慢点。哎，
1: 这谁家的？你搬错了吧？
0: 没错，就是你们家的，没错，就这儿的。哎，来来，慢点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环八环家具城的老总孙总，
2: 董事会主席，
0: 是主席。我们孙主席啊，在报纸上看到了你的遭遇啊，真是深表同情啊。为了表示啊对你这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的支持，我们特送你一套德国全套的进口家具。孙总，
3: 来来来，
4: 哎，这造型不错。咱们往这头一边，这个动物背景好。
0: 哎，孙主席，您慢走。慢点，慢点啊，别磕了，慢点，慢点，慢点。
5: 哎，
0: 慢点，慢点。
5: 哎，孙总，孙总。
6: 喂，你会计吗？是我，把预留的广告费挪出来，先把工资发了。
5: 哎哎，我还没说要呢，我还没说要呢。
6: 我这广告已经解决了。
5: 你等等。哎，我手。
6: 对了。
5: 哎。我还没说要呢。
6: 跟银行的饭局定了没有？
5: 等等。
6: 好嘞，好嘞，好好。
7: 嘿。哎，这边，这边，这边。哎，
8: 走走，
7: 这边
8: 走。
7: 哎，这边
8: 走。
7: 哎，建总，
8: 你告诉他们这事儿的。
7: 是啊，
8: 你真给我添乱，你。
7: 我这不为了你好吗？哎，慢点，慢点啊，先放那。
8: 停。哎，这怎么了？哎，
5: 我还没说要呢，谁呀？这是拉一车家具就给我，我成什么了啊？我用不着别人给我的家具，我都有。我要的是装我房子的人赔给我，别人管不着这事儿。你们这家院该是给谁去？别再添乱。
7: 行了，
8: 你这
9: 我跟你说，像照了吧？
8: 啊，
9: 那这不是又结了吗？是不是？明天报纸这么一登，所有人都知道你得了家具，是不是？再说了，你要是不得这家具，又要便宜给我们那个狗屁主席，你这是何必呢？
8: 我没想照相。
9: 哎，那你贴什么告示啊？你
8: 就是，
9: 你不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跟你一起气愤吗？对不对啊？
8: 嗯，
9: 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啊！报纸这么一登，那效果，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要是不要这个家具，让人家知道你们家没被撞坏，都挺好的啊！是不是啊？啊？

0: 姐，我忙呢，忙呢啊！
1: 来来来，急急急急！哎，注意点那个啊！哎，慢点慢点。
2: 师傅，慢着点。
1: 不是我说，咱这悬赏通告真没白贴啊，至少弄了一套德国家具，真过瘾。啊，看着就
2: 是你看着没，把你家房装试试。
1: 不是，这精神损失这也挺大。
2: 得了得了，
1: 你当我没说，当我没说。嗨，
3: 哎呦，
1: 慢着点，慢着点。哎呦，这个，
2: 这不是床垫吗？直接放床上。哎，来来来，新的别弄脏了，还蹭地了。
1: 我来，我来。
4: 傻子还真有傻福气。
2: 呸，后面箱子。
5: 哎，刘哥。这不是建国吗？这是
6: 干什么来了？
5: 是，
6: 嘿，坐下，坐，坐，坐，坐，
5: 来，来，来，坐，坐，
6: 一块吃，一块吃。
5: 服务员，拿俩杯子。哎，
7: 来来来，
5: 建国啊，行，支持你。嗯，
6: 好，
5: 这回出了名了。哎，
6: 是不是？
5: 建国啊，这件事做得漂亮，我们所有的街坊都是你的支持者。
6: 对，都
5: 谢谢。
6: 太好了。
8: 我说吧啊，现在的事儿啊。一有媒体关注，立马不一样。
9: 对，
6: 那是。
8: 我跟你说啊，现在网上绝对吵的是沸沸扬扬。嗯，支持建国的人才有多少？
5: 多少了？
8: 一万多人呐！
6: 那么多！
8: 截止到昨天晚上，
9: 一万多人有那么多吗？
8: 那是啊。哎，不过那个网络媒体可能多少还是有点水分啊。光我就支持建国几十次。
6: 不是，那也是上万了。
8: 那是啊，
6: 建国不错。
9: 嘿嘿，谢谢啊，谢谢啊！哎，
6: 喝喝喝！
9: 兄弟们，来来来，
6: 我在咱们这胡同啊，我住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跟这个上了电视的人一块喝酒呢。
8: 成明星了！
6: 哎，我跟你说啊，明年电视台再举办这个《感动中国》啊，我就投票选你。
8: 我也投票。
6: 好，
8: 好，
6: 队
8: 长，
5: 行了行，
8: 来来来来。

0: 谁啊？
1: 我，王京生。进来。哎呦，您怎么睡在这儿啊？坐。哎呦，你这，哎，刘师傅，您看，千错万错呢，都是我的错。 哎呀，我是来向您那个赔礼道歉的。你看那天我不该把您的房子撞成这样，我就怎么着啊？怎么着都行啊。那个赔钱、修房子，还有那个买家具都没问题。哎，
2: 嘿，你站住！
3: 哎，不能
2: 听你说的吧？
1: 刘师傅，
3: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2: 拿住他这个，哎。
3: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关键话是那个地儿，不关心我，干嘛这是？
2: 刘师傅，
3: 不，刘师傅，您听我说，这，哎呀，刘师傅，我求您了，刘师傅，
2: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3: 把他们好好说。大家看看，刘师傅，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来向您道歉呐。刘师傅，我王京生不是那没有廉耻的人，可我实在是没有钱呐。刘师傅，您看看，您家里那德国家具也有了，您就放我一马行吧。
4: 担大德，我永世不忘。
2: 你别这样，别，
5: 这车不能走啊。
6: 这台车王京生已经卖给我了，从现在起，这台车的主人就是我，跟任何人没关系啊。
7: 我们让一下，
2: 是我就是我的，
5: 没什么事儿。
2: 难道我自己开自己的车还犯法吗？
5: 有证件吗？把证件拿出来。 车是你的，你开走吧。建国，就算这车是王京生的，人家来要你也得给人家。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可以去法庭告他。你私自扣人家车，这也不对呀。
8: 哎，说来说去倒是我不对了。
3: 刘师傅，方先生，
8: 算你狠。
3: 咱们法庭上见。
8: 刘师傅，您可以随便告。
2: 哎呀，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

0: 有什么好看？
1: 哎，走走走走走，这都是今天的。
0: 啊，
1: 看一下。
0: 得便宜卖乖，良心让狗吃了，呸！人心叵测，怎一个贪字了得？检举刘建国就是一个碰瓷儿的，碰瓷儿，他们家房产版就乱跑呢。
1: 这都灌水，都是灌水。我跟你说了吗？网络媒体水分大，你别太在意了。
0: 这网络写什么呀？这网络
1: 有好的，咱们看下一页。哎，你们看这个，我们坚决支持刘建国。你看人家说多好。
2: 哎，对，找孙主席，不在，去广州参加订货会了。哎，我是想退家具啊，找退货部。哎，不是，是他送给我的。哎，对对对，找广告部。
1: Heat.

0: 广告部，喂喂，
1: 那个王金生肇事逃逸案，你干投票去啊？哎，你投刘建国啊？你别给我瞎投错了。好，那就这么着。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我在这大杂院里住了这么长时间，还真没想到还有卧虎藏龙的地方啊。
3: 行了，少说两句。
2: 哼，我说的可都是好话，啊。你看他这得理不让人的劲儿，逮便宜还卖乖，咱哪敢惹人家？回头再把我给告了啊！
1: 嘿，你还别说，我刘哥要真把你给告了，我还第一个出庭作证。哎，我待会儿就拿 DV 拍下来，我当证据。
2: 哎喂，我三儿，你说话还够生的呀？啊，等某年某月起，咱们大杂院还混出名誉了。
4: 不要脸！
0: 哎，对对对，不行，得等他回来。
1: 不要脸的你。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2: 你不要脸，我说你了，怎么了？说了，怎么了？啊？
1: 谁不要脸了？
2: 谁不要脸？怎么了？
1: 你在这喊什么喊？
2: 说了，说了，
1: 你什么意思你？
2: 我说
0: 是我的房让你撞，我刘建国的新房。
2: 老板，你干嘛？
0: 这辈子要脸就要这么一回。
2: 你给我回去。
0: 回去，
3: 回去。
0: 你还有良心没有啊？
2: 哎，
0: 但你别拦着我。
2: 哎哎，你给我回去。
0: 怎么了？
2: 回去。
0: 哎。

0: 刘建国，大白天睡什么觉啊？法院同志找你有事儿。你们里面请，坐吧。
1: 你就是刘建国先生？
0: 我是。一起诉王金生交通肇事逃逸案，本院已经受理，请你准时出庭。
1: 是。谢谢啊。
2: 那我那请你们吃个饭吧。
1: 我们还得给王金生送船票呢。
2: 啊，不是，
1: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吗？
0: 也没规定不允许。啊，

0: 哎，快点啊，建国！哎，不换鞋了！哎呀，左手的范儿啊，就这些。
1: 130号，哎，那天咱们找错了。什么？
2: 快！
1: 大姐，王金生家住这儿吗？王李总，走到头儿拐弯一点就是。哎，你们找王金生干嘛呀？胖也不在家。
0: 小姑娘，王金生家住哪屋？
1: 找他干嘛？胖也没在家。

0: 谁呀？
1: 大姐，您知道王金生去哪儿了吗？
0: 他媳妇病了，去医院了。
2: 他犯什么事儿了？
3: 对啊，没什么事儿。怎么会犯烂罪吧？
1: 各位，不是我们想起来审谁就审谁，我们是有人告他。
4: 我们只是执行公务，到底怎么回事？还要上法院？还是一号？
5: 哎，别走，别走，别
4: 走啊！
6: 别走啊！哎，你们俩先回去吧，行啊，我跟他们去医院，行。
7: 好，那你慢点啊，哎。
6: 来来来，搓搓手。病好啊，咱们可以回家了啊。
8: 哎，等等，各位，有什么事儿就在这儿说吧，别让我老婆听见就行。
9: 王先生，
1: 这是法院送达给你的传票，
10: 下月五号开庭。
11: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

0: 这都是我俩，可不是吗？喂，就那一个路口，来来回回的违章，一天两次，一年多了。我这天天走街去买菜，这你说这才罚多少钱呢？
1: 1万多吧？啊！
0: 你给我早点跟我说了呀，
1: 这早晚上哪儿找你去啊？拿着罚款单，旁边屋赶紧交罚款去吧。
0: 谢了啊。
1: 王金成那情况得怎么处理啊？
2: 判赔呗。可他确实没钱。这事儿最好你们俩自己商量。
1: 喂，又是豁口的，什么宝马撞自行车？行了，知道了啊，马上过去。
2: 不是我怎么商量啊？我这，
1: 你总不能让我替你们拿这钱吧？
2: 真吗？
3: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法院门外为您做现场的报道。前一段时间，广泛关注的王金生肇事逃逸案，今天在这里开庭。案件还在审理当中，让我们耐心的等待。
4: 喂，是10啊？啊，我是小亮。啊，我跟你说呀，那个钱的事儿，差不多了。嗯，有希望，有希望。哎呀，你放心，保证没问题。
5: 我照小亮办事，这你还不放心吗？好，好，好，有消息我告诉你啊。嗯，
4: 行。
5: 嗯，
2: 这锅马上出来了，你看，出来了，
5: 拿上，拿上。
2: 审理过程已经结束，让我们看看结果如何。
6: 大家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结果如何？
1: 没什么好说的，真的。
0: 王先生，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2: 刘师傅已经撤诉了。
0: 你为什么要撤诉啊？
1: 让
0: 人。为什么要撤诉？能告诉我？
1: 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0: 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撤诉吗？
1: 真没什么好说。来，大家让。
3: 最终，刘建国与王京生达成了和解，现在刘建国已经撤诉。
4: 王师傅的情况我没想到，哎，他呀，不是那么个不负责任的人。

0: 领导呢都跟我谈了，还让我回去开车。还有呢，领导说了，等到刘师傅举行婚礼的时候呢，车行免费出车，也算为我呢，给道个歉。
1: 哎，建国有水平，真有水平。
2: 哎呀，建国，建国，哎呀，这事处理的有水平啊，太有水平了啊！我呀、一直是听广播，王师傅家里的情况呢，我也是刚刚听说的。你看这事闹的，那我们不成了这个火上浇油、雪上加霜了吗？是吧？那真是不好意思啊。幸亏啊，建国人家那有情有义，高风亮节啊，把这事处理的这么有水平。那是千言万语呢，就是一个字儿啊，服，服了。
3: 对呀，真不错，真仗义。
0: 刘师傅，赵师傅，那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谢谢谢谢，你们让我呢认识了不少好人啊。哎，行，我不打扰了，
3: 大哥，不送了。
2: 别客气，应该的，应该的啊。
4: 那您有什么事儿，您也忙吧。
2: 哎，那这事儿就这么着就算完了。建国啊。咱俩那事儿什么时候处理？
4: 不行不行，您先忙着啊，等我忙完了咱们再说啊。
5: 行，
2: 那好，那你们先忙着啊。
6: 忙去吧，忙
2: 有水平。
3: 瞧瞧人家，
7: 慢点，
3: 多坐，慢走，
7: 慢走，慢走。
2: 喂，是建国吗？我是赵小亮啊。我想问问，哎。你那个事儿现在怎么样了？还要等啊？哎呀，不是，我是关心你这件事儿。哎，那还要等多长时间？不是，最好是尽量快一点。是是是是是。
8: 这个刘建国处理的有水平，社会上就缺少这样的人。
2: 刘建国呀，我认识他，这人确实是不错，他们的事儿啊我都清楚。
8: 王金生就算是迫不得已有事儿不对也是情有可原，嗨，就是那个告密的忒不是个东西。
2: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那叫举证揭发，怎么能说是告密呢？
9: 都是开出租的，一个锅里头摆饭，这人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2: 他举证的时候啊，还不知道王金生家里头出这情况，这事儿不怨他。
10: 刘建国没贴告示的时候，他怎么不说呀？
8: 就是，早干嘛去了？真要是帮忙的话，当时就说了，还要等那么长时间以后？谁没个算计？大家心里都明白。
2: 我就不明白，他到底有什么错呀？啊？
3: 那他谁呀？
2: 他就是我，我就是那告密的。哼！
10: 哎，刘建国，刘建国，你说你这10000块钱，该不该给？
11: 事儿都到这地步了，你还有什么该呀不该的？你怎么还来要钱？
10: 什么叫还来要钱？他刘建国，他该我的钱，我当然要了。什么叫还来要钱？你等着，我进去说。
12: 你进来呀，你从这儿进来呀。
2: 刘建国，你那告示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
10: 怎么着？说话不算数是不是？
0: 赵叔，您看建国家现在这样，他不正想结婚吗？本来就缺钱，我那钱呢又没赔给他。赵叔，听我一句劝，您那钱呢别要了啊。
2: 哎呀，这两码事儿，两码。
13: 哎，这么着。你要缺钱啊，我可以借给您。你别闹了，那悬赏说事行不行？你就等着领赏，这是
10: 什么赏啊？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把我当成要饭的了是不是？是不是把我当成要饭的了？
14: 贴告示之前你怎么来要啊？
10: 贴告示之前我当然不要了，我凭什么要啊？那会儿，刘建国，你说话啊？你怎么不说话了？啊？
15: 之前我贴告示是为了我自己的脸面，
7: 后来我不要钱是为了大家。

0: 脸面。这事前前后后这么多波折，这好不容易把咱们仨的面子都照顾齐了，你还来要钱，你这不是添乱吗？
1: 什么？我添乱？我添乱？哎呦，两个大好人碰到一块儿了，是不是？
0: 赵叔，
1: 还三个人的面子都照顾齐了，那好人都让你俩做了，哦，把我搁外边了，是不是？刘建国，我实话告诉你，我赵小亮是小心眼，是贪点小便宜，可我是真心帮助你啊，我才告诉你的，是不是？哦，现在你俩的事解决了，和好了，啊，到外面谁见谁夸。我倒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0: 赵叔，你，
1: 我告诉你，刘建国啊，我这脸呐是不值钱。哼，既然我不值钱，我就不要脸了。我这一万块钱呢，我要定了。你看着，哼。
2: 哎，你看你，
3: 挺来劲的，这
4: 就甭理他，
5: 赶活，
4: 不理
1: 他。刘建国，你等着，咱们法庭上见。哼，等着。
6: 法庭就法庭，法庭我怕你啊！啊，
1: 嗯。哎，干什么呀？吃着呢。哎。说什么呢？大点声，怕我听见是吧？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赵小亮敢拍着胸脯说这钱我该拿，怎么了？我不避讳。啊，他刘建国这事做的是有水平，可我赵小亮也没什么不对的。说什么呀？干什么呀？啊，他们事完了之后都冲我这儿来了是吧？没事儿吧你们？
7: 在这儿吃呢。
1: 哎，玉玲，玉玲，玉玲，玉玲，来来，到这儿吃，到这儿吃，这儿没人。来来来，
8: 骗骗我好几
1: 次。来，到这儿吃。玉玲，咱什么时候看车去？
7: 看什么车？
1: 不是，这那天说好了，咱俩看车去吗？
7: 赵小亮，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1: 什么意思？哎，玉玲，玉玲，
7: 来，带一块吃。嗯。
8: 他骗我好几次了。
9: 真是弄来弄去的，我再成被告。
10: 哎，哎，这什么菜？咱没要这菜，
9: 没点。
11: 刚才那个送您的。
10: 啊。
12: 哎，老二，
13: 过来吧。
12: 不是过来的，
13: 还坐两桌。
12: 来呀，过来，过来。你还不好意思？
13: 二哥，
12: 来吧。
11: 过来。哎呀，过来吧。
12: 过来吧。哎，啊。服务员，我说上俩杯子。行。
14: 建国，以前的事儿。都怪我误会你了，
9: 瞧你说了一个院住着都过去了。
14: 那个赵小亮怎么着了？
10: 孩子，
9: 礼拜三开庭。
14: 哦，嗨，依我看呀，没什么，你又不是故意为难王京生啊，你做的是善事，法院反过来不会为难你的。
15: 你还别说，这一码是一码，你那宣传告示上写着明明白白的。我看这事有点悬。
12: 不是，这改了，
10: 不是再明白的，大不了还是建国手写的，是不是？又不是法律条文，哪那么严重啊？哎，建国，我要不再在网上跟你说道说道，咱们再制造点舆论。
15: 别别，行。
12: 来，吃菜，吃吧，吃菜。
1: 喂，啊，出来。当然是胜诉了。中国是个法治社会，咱就知道咱哥们一定得胜诉。那当然了。哎呀，没问题呀、啊。今晚上请客啊。

哎，你们都看看啊，这钱呢，我到底该不该拿？我说了不算，是不是？有法律呢啊，你们好好看看，对不对？哎，我说了不算，啊，你们说这钱我到底是该不该拿？好好看看啊，好好看看。要说我赵小亮，哎，不够意思，那是另外一码事，是不是？有法律呢，你们都看看，我该不该拿？

0: 开箱的没开箱的就这些了，
1: 哥们儿，那个想好了，
0: 想好了，
2: 喂，快点，哎，建国，你这
0: 等会儿，你这，
2: 哎，等等等等，
0: 别，各位稍微等一下，
2: 把你的，把你的，
0: 我说建国，我跟单位领导说了，他们先借我10000块钱，你先拿着啊，
2: 咱俩的事已经完了，
0: 说了撤诉了，我就一分都不要你的，
2: 不可你的家具你。
0: 啊，搬吧，师傅啊，搬吧。
3: 咱们建国把家具卖了啊！
0: 你是不是把家具卖了？哎呦，建国，赵师傅，对不住啊，上次你来，大伙说话都带着情绪，这次法院判下来，我冷静的好好琢磨了一下，你说的没错，告示是我贴的，答应了的事儿我就该办，于理我不对，我和王师傅和解，我说不能为了自己把别人脸面给砸了，我脸上有光了，你却挨了不少埋怨，于情我也不对。 既然我刘建国贴着告示是为了脸面，为了小胡同里的人也能有那么点尊严，那大家伙就都该有面子。所以，我刘建国就该给您一个说法，这钱该是您的。
4: 建国，
0: 是我刘建国不对。
5: 哎，老师，老板，不合适。
4: 不是我，
5: 谁不合适的？
0: 哎，张师傅，张师傅，搬吧，搬吧。

0: 来吧，小宝贝儿，住新家了。
1: 多敞亮啊！
0: 新家怎么样？啊？
1: 老婆，
2: 干嘛呢？
1: 在家呢。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呢。啊！
1: 你看，
2: 这次能让我参观了吧？
1: 能。可就是没多好。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看你紧张的，你弄成什么样，我都嫁给你，这点自信都没有。哎，对了，这屋子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神神秘秘的，告诉我。
1: 你就别管了，反正咱们终于可以结婚了。

0: 为了你，再累也值。
1: 快点吧，大家都等急了。
0: 你今天真漂亮，走。
1: 讨厌，快点。
2: 哎，中午媳妇连着，我跟我媳妇跟大家一起喜酒了啊！来来来，
3: 谢谢大家。
2: 李大爷，李大爷，来来来，二哥，二哥，来来来，
4: 好嘞，好嘞，
2: 好
4: 嘞，
2: 好。
5: 哎，建国，哎，你看谁来了？
6: 又
7: 来了，
6: 又来了。
5: 那个建国，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我这拿了一万块钱，给您贺喜来了。
2: 啊，不，不敢当，不敢当。
5: 哎，建国，你听我说啊。咱们仨能相识呢，那都是因为我，也算咱们有缘分。你看这杯酒，我先干了。哎，赵师傅，来来，还是您说。
8: 建国呀，法院那个事儿，我只不过是想要个说法。那天你不是都把说法给我了吗？啊，其实，什么钱不钱的，我这人呢，心眼小，性子又急，有时候办事儿又不走脑子。您千万别在意啊，别跟我一般见识，多原谅我，好吧？来来来，这杯酒我喝了啊，我喝了。
5: 哎，好了，
2: 有二位这两杯酒，我就踏实了。咱们这事儿听起来简单，实际却挺复杂。
5: 哎，是，
2: 谁都有对的地方，
9: 谁也都有不是，就不说了。不过规矩是规矩，法院的判决咱不能给随便看。这一万块钱该是您的就是您的。
8: 哎，我说建国呀，你看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不真成了混蛋了吗？是不是？
9: 话不能这么说。您怎么
8: 再说呢？这一万块钱跟那一万块钱它不是一码事儿啊。啊，这是我给你们俩结婚的这个份子钱，是不是？
2: 谁结婚随一万块钱份子吧，您拿过去。不，这不行。
5: 建国，建国，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这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赵师傅要钱呀，也是为了换他那辆车，可我那辆车呢，为了还债，一天呢起码要开17-18个小时，也实在受不了。这不，我就跟赵师傅商量了一下，以后这车呀，我们俩分着开，一个白天开，一个夜里开，这不什么都解决了吗？都解决了。
8: 是，
9: 好好好，
2: 真的，
8: 真的，
2: 行
5: 吗？没问题啊，
8: 真的，来，快拿着去吧，
5: 拿着，
8: 别客气了，
5: 拿着，
8: 哎。
2: 那我就交贵了啊！
1: 我说建国，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打上官司了？那
9: 这事儿确实挺复杂的，都能拍个电影了，我得慢慢给你讲。
8: 哎，这事儿咱以后再说啊！哎，咱们大伙儿都听着啊，下边呢，让我这个漂亮的兄弟媳妇儿啊，敬咱们大伙一杯，好不好？

0: 家老小满门灭尽，看着伤口莫非是？
1: 天龙掌，
2: 绝世武功重出江湖，
3: 江湖各大门派都在追查乾隆掌唯一传人的下落。
4: 当晚翰林院文渊阁就着火了，
5: 在整理废墟的时候，好像还收集了一些。
6: 你怎么会清楚？
7: 他就是江湖人称侠盗的叶枫。
8: 刚才那个资料，还是冲着我来的。看来乾隆掌是障眼法。
9: 幕后谜案另有蹊跷，
10: 休想让我有兵变。
11: 他们此次进宫，看似休书，实则是假借休书之名，图谋一件大事。
12: 铲奸除恶，替天行道，黑门双杀，老天已经在这里了。那么要杀要剐，就冲我来！
3: 乾隆掌。

0: 按大明律，右扇门缉拿二等，速速缴械伏法。
1: 休想！

旋风剑法。

0: 正南卫，
1: 正南卫，
2: 东北卫，
3: 西北卫，
4: 正北卫，
5: 正西卫，
6: 西南卫，
7: 千里追踪，
8: 暗夜成功，
9: 身心其中，
10: 力不透风。
11: 护卫
12: 老
13: 何。
14: 这位皇后，太后命，
15: 她要赐我牡丹顶，快护我进太后。
16: 皇宫内院，不宜久留。
17: 夜闯皇宫者死，
18: 希望内院尽快动手。
17: 今夜不归者死。
19: 不好，云阁方向着火了。

这个表情啊？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翰林院文渊阁有人蓄意纵火，致使永乐大典焚毁，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郭子迪惨死宫中，事态严重，急召六扇门女捕无双即日回京，现两笔线断案，以安众心。钦此。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气，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1: 没想到宫中会发生如此重大命案，无双呢？
2: 以飞鸽传书沧州驿站，正火速赶回。
1: 此案非同小可，必须速查严办。
2: 是。

0: 我们家老小满门灭尽，
1: 太残忍了！仔细勘查。

0: 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两个时辰之前。无言大人颈上、头上都有被撞击的伤口，但都不是致命的。这致死的原因，就是打到前胸骨的一肘。至于你像这样笑着死的表情，老朽20年来阅世无数，还从来没有见过。
1: 看着伤口，莫非是
2: 千龙爪？这千龙爪是上等武学，失传了近20年。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1: 那时候还没你呢。这门功夫，当年与范伟帮的降龙十八掌不分上下，无坚不摧，无护不破，每一招都有很强的威力。传说有一招叫做千龙伏魔，更是气吞山河，威力惊人。
2: 此功夫如此英雄气概，怎会做出这杀人的勾当呢？
1: 嗨，江湖上的事儿什么都可能发生的。哎，你看看。 有人用飞黄石袭击我，当时很悬啊，亏着我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要不然啊，就真中招了。

0: 陈公公，有人在案发时上过房。
1: 哟，凶手难道也会飞檐走壁？小兔崽子，说说案发当晚你们看见的。
2: 郭公公把一个宫女骂了，还打了她一巴掌。
0: 为什么？
2: 宫女叫玉秀，郭公公平日里对玉秀挺照顾的，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骂了玉秀，然后他让玉秀拿两本抄好的《永乐大典》到文渊阁。听说玉秀出门后居然把书交给了太后，然后当晚翰林院文渊阁就着火了。
1: 哎呀，这玉秀脑子是怎么想的？太后不怎么看书，怎么把《永乐大典》送给她呢？
2: 这得问玉秀。
0: 书还在太后那儿吗？
1: 哎呦，为了不让太后操心太多，小人就去太后那儿把书收回来了，后来全都烧没了，全成粉末了。
2: 宫女青青那儿在整理废墟的时候好像还收集了一些。
3: 大人，这是奴婢清理废墟时收集的残片。
4: 你跟玉秀熟吗？
3: 玉秀是我们的长氏姑姑，她为人非常善良。
4: 能带我去见她吗？
3: 行，大人这边请。

0: 你是谁？
1: 借看一下，看完即还。

0: 罢了罢了，一堆碎片也看不出什么线索，在下告辞。
1: 哈哈，嘿，站住！
0: 缘分，缘分，
1: 在那边，快！
2: 站住！
3: 追！
2: 诺。
3: 怎么样？
1: 能源阁已被人清理完毕，找不出任何线索。
4: 把锦盒带回旅社门。
1: 是。

0: 怎么了？这是，
1: 。
2: 刚刚发现的，所以我们把它给捞上来了。
1: 昨天中午就没见着姑姑了。
3: 玉秀进宫几年了？
1: 姑姑是宫里

0: 我们家的老人了，怎么也有5年了吧？
1: 今日他跟随郭公公一起修复永乐大典的副本。
2: 我听说，姑姑原本是武成兵马指挥司赵大人家的家奴，一直在御书房里研墨。
3: 武成兵马指挥司。
0: 他怎么打算这么肃静，连个簪子都不带？这个大人饶命啊！小人心想，姑姑死也死了，留着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于是刚才打捞尸体的时候，小人便把姑姑的簪子拿走了。
4: 玉秀不是自杀，而是中毒。是谁想毒害玉秀啊？他身上有乾隆朝的掌印吗？
3: 没有，我们得去调查一下武成兵马指挥司赵大人。玉秀以前是他的家婢，只是……
4: 是啊，武成兵马司隶属于兵部和督察院，是双重身份啊。只有皇上的手谕方可钦察呀。
5: 这事儿啊，我们不能惊动皇上。
6: 武修，江湖上有什么消息吗？
7: 命案发生后，江湖各大门派都在追查乾隆爪唯一传人的下落。
3: 凶手未必是他，消失了20年，突然现身杀人，这不合情理。
6: 莫非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3: 你速去武成兵马司窥探情况，注意隐蔽，以免打草惊蛇。

0: 胆子不小啊，六扇门的卷宗使岂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哈哈，
1: 没想到你这身打扮还挺漂亮。
0: 是你啊，快点束手就擒，免得我动手。
1: 哎，我说我也是为了查案，别无恶意啊。嘿嘿，缘分缘分。
0: 油腔滑调，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拿你去官办？
1: 别呀，我又不是做坏事的，再说了，你一个女人查案肯定有所限制。我看这样吧，你代表朝廷，我呢代表民间协助你。这江湖上的事嘛，嘿嘿，我可是通天晓。

0: 把卷宗留下，缘分，缘分。
1: 不用追了，
2: 太后急还。他的寝宫可是天下第一啊！你要想追上他，我看悬。他昨日在宫里抢夺永乐大典残片，今日又撞到我门上偷东西，竟敢如此胆大包天，无所顾忌。
1: 是啊，他就这样。你是天下英雄都知道，唯独就不知道他呀。不可能吧？他就是江湖人称侠盗的叶枫。哎，据说还是小李飞刀的后人。他怎么会使用乾隆爪？你想啊，他什么都会偷，哎，偷宝。 偷书、偷银子，哎，再偷几招其他门派的武术招式，那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太有可能了。据我所知，好像他就是没有偷过女人。怎么了？他偷走了我的玉佩。啊？
0: 是吗？<笑>什么叫大盗？这回你就体会到了吧？<笑>
2: 大盗？
1: 啊！总有一天我会把他关进大牢。哎呦，不是我说你啊！哎，那皇家大院，他进出就和到自己家一样啊，如履平地。哎，他从这儿拿出去的东西，哎。
3: 最后还会完完全全的给你送回来。<笑>千龙无影剑中来，杀人无意掌中鞘，四爪击掌应万变，掌风气贯身如龙。

龙凤对玉。还有半块在谁那儿呢？莫非他还有个姐姐或妹妹？有点意思。

0: 营见忠白，杀人不义掌中枪，四爪击掌应万变，掌风气贯身如龙。
1: 千龙找到口诀下蛊了，此地不宜久留。
2: 我的玉佩，
1: 走。
2: 我的玉佩。

0: 书以为之，其在
1: 府下然，
0: 斗在府中寝。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背得真好。我这一来一回，空去半年，陪你们的日子真的很少。我回来之后。

一定会加倍偿还你们的，孩子，就辛苦。

有鬼。妞妞，你是姐姐，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妹妹，听娘的话，啊。

0: 我这是在哪儿？大人不必紧张，我叫上官环。这里是飘香阁，叶枫送你来的。大人可以试着活动一下，看看是否好些了。你就是闻名京城的花魁上官环。谢谢你救我。
1: 大人不必客气，请初见大人，我就觉得很亲切。大人以后叫我小环就行。依我看，大人是中了冷香凝玉之幻药，好在药效两个时辰就会消散。你怎么知道我中的是冷香凝玉？
0: 在下久与江湖人士打交道，朝廷中也有一些朋友，略懂医术罢了。姑娘见多识广，佩服。
1: 一峰呢？他已经回去了。对了，他让我把这个还给你。
0: 说来实在惭愧，小环很喜欢这个玉佩，本来想让叶枫送给我，没想到是大人您的，我帮你。啊，不用了，
1: 没关系。谢谢。来，对无双大人，小环早有耳闻。 小环十分佩服大人，只不过大人也是一个女儿家，这么多年，为了查案，为了朝廷，青春韶华。

付诸风霜剑雨，桃李年华已然逝去。如果还不趁着年轻，打扮一下。

0: 您的官服我拿去洗了。大人，这是红罗尼裳，皇后赐的，小环就将它送给大人。
1: 哎，不用了，穿不了，太花了，再说穿出去没法办呢。
0: 小环倒是希望您一试。
1: 对了，你说的冷香凝玉是不是这个？

0: 小心。
1: 大人暂且回避，以免中毒。请。这就是江湖传说中的冷香凝玉，西域雪山上的一种植物，花朵带有剧毒，叶子可以制造一种蓝色的香，对普通人食用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对于武功高强的人来说，毒素就会快速游走于任督二脉，中毒者内功越高，毒素就会越大，而且会让人产生幻觉，中毒过量就会笑着毙命。所谓斜迹娇娥夜卧池，梨花风静鸟栖枝，就是江湖中人用来形容这种毒药。好在药效会在几个时辰之内消散。
2: 看来这千龙爪只是障眼法，
1: 也许凶手是想嫁祸千龙爪。

0: 爷，我今儿就要上官还。
1: 人家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0: 我爹，有的是银子。

如果还不趁着年轻打扮一下，花样年华就如同流水落花，一去不复返了。

0: 京城屡发命案，涉及江湖，影响朝廷安危。相信大家应该也听说，消失了近20年的千龙爪再次现身。小女知道此门功夫的厉害，也知道几个千龙爪的招式，只是不知道这门功夫是否还有其他传人。
1: 千龙爪是独门武功，20年前只有一个人会用，那就是铁飞。
2: 不关铁飞的事，贫道听闻乃是女鬼所为。
3: 什么女鬼？现在整个江湖都知道，凶手就是消失了20年的铁飞，是他用千龙爪杀了人。我们这些武林正义豪侠，应当联手，将其铲除。
2: 哎，铁飞当年义薄云天，隐居20年，怎么能杀人呢？
0: 每个死者都是中了千龙爪，但死者的死因多为出掌前的冷香凝玉致幻药所迷惑。请问各位前辈，铁飞是否擅长用毒？
2: 铁飞当年是武林盟主，名号响彻江湖，断不会做下毒这种卑鄙的勾当。
4: 李道长所言极是，千龙爪的功力当年我们见识过，如果用掌打不死人还要用毒，那就说明根本不是铁飞。
5: 但据我所知，千龙爪是铁飞的独门绝技，也从不外传。如果说不是他本人，难道是他20年新收的徒弟？
0: 铁大侠当年有收过什么徒弟吗？
2: 铁飞没有徒弟，只有妻子和两个女儿。只是这事儿不提也罢，但是他当年被不知名的仇家追杀，导致妻离女散，现在他恐怕是隐居山林，再也不会出来了。
3: 要我说，不如发个江湖通缉令，将铁飞逼出来，到时便可真相大白。
6: 对，就应该铲除铁飞。
0: 那如果铁飞是凶手，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2: 铁飞一生光明磊落，出这么大的事，他肯定会出来解释清楚，断不是苟且之辈。
3: 那20年前他全家被杀，怎么躲起来不报仇啊？
4: 阿弥陀佛，冤冤相报何时了？
0: 请问各位前辈，冷香凝玉这种毒药江湖上谁会使用？
2: 此毒恐怕只有黑白二鬼会用。
7: 黑白二鬼？
8: 探子回报，赵府整日大门紧闭，武城兵马指挥司里外戒备森严，无法靠近。
9: 哎，急也没有用，我们没有证据，贸然调查，兵部和督察院我们都没法交代。
10: 可皇上县令我们两个笔线破案，现在哎呀，每5天一个笔线呀，时间这么紧迫，可我们做了什么？你还有你不着急呀？你们都不急呀？
8: 那可是我们也不能把人抓来询问呀，那咱们线索不就这样断了吗？
9: 看来只能找江湖中人帮忙了。
10: 你是说找叶枫？他可是飞贼呀。
9: 只能这样了，他轻功好，闯皇宫都是如履平地。我去说服他，让他去窥探武城兵马司赵大人的动向。
10: 你学会变通了。好。

姐，那你就那么确定他三天之内能来？他三天之内来不了，咱这案子就破不了。那咱们这案子破不了，那不就只能等着皇上降旨砍脑袋了？

0: 叶枫，你居然破了我的机关！哼，
1: 就这点雕虫小技，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2: 写有胡言的飞黄石，是你所为。
3: 是吧？五成兵马，智慧寺，赵大人，义经元亥。五成兵马，里应外合，开门迎兵，尽可得。休想让我调动一兵一卒。

0: 人，杀父仇人，
1: 好女儿。
2: 哎，快请郎中。
3: 是。
4: 六扇门办案。

0: 夫人，问你个事情。宫里的玉秀姑娘以前是你们家丫鬟？
1: 没有，没有此人。
0: 没有此
2: 人。玉秀是五年前买的丫头。是我家老爷直接送入宫中的。
3: 老人家，
0: 请问赵大人和呼延大人熟吗？
2: 熟，还熟，科技同年嘛。那宫里的郭公公跟我家老爷也算是发小。老爷忠于朝廷，一心想戴罪立功。只是出生不清白。
3: 什么不清白？
2: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担心什么了。老爷年少无知，参加了叛党。
0: 叛党？
2: 黄花会。
1: 这就是老爷的书房。

0: 这是宫里送来的。老爷说，宫中要修缮永乐大殿，他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1: 贵人，请。

0: 开门迎宾尽可得。月圆夜，宫内黄花开。
1: 公子，说你们崆峒派的七伤拳很是厉害嘛？
2: 那是。
1: 公子，你可比你的叔父大方多了。
2: 必须的。
3: Get!

0: 天龙掌是独门武功，20年前就一个人会用，就是铁飞。
1: 铁飞当年是武林盟主，断不会做下毒这种卑鄙的勾当。
2: 当然是中了冷香凝玉之欢药，两个时辰就会消散。
1: 此毒恐怕只有黑白二鬼会

0: 凶手就是消失了20年的铁飞。
1: 如果用掌打不死人，还要用毒，那就说明根本不是铁飞。
2: 老爷年少无知，参加了叛党黄花会。
3: 铁飞没有徒弟，他当年被不知名的仇家追杀，导致妻离女散。

0: 姐姐，江湖陆续有人被千龙爪所杀，各大门派正在聚集召开擒铁大会，我们怎么办？
1: 黄花会的创会者原本是位将军，但因不满太祖皇帝当年裁撤兵权，创立了黄花会，会中余孽多数隐匿于朝廷和武林，会中有江湖上的武林高手，也有朝廷的密探，他们图谋有朝一日揭竿而起，推翻朝廷。
2: 赵大人家的老管家说，赵大人早年加入黄花会，出身不清白，我查得赵大人复位后开始倒戈，暗中协助朝廷铲除黄花会余孽，以求戴罪立功。
1: 据修缮永乐大典工匠们的家眷所言，他们此次进宫看似修书，实则是假借修书之名图谋一件大事。
3: 月洒余晖映山河，远古声声平战火，夜梦妻儿心有过，宫廷楼宇喜欢歌，内府庭院望楼阁，黄昏古稀老无惑，花落无情难分舍，开门迎宾尽可得。
1: 月圆夜，宫内黄花开。
2: 赵大人派玉秀进宫监视郭公公，协助修复永乐大典，后来玉秀得知了永乐大典藏头诗的秘密，冒险将永乐大典交予太后，郭公公怕事情败露，故毁灭证据，放火烧毁了文渊阁修缮中的永乐大典，从而也阻止了黄花会借用永乐大典重修之机，以藏头诗里应外合，传播暗语，造反阴谋。
1: 好在赵大人和玉秀对朝廷尚存一丝忠心，
2: 我想宫内定然还有隐匿更深的黄花会余党，还有五天就是月圆之夜了，但愿含有此诗的永乐大典副本都随一把火灰飞烟灭吧。
1: 如此倒也说得通，那无双行事更要多加小心。

0: 九碗铁大侠江湖威名，今日得见，实属幸会。只是本官有一疑问，不知当问不当问。铁大侠是否一直行走于江湖啊？
1: 大人，实不相瞒，我退出江湖，归隐山林20年了。没想到事至今日，应我铁家的千龙掌，搞得江湖腥风血雨。我铁飞深感惭愧呀。
0: 那么，铁大侠是否收过徒弟？
2: 有人居心叵测，用你的功夫杀人，因江湖各派前来追杀你。莫非是有人想找你报仇？
1: 报仇？20年前，我有幸担任武林盟主。当时江湖上有个宿敌，人称黑白双煞。他们两个是夫妻，他们加入了黄花会，为了推翻朝廷，就勾结流寇，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我虽不是朝廷中人，但我身在武林，岂能容忍如此败类在江湖上胡作非为？因此，为了铲除武林败类，我就带领大家对黑白双煞进行了追杀。直到有一天，我将他们二人逼持在这绝龙岭。

我一个腹中汤匣子都少，今日放着我俩不死，将来我定会灭你满门。

0: 当时并不知道白沙身怀有孕，伤其无辜的性命，而且黑白双煞想要孩子多年不能如愿，好不容易怀上了，可唉，事后我真是追悔莫及，日夜寝食难安，吃斋念佛，发誓再不过问江湖。
1: 那后来呢？
0: 半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到家中，
2: 长清，长清，长清，
3: 我带着两位小姐走吧。
2: 长清，长清，
0: 他们母女三人肯定是遭到黑白双煞的毒手，我苦苦寻找了十年，杳无音信，最终心灰意冷，于是我便归隐山林，对这种冤孽之债赎罪。从此湖畔听钟，林中望月，了此残生。
4: 铁大侠，小辈身在朝廷，对江湖事不甚了解，但我明白你此战是为了正义，此过并不怪你，何必自责？
0: 这件事情我自责了20年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最对不住的

0: 却有人逼我重出江湖。黑白双煞与这起宗命案难逃干系。
1: 他们逼我出来，就是为了报仇，其目的就是让各大门派追杀于我。
2: 他们都是黄花会的人，兵戎相见，那是迟早的事儿。只是小辈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既然千龙爪是铁氏的独门绝技，怎么江湖上也有人会的一招半式呢？
1: 千龙爪的秘籍中，千龙伏虎一侧，在我的父辈就遗落江湖。黑白双煞是否得到，我就不得而知了。铁大侠，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黑白双煞，还你个公道。
3: 多谢。你我虽然初次相识，但我铁飞却倍感亲近。若不是现在这个环境，我铁某定会邀请你狂情豪饮的。
1: 那又何妨？咱们直接去饮个痛快。好。
2: 来，前辈，今日我们不醉不归。
3: 不要叫我前辈。 叫我老铁就行了。
1: 不，小辈怎敢与您以平辈相称呢？
3: 哎呀，江湖行走就不必拘礼节了。
1: 恭敬不如从命。

0: 很久没有这么喝过痛快的酒了。老铁，素来不与朝廷中人交往，但是看到大人之后，却是倍感亲切呀。难得如此的好手，老铁，佩服啊！
1: 无双羡慕老铁的潇洒。如若不是朝中的事情放不下，无双也想闲云野鹤，浪迹江湖。
2: 不说这些了，来，再来一碗。

玄武洞，龙腾虎跃擒前物，气冲天宫搞化掌，旋风飞剑燎点刺，跃居天顶降魔钟。

0: 刚才那个姑娘，她是冲着我来的。她就是使用青龙掌杀人的疑犯。我早晚都要抓住她。看她一身白衣，倒是继承了白煞的医术。
1: 执意要走吗？
0: 我心已决，明日青龙山武林大会，我一定会向英雄好汉们说明一切的。
1: 明日的武林大会又是请帖大会，各大门派都恨不得亲手抓住。无双断不可以让你去冒险呢。
0: 老铁现身，想必黑白双煞也会出现的。 一来还我的清白，二来帮你抓住真凶，了结此案。
2: 万万不可，这样是去送死啊！
0: 老铁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这样你也可以做个了结。

0: 这个身影甚是熟悉，让我想起了爹。但小时候太无知，只知道爹叫爹，娘叫娘。一晃20年了，我的记忆也越发的模糊。
1: 你这堂堂花魁怎么跑到这儿打打杀杀的地方来了？
2: 听说闻名遐迩的铁大侠要来，小环想来瞧瞧他的风采。
3: 啊，各位武林同道，今日在此召开武林大会是为了抓住铁飞，所以我们的武林大会又叫做贫铁大会。铁飞消失了20年，却突然再现，以其独门绝技千龙爪再现武林滥杀无辜，坏我武林名声。今日我们制定擒铁计划，定能抓住元凶，手刃铁飞，重整声威。
4: 擒铁！擒铁！
5: 擒铁！
4: 擒铁！
5: 擒
4: 铁！
6: 请大家冷静，
3: 请少林方丈到台上指点指点。啊！
7: 阿弥陀佛，老衲无话可讲。
6: 贫道了解，铁飞不可能是凶手，铁飞义薄云天，他绝对不会杀人。

0: 多谢李道长对老铁的信任。
1: 铁大侠风采果然不负盛名。
2: 赤体飞，杀了他！
3: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
4: 杀了他！杀了他！闭嘴！
3: 杀了他！
5: 肃静啊！
0: 诸位武林同道，英雄好。

0: 我恨你，我铁飞敢来，就没有打算要活着回去。死，我铁飞生无贪恋，绝不惧怕。但是作为人，我铁飞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我今天前来，是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的。最近被天龙爪所害之人。
1: 并非我铁某所为，我铁飞一生只杀过一个不该杀的人，但是我用了20年的时间，忏悔了我的过错。我请求各位英雄好汉，能够明辨是非，还我一个公道，抓住真凶。
2: 铁飞，不要再狡辩了，凶手就是你。
3: 赵王，别不自量力，就是我们这些人联手。
0: 也未必是
4: 铁飞的对手。哼，一个破老头，打不打得过，比划比划才知道。
0: 我铁飞不想比武，伤了谁都不好。
4: 铁飞，伤了谁？你也太狂妄了吧！
0: 那好，我铁某就接你几招。

击伤总决。

如此卑鄙的手段，算什么名门正派？张飞诀！

0: 就这么大能耐，你上去干啥去？
1: 赵帮主，我本无意伤人，多有得罪。
2: 如今铁某已经打完了，我请求各位英雄好汉能够静下心来，听我一言半语。
3: 铁飞，那你认为凶手会是谁？
4: 黑白双煞。诸位，黑白双煞现在是黄花会的舵主，他们勾结宦官，企图推翻朝廷。呸！
3: 一派胡言！黑白双煞消失了那么多年，嘿，何时出现过呀？
5: 糊涂丐帮！

0: 我一直不明白黑白双煞所在的花花会人数并不多，怎敢觊觎朝廷？难不成帮主也是花花会中人？
1: 酒囊饭袋，难怪你们一代不如一代。
0: 根据小女掌握的证据，黑白双煞勾结宦官郭子仪，利用永乐大典重修之机，派黄花会等人潜入宫中，企图造反。不料此计划被宫女玉秀识破，黑白双煞不得不杀人灭口。呼延大人、武城兵马司赵大人、玉秀皆因此而死，而让千龙爪嫁祸铁飞的，又是黑白双煞的另一目的。
2: 诸位，黑白双煞擅长易容，说不定他们就在你们身边。
3: 黑白双煞，老天已经在这里了，赶紧现身吧！
2: 若我的死能够换回武林的宁静，那么要杀要剐就冲我来！

0: 书以为之。
1: 煮豆持作羹，著书以为之。棋在釜下燃，道在釜中泣。
2: 七步诗。

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这个龙王，

0: 次要跟上相见和探亲。
1: 杀铁飞，
2: 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杀铁飞，
3: 谁敢与朝廷作对，休怪我李某拿去官办。
0: 你是小小的。

0: 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孩子，这块玉佩送给你做礼物，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你要好好学功夫，将来找铁飞报杀父之仇。
1: 铁飞，

0: 这个封侯之都，想要员工必死无疑。老朽我退隐江湖，隐藏多年，就是要找铁飞，杀了他，报了我丧子之仇，然后再联合各大门派，杀了嘉靖那个狗皇帝，一统天下。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雪飞，你又一次杀了我的

主动失踪，陆生。

0: 牛牛，
1: 爹，爹。

找到你们了，知足了，知足了，小乔，悟空，悟空，啊，小乔，你一定要答应爹，一定要好好的照看小乔。

走。

0: 姐姐，我想离尘归隐，我已经无心再当着人间的花魁了。
1: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天下苍生，舍我无畏。我身为朝廷命官，定当对朝廷忠心不二，这也许就是我的宿命。

0: 崇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为朝廷效命，我为江湖奔波，我会一直守护你。
2: 黄花会余党尚未缠禁，我将会一查到底，永不退缩。

0: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1: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潘尼西林。
2: 前线的伤病员有救了。
3: 这是谁干的？
4: 可能是新四军游击队干的。
1: 发现日本武馆有很多人在站岗，
2: 这次终于让咱们找到了。
4: 这2000只盘尼西林能救2000条人命。
5: 站住！给我叫魂！
0: 潜入虎口，敌我双方斗智斗勇。
4: 像这样的盘尼西林，我准备了好几处。
6: 要没弄到手，白白搭上几条人命。
4: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全当是钓鱼的诱饵。
1: 敌人的耳目众多，凡事都要小心。
3: 杀杀游击队的气焰，
4: 动一动小郑，他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1: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7: 还是谨慎一点好。
0: 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3: 快走！
0: 一段惊心动魄的正邪交锋。
4: 识时务者为俊杰，
1: 为什么放着人不做，非要做一条走狗呢？
4: 与我们合作，
1: 我只想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
4: 就地正法，你来执行。
6: 你分明是不相信我。
4: 你不会怪我吧？
6: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5: 一定要把潘尼西林送出去。
0: 车永利、李光洁主演抗日谍战片《潘尼西林》19

0: 队长，太好了，2000只盘尼西林，前线的伤病员有救了。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1: 对啊，
0: 我看事不宜迟。慕容，你马上和林小婷到医院去，药房有人接应你们。
1: 喂，我是林小雅。是，长官，我马上去医院。

0: 林小雅，你想干什么？
1: 哼，不错，知道我是谁就好。别以为混进医院来就能够把潘尼西林给弄走了。走吧，跟我去侦缉处见高家驹高处长，保你们不死。
2: 你这不要脸的女汉奸，给我抓活的！

0: 林三宝，人跑了怎么办？
1: 便宜他们了，好在盘尼西林保住了。

0: 林参谋，来来来，恭喜恭喜，
1: 恭喜林参谋，
2: 恭喜你，
0: 来来，请干杯。请坐，请坐。
3: 林参谋，听说这2000只盘尼西林差点就落到了新四军游击队手里。
4: 主要是高处长及时获得情报，让我急速出击，这才没让他们得逞。
3: 不管怎么说，林参谋，你还是为皇军立了大功啊。
0: 是是是。
5: 我是本城的维持会会长，我代表维持会祝贺林参谋，您可真是巾帼英雄，木兰在世啊。你说的那个什么盘什么
6: 盘尼西林，
5: 那可真是个灵丹妙药啊。
6: 是啊，发高烧打摆子，还有肺痨病。对了，只要打上一针就能起死回生。
4: 乖乖，这2000只药要是落到了新四军的手里，那岂不是如虎添翼，不得了了呀。
5: 是
0: 各位，你们知道吗，盘尼西林的发明者是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他3年前在欧洲研制成功的，没想到现在倒给皇军派上了用场。
3: 诸位，这一次特高科的渡边科长代表东京总部授予美丽林参谋的

0: 是一级勋章啊！
1: 了不起！
2: 是啊，
0: 来，再次祝贺！
3: 谢谢！
4: 上请酒。
5: 哎，丹妹。各位，萧雅不胜酒力，一会儿我还有公干，先告辞。
6: 长官，请交枪械。
5: 嗯，查吧。

0: 处长，
1: 你来了。
0: 处长，这两箱潘尼西林怎么就随便放这儿了？
1: 怎么样，这2000只潘尼西林能救2000条人命，我怎么会随便就把它放在这儿呢？怎么样，我敢断定共产党游击队做梦也不会想到像这样的潘尼西林，我准备了好几处。
0: 那我们昨天晚上那仗岂不是白打了？
1: 没有白打，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全当是钓鱼的诱饵。只可惜啊，昨天让他们给跑了。
0: 属下失职。那我这勋章……
1: 哎，你恪尽职守，忠心可见，这勋章师妹当之无愧。
0: 既然如此，我就多谢师哥了。你要没别的事情，我就去太湖书场听评弹了。
2: 嗯。桂湖茶豆糕，桂湖茶豆糕，哎，好吃吧？
0: 啊，好吃的，
3: 好吃，好吃。
2: 晓得吧？这些个好的。糯米呀、啊，吃的啊，都是我偷偷藏起来的。
0: 哦、
2: 哎，哎，都是让日本鬼子给搞的。哎，什么世道啊，真作孽！好东西都让日本鬼子给抢走了。哎，
3: 阿婆，给你钱。
0: 谢谢阿婆。
2: 哦，谢谢谢谢，好吃再来啊。
3: 好，
0: 我们走吧。
2: 妈妈的，
0: 慕容大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好不容易内线得到消息，说那些东西可能在医院里面，可是半路杀出个林小雅，药没弄到手，还白白搭上几条人命。
3: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接收情报的时候被特高科截获了，要不然敌人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
0: 我们家祖上不知道造了什么孽，生出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姐姐。还有你，当初也真是瞎了眼，怎么会跟她好上了？要是再让我碰到他，我非杀了他不可。
3: 小婷，我要提醒你一句，无锡不比乡下，敌人的耳目众多，凡事都要小心。你也不再是一个只会舞刀弄枪的疯丫头，明白吗？
0: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潘尼西林。
4: 我的怎么撞的你？
5: 不是
4: 摔
5: 的，
4: 赔我！
5: 我瞎了眼了，
4: 我的菜！
5: 赔什么赔？
4: 我你们要赔！

0: 当然让开了。
1: 你们跟一个卖菜的啰嗦什么？让他走开就是了，别耽误了我听评弹。
2: 好
1: 好好，走。
2: 是。
3: 我的菜啊！
4: 小婷，没事吧？
3: 谢谢。
4: 小婷，
1: 你给我站住！
2: 你干什么呢？
1: 都把钱放下！这没你们的事，回去吧。回去！
2: 是是。
1: 记住，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妹妹，有话好说，你不要忘了，这里是日本人的无锡。
5: 呸！你听清楚了，这是中国人的无锡。
4: 小婷，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6: 不像话了！我让你和慕容轩去打听盘尼西林的下落，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
1: 李队长，林小雅那个汉奸！
6: 可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你只顾报仇，打草惊蛇，把计划全都搅乱了。你们要知道，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那两箱盘尼西林。
7: 老李，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6: 你当然有责任。你以为你和林小婷一块杀了林小雅就叫大义灭亲了？简直乱弹琴。鉴于林小婷同志违反了组织纪律，把枪交出来。
1: 啊，我
7: 老李，
6: 现在不是求情的时候，要记住，他现在不是平民百姓，他是游击队战士，晓得吗？

0: 慕容大哥，我姐怎么会变得这么坏？
1: 我现在也说不清楚。
0: 你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应该了解她啊。
1: 你们是孪生姐妹，你了解她吗？

0: 小姐，请问诊疗室怎
1: 么？哎呦，
2: 哎，那边
1: 林参谋，这么快就来了？刚接到电话说你来换药，我正准备啊出门去接呢。
3: 丁医生，我有事要求你啊。
1: 啊。
3: 刚才我让军医给看过了，说怕我这伤口感染，让我问问你这里有没有潘尼西林，帮我打一针。
1: 林参谋，潘尼西林可是军需药品啊，皇军的军医都没有，我们这医院就更没有了。
3: 那我托你们医院帮我搞两支吧。
1: 林参谋，你知道的，我只不过是个医生，现在不要说盘尼西林，就连奎宁六神丸这些跟消炎有关的药品，没有皇军特批，一律不得出医院的门。真对不起，我也没办法。啊，林参谋，为了那盘尼西林，我们院长药剂师还有两个小护士都给吊死了，四条人命啊，林参谋。哎，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3: 既然如此，那就不麻烦丁医生了。
1: 哎，走好。

0: 那次，我和他在南京执行任务，可是情报刚到手，就被特务给堵住了。他为了掩护我和情报，被捕了。后来，他又在报纸上登了自首的声明。叛徒！现在居然还当了汉奸！早晚有一天，我非杀了他不可。
1: 我也想组织上请示过，除掉他，但上级没同意。
0: 听说他现在很受大汉奸高家驹的赏识。这正是他从南京汪伪政府来无锡的原因。你知道，他和高家驹曾经是校友，高家驹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就和渡边介绍了关系。他回无锡，就是高家驹想南京方面要的人。真是冤家路窄。
2: 他刚一回来就把我们给盯上了，我饶不了他。
3: 家驹，还记得你在东京士官学校的日子吗？报告学长。
2: 家驹永远不会忘怀当年的寒窗苦读，尽管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是啊，十年了，也不枉我们同学一场。记得当时你教我中文，我教你日语，没想到今天我们会在支那携手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呢。
3: 谢谢渡边科长栽培。<笑>
2: 你我首先是同门师兄弟，其次。
4: 我才是驻无锡特高科的科长，而你呢，是我的侦缉处处长。家驹一定会竭尽所能，为大东亚共荣圈效劳。哈哈哈哈哈！哟西，哈哈哈哈哈！家驹，你要尽快摸清楚无锡地下党的动向。
3: 潘尼西林从香港运到这里来，很不容易呀。渡边君，现在前方吃紧，新四军和皇军交战甚为激烈，我想部队正需要潘尼西林。这两箱东西，
4: 你不是说已经藏在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了吗？
3: 请放心，这两箱药品存放的绝对安全。至于那些个地下党游击队，我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
4: 真的，最近无锡的商店、旅馆、机关、戏院频频受到共产党传单的骚扰，我已经摸到了一些线索。那您是这样的，我打算。
5: 你好，先生。
0: 小姐，结账。哎，你来了。
6: 这么急，找我什么事情？
0: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发展了一个新同志，参加我们组织。
6: 谁？
0: 他是一个从北边逃难过来的大学生。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

0: 跟踪了他好几天，后来才知道他是西汇日报的记者。我想啊，我们印发传单缺少纸张，他在报社工作，搞这些东西肯定方便很多，我就把他拉过来了。
1: 林小婷，你知道随随便便发展一个新人有多危险吗？我知道你恨不得把全无锡的人都发动起来跟你一起打鬼子杀汉奸，更重要的是你别忘了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不能胡来。
0: 哼，你就是不相信我。
1: 我再说一遍，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潘尼西林，至于发展新人，那是要经过组织考虑和批准的。

0: 那怎么办啊？我都跟人说过了。
1: 既然这样，只能和你单线联系。记住，叛逆西林的事情绝对不能让他知道。
0: 嗯。哎呀，你走。
1: 好，我先走了。
0: 结账。

0: 年轻人，你要知道，让我的师妹美丽的林参谋给你现磨现煮咖啡，是一种非常高的待遇啊。
1: 两天没吃东西了吧？嗯。先喝一口吧。
0: 郑浩东，你叫郑浩东，生于大正六年，也就是民国八年。大学毕业后在报馆工作。我了解过，你不是延安方面的人，更不是重庆来的。我说的对不对？
2: 我。
0: 你深更半夜的跑到报馆拿那么多纸干什么？是不是用来印刷抗日的传单的？
2: 不是，我是自己写文章用。
3: 你还在演戏？你一个人写文章用得了那么多的纸吗？
0: 告诉你吧，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长官，我不是，
0: 年轻人，根本不必担心害怕。你记住，我是非常尊重生命的。你看看这些传单，和你偷的纸尺寸质地都一模一样，你还不承认吗？
2: 不是我。
0: 其实我非常喜欢年轻人，有冲劲，有热情，但是太冲动了，头脑往往就会发昏，就会做些傻事，你说是不是啊？
2: 是，不是。
0: 我也曾经有过一些幼稚的举动，当然那时候年轻。我送你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了，我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你走吧。怎么不想走？想和我一块下盘棋吗？
2: 谢谢长官。
0: 怎么了，林参谋？不明白吗？
1: 师哥，
0: 记住，以后在办公室里只有处长，没有师哥。
1: 是，处长。那这个小郑，
4: 磨刀师傅啊，你听说了吧？啊，
5: 什么事啊？
4: 哎呀，这日本人呐，又杀人了。
5: 你说的是三天前吧？日本人在光复门前呢，吊死了四个中国人呢。

0: 真作孽呢，这该死的日本鬼子不知道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呢。又在抓人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呦，哎呦，老山东啊，时间不早了，我回去了。这日本鬼子吓人捣怪的，你保重。
1: 谢谢
0: 啊。哦哦。
1: 这是什么世道啊？
2: 表哥，表哥，
3: 海哥，海哥，
4: 海哥，
2: 海哥，
4: 海哥。
2: 海哥，
4: 海哥，
2: 海哥，海哥！
5: 哎，慕容和小婷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6: 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到处打听那两箱白尼西林的下落。
7: 我们找到藏白尼西林的地方了。
8: 是不是在兵营？
9: 不是，今天白天我们在庄道逛街的时候，发现日本武馆有很多人在站岗，而且
7: 站岗的全是鬼子，一个伪军都没有。
9: 对。你们想想，一个武馆平常进进出出的全是一些浪人，为什么会突然戒备森严了呢？
8: 盘尼西林肯定在里面。
6: 好，这一次终于让咱们找到了。
5: 同志们，看来我们要出去走动走动了，不过得有计谋，不能蛮干，这桩事情很危险呢。
7: 我从来就不知道危险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5: 你要想参加行动啊，就好好改改你的脾气。好了好了，我决定这次行动由慕容同志负责，你来说说情况。
9: 好，情况是这样的，在武馆周围大约有一个小队的鬼子，所以我们只能智取。
7: 别忘了我会武功的。
5: 看你能的。来，我们好好商量商量。好，来，
7: 快坐呀。
5: 来，
9: 好，同志们，你们看。
10: 别喝酒，你就知道喝。要不是我去酒馆把你找回来，
11: 于丫头，
10: 你就喝死了。
11: 我不回去了，我还要喝。
10: 以后你再喝酒，我就不认你这个爸了。
12: 怎么了？什么？你叫我怎么了？
10: 别，长官，这是我阿爸，他喝多了，我带他回家。
12: 撒谎死了死了的！你的什么？你干活？
10: 别，我们都是住在西城的良民啊！
11: 你别拦我，太君，
10: 阿爸，
11: 你干嘛也来喝？
12: 你干活？
10: 长官，
11: 来吧，
12: 死了死了，
10: 阿爸，
12: 开路开路，
10: 阿爸，
12: 赶紧开！
10: 太君，对不起，你别发火，我们这就走。
6: 海哥，海哥，
10: 回去吧。
13: よしよし。
14: あ、よし。
6: もう弱くない。
5: 来。
8: 不是盘尼西林。
9: 绝不留给鬼子。
15: 撒谎啊！

0: 报告科长，这是谁干的？报告科长，据我手下的人推断，可能是新四军游击队干的。嗨，我也认为一定是他们干的。
1: 田局，你说说，这个案子准备从哪里下手？
0: 报告科长，我想是不是可以动一动小郑？
1: 他有什么动向？
0: 暂时还没有，但是他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0: 要先杀杀游击队的气焰。现在牢里关了多少政治犯？
1: 有延安的地下党，有重庆的特工，还有几个新四军的俘虏，一共十个人。
0: 统统的枪毙。
1: 嗨，
0: 不，杀十一个。

0: 我那么信任你，给你机会，你还和共产党有联系？
1: 我真的不是共产党。
0: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我就是想问你，你跟谁联系？接头地点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
0: 你现在脑子还糊涂着呢，把他清醒一下。
2: 嗨，走出来，来，躺下，
3: 下一个，
2: 走，走，
1: 狗东西，你们不得好死！
2: 走，
1: 不得好死！
2: 小鬼，快走，走，走，走，出来，走，你来，快
3: 走，走，
2: 走。
4: 阿加路，
1: 海哥，
4: 海哥，海哥，
5: 处长，全部要杀掉吗？
0: 怎么，心软了？
5: 不，我是怕漏掉什么线索，要不再审审吧。
0: 林参谋，心可真细呀。不必了，渡边太君有令，立刻送他们上路。哈基库，
1: 哈基库，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怎么害怕了？
5: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女人呢。这种场面，我头一次。
0: 你虽然是一个女人，但你首先是一个军人。记住了，要想做大事，就不能有妇人之仁。
5: 属下明白。
0: 很好，回去吧。
5: 回城。
0: 怎么还害怕？是不是我不好，不该带你来啊？
5: 没事，我怕见血，过会儿就好。
0: 可能是低血糖吧。来，这块巧克力。

0: 就跟我说吧。什么？昨天枪毙的政治犯当中少了一具尸首？知道了，我马上报告。
1: 喂，惠山南货店。哦，好的，你稍等啊。小婷，电话。
2: 哎，谁找我？
1: 你男的。
2: 喂，是哪位呀？什么？你在哪儿啊？你等着我，我马上过来。

0: 停车。来，上车。小心点。
1: 哎，小心。这是石和奎宁送到太湖里，亲手交给陈政委，让伤病员们先顶上一阵子。哎，告诉陈政委，我们正在想办法弄盘尼西林。
2: 嗯。
0: 队长，
1: 小婷，情况怎么样？
0: 我把人带回来了，就在楼下呢。
1: 什么？我不是叫你先把人安顿到崇安寺的旅馆里吗？你怎么直接把人带来了？
0: 他伤得很重呢，况且人家是死里逃生，我觉得还是这里最安全呀。
1: 好吧，先安排他住下，但是除了你，不要让他见到其他的人了。据可靠情报，确实有一位年轻的同志成功逃脱了。
0: 那一定就是小郑。老李，这下你该相信了吧？我就说他是个好人嘛，是吧，慕容大哥？
3: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整件事情似乎有点太顺理成章了。
1: 我也有同感。
0: 他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
3: 小婷，
1: 哎，好了好了，不管怎么说还是谨慎一点好，再观察他一段时间吧。
0: 知道了。小郑，来吃饭了。
1: 谢谢。真不好意思，你把房间腾出来给我住，每天还要做饭照顾我。
0: 哪儿的话呀，大家都是同志，来，我给你炖了太湖纯菜汤，你快趁热喝了吧。来来来，快喝呀。
1: 好喝。哎，小婷啊，这都已经三天了，我一直躺着养伤，怎么一个同志都没见到啊？你看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我想出去走走，你看怎么样？
0: 啊，行啊，当然行了，只要你的身体吃得消就行了。
1: 小婷啊，你是党员吗？
0: 什么党员啊，组织还在考验我呢。我呢，就是小时候啊，在乡下跟阿爸学了点爬墙上树的本领，谁要欺负中国人我就给他两下。哎，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只是想尽快的找到组织的领导，把我在牢房了解的情况跟他们汇报。
0: 这样吧，你先养伤，我去跟他们联系一下。

0: 等一下。
1: 哎，好嘞。
2: 太太，有什么吩咐啊？
0: 邮差先生，麻烦你给我送封信。
2: 哦，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走吧。
1: 哎，来，当心点，黄包车来了。
0: 做啥呢？
2: 没什么，就是一点革命诗抄。
0: 啊，真是文化人，小楷用笔用得如此自如。
2: 啊，哪里啊？不过听你刚才说的，你也是个行家呀。
0: 我们家一文一武，我姐姐从小学毛笔字。我在旁边啊，看都看会了。
2: 那你姐姐呢？
0: 我不想提她。
2: 怎么了？
0: 别问了，她是个叛徒，我恨她。
2: 你干什么？
3: 有人找你。
2: 同志，别误会，听我解释，不是那么回事。
4: 八嘎龙，
0: 敢出声就打死你！老实点。
2: 黄包车，
5: 来了。
6: 我送你家去喝两杯。

0: 他们只是让我混进你们内部，摸点情况。至于那些盘尼西林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天高家驹枪毙了10个人，都是什么身份？
0: 听说有重庆的特工，还有贵党的地下人员，还有几个新四军的俘虏。高家驹吩咐我，只要日本人一举枪。
2: 我就往别的人身后一躲，这样就能混在死人堆里了。那你再详细的说说那天的情况。
0: 那天杀人很保密，是渡边派来的行刑队，还有那个南京来的女的也跟高家驹在一起。你是说，那个女参谋也在场？她也在。听说她和高处长，高家驹。 从前是中学校友，高家驹非常的器重他，所以到哪儿都带着他。
1: 今天就说到这里，慕容，把他关到里面去。
2: 走。

0: 上楼搜，
1: 是。啊！

0: 后面来个女的，快走！有鬼子！有鬼！快追！
1: 是！
0: 一定给我抓活的！
2: 是！
0: 快！站住！
3: 站住！
0: 把他带走！
1: 是！
0: 海阔，
1: 抬走！
0: 走！
1: 海阔。

0: 长官。
1: 嗯。
0: 这边请。
1: 嗯。
2: 老李。
1: 嗯。
2: 哎呀，我都急死了，情况怎么样了？
3: 小郑跑了，把大家都给出卖了，我只好带人去通知你和同志们，再晚一步你也麻烦大了。
2: 都怪我，我太轻信小郑了。队长，
3: 小郑啊也没好果子吃，日本人也把他给干掉了。
1: 还有，我要告诉你，五个同志被捕，包括慕容。
3: 杀谁？
2: 那个汉奸林萧雅。
3: 你要冷静。
2: 我没办法冷静，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就连慕容大哥他也不放过。那个狗特务小郑不是交代了吗？枪毙人的时候林萧雅就在现场。
3: 鬼子特务要杀人，他是机要参谋，上司要他去，他不去不行。
2: 老李，你为什么要替他说话？为什么不立刻杀了他？
3: 因为留着他还有用。
4: 走，起来，走，
5: 大哥，等这个，
4: 走，快走啊！走啊，走啊！
5: 走。

0: 快点。处长，人带来了。
1: 下去吧。
0: 是。
1: 慕容先生，我听说你已经三天没喝过一滴水了，很遗憾，这绝不是我的本意。我高家驹和你一样，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做事，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2: 我没办法理解，为什么放着人不做，非要做一条走狗呢？
1: 大东亚共荣的含义，对你这种市井小民来说，理解起来是有些难度。算了，还是喝水吧。
2: 谢了，我是不会喝日本走狗的水的。说吧，想怎么着？
1: 尽一个公民的义务，为政府提供一点小小的线索。
2: 什么政府？汪伪傀儡？
1: 比你死硬的人我高家驹见得多了，我跟你对话这是给你机会。林小雅小姐现在能作为我的高参，就是因为当初听了我的劝告，才有了今天的一切。那么好的例子，你不想尝试一下？
2: 算了吧，你的这些手段对我没用，因为我只想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不想当条走狗。
1: 你做人还是做鬼，那得由我来决定。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你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跟我们合作。
2: 你连自己是中国人都忘了，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合作？谢谢你的机会。

0: 3年了，我心里一直很痛苦，我恨有这么个当叛徒的姐姐。
1: 没办法，人各有志，路是自己选择的。
0: 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除掉他？
1: 现在还不是时候。小婷，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组织上已经决定，先去营救关在监狱里的同志，然后再去搞叛逆西林。
2: 把这个也带上。
1: 嗯。
3: 队长。
1: 嗯。
0: 这工装裤还行吧？
1: 嗯，我一会儿试试。嗯。哎，
4: 25号李先生的信。
2: 李先生吗？你的信。
1: 谢谢。
2: 不客气。
1: 那牢房的钥匙。
2: 嗯。

0: 什么人？啊！你！快出事了！哎，小婷，队长，
1: 慕容大哥呢？
0: 慕容大哥没有和我们关在一起啊？
2: 那他关在什么地方？
0: 不知道。
3: 什么？
4: 什么？你敢我！

0: 你！
1: 我要救慕容大哥！
0: 来不及了，激怒鬼子了，快走！

0: 几十个人，看不住四五个人，你们一个个都干什么呢？说，
1: 处长，这几天因为有要犯，站岗的都是穿了我们衣服的日本人。
0: 我告诉你们，日本人把守内院，你们把守外关，外松内紧，那是我的主意。你们跟我说，这些东西是怎么带进牢房的？钳子、锉刀、榔头，什么东西都有。你们是怎么看守大门的？不怪你，怪谁？说呀，说呀，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去的？怎么进去的？说呀，说呀。
2: 这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1: 真的，我们把守的可严了。
0: 不知道，
1: 是
0: 不知道是吧？你们都不知道。我把你们通通枪毙，军法处置。
1: 处长，处长，药，你吃药。处长，处长，你吃药。哎呀，你们都出去啊！
3: 是。
1: 处长。干什么呢？
4: 老总啊，是给你们修东西的电工。
1: 哎，包里装的啥东西啊？倒出来看看。
4: 啊，好。都是些工具，榔头、锉刀、老虎钳。
1: 你等着啊！哎，我进去问问，哪个电灯坏了？
5: 哎，老刘，哎，好了好了，懒得跑了，让他进去算了。
1: 不行，没听说里面有人叫电工啊。谁叫你来的？
6: 我叫的。
1: 报告林参谋，属下正在检查这个电工的工具。
6: 牢房的灯坏了，我让他进去修一下。
1: 啊，这牢房的灯坏了就让它坏着呗。
6: 你懂什么
1: 啊？
6: 只有照亮了才能看清他们的一举一动啊。
1: 啊，是是，属下明白明白。
6: 进去吧。
1: 我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你说这林参谋要喊电工，他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他干什么还要亲自到门口来接呀？
0: 给我滚！快给我滚出去！快滚！
1: 哎，是是是。

别怕，枪里没子弹。喂，我是林小雅。啊，处长啊。好的，我马上过来。

处长，很香吗？ 好像刚刚香汤沐浴过。

0: 来见处长吗？请坐吧。谢谢处长。 我想，这么美好的夜晚，应该和林参谋一起度过。我记得我们两个都是在无锡读的中学，虽然同校不同届，但毕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我想问你几句话，希望你能够坦诚地回答我。
1: 处长，请讲。今天没有外人。
0: 叫师兄好了。好的，师兄。坐吧。师妹，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处长。嗯。不，师兄一直对我很照顾。那你对我呢？我也非常尊敬你。
1: 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师妹和共产党有联系，并且我还听说这次那几个游击队员越狱逃跑，是师妹你给他们做的接应。
0: 师兄，你觉得这可能吗？好，我只想听师妹说一句话，是不是这样子的？
1: 报告处长，绝对没有。
0: 好，我可以相信你，师妹。

0: 记得当年在省立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第一眼见到师妹，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女孩子。想知道这么多年，我为什么还是孑然一身吗？就是在等我的小师妹慢慢长大。来，喝吧，干了这杯清酒。师妹，我真的很想知道，在你心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你在我心中就是大哥。
0: 大哥？外面有多少人都在骂我是走狗，都在盼着我死。
1: 你别这样说，你不是常说，你这样忍辱负重，曲线救国，是为汪主席的和平运动尽忠尽职吗？
0: 真是红颜知己啊。高某三生有幸。小雅，我现在听到警车声就讨厌。我多希望你现在穿的不是军装，而是美丽的婚纱。
1: 师兄，你喝多了，我替你倒杯茶去。
0: 我很清醒。我是想说，我在你的面前不存在任何的秘密。

0: 怎么样，慕容先生，在这儿住得还习惯吗？
1: 让高处长费心了。
0: 我知道慕容先生和我美丽的师妹有过一段难忘的情感，我希望你和林小姐一样能迷途知返，与我们合作。当然了，慕容先生，我也会成全你们，但是慕容先生仍然执迷不悟的话，我只能忍痛杀了你，然后娶我的师妹为妻，你看怎么样啊？师妹，你劝劝他。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愉快，我给你们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放心好了，
2: 这个密室非常的隐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
0: 我回避一下，恕不奉陪。

0: 慕容，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谈一谈？林萧雅，林参谋，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不想再看见你这副汉奸的嘴脸，慕容。
1: 你别再死撑了，好汉不吃眼前亏。
0: 从你当叛徒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恩断义绝了。

0: 疼吗？
1: 我说了，滚！
0: 你这样下去没好处。
2: 师妹，我看你已经仁至义尽了，不必和他再浪费时间了。慕容先生既然坚持这么死硬下去，那我就只好送他上路了。
0: 什么时候？
2: 天一亮我们就出发到南郊枯树林，就地正法，你来执行。

0: 怎么样啊？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快动手吧，我已经不想再看见你们这两个道貌岸然的狗男女了。
0: 把枪给他吧。

0: 好。师妹，你真让我宽慰。
1: 哼，你分明是不相信我，你是怕我把枪指到你脑门上。
0: 师妹啊，我是想把他留给日本人处置。走吧，请。

0: 怎么还让我请你进去？师妹，我真是没看错你，巾帼英雄，大义灭亲。师妹，你不会怪我吧？
1: 不，我说过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莫西莫西，嗨，杜炳军。是，那个慕容轩非常的死硬，一个字都不说。是，还有那两箱盘尼西林放在我这里就好像两颗定时炸弹，你看是不是赶紧送到前线去？是，是的，我知道了。是，我马上过来。师妹，赶紧备车，我们到渡边军那里去。
1: 好啊。
0: 师妹，把枪给我好吗？
1: 我刚才说过，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你不是想把无锡城里的共产党一网打尽吗？那么我告诉你，我也是。
0: 那你在刑场上为什么还对慕容轩开枪？
1: 高处长，我承认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情报人员，可惜呀，百密一疏，你忘了我是玩枪的高手，我一点枪的分量，我就知道里面有没有子弹，哪怕只有一粒子弹。
0: 亲爱的师妹，那把枪里没子弹，你就能保证这把枪里有子弹？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玩枪的高手，枪里面有没有子弹，我一点分量。

0: 你们两个。
1: 哟。
0: 处长叫你们搬东西。
2: 是。
0: 动作麻利点啊。
1: 哎，处长呢？
0: 嗯。
1: 快。来。小心。
0: 轻点。小心点。车停在后面，司机是自己人。
1: 好。

0: 不要紧，正常盘查，往前开。
1: 往前开。嗯，滚！别担心，走，怎么了？给法子。

0: 你快走，带着潘妮西，你快走。
1: 要走一起走。
0: 你别管我，我不会开车，还是我来掩护你。快走，快走啊，潘妮西。
1: 要走一起走。
0: 走。

0: 老李，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
1: 小雅，为了这两乡叛逆西林，为了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们，你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0: 妹妹，不要哭，记住，革命流血不流泪。
2: 姐姐，我对不起你，我冤枉你了，你不要怪妹妹鲁莽，原谅我好吗？
0: 慕容，你不会再怨恨我了吧？为了共同的理想，我们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我觉得值得。
1: 亲爱的小雅，你受了太多的委屈，我也不该怀疑你。小雅，假如有来世，我们一定做夫妻。

0: 这种事儿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去吧，我不管了。你要相信我，我自己能处理好，这影响不好。索性你还不行吗？求求你了啊，求求你，求求你。
1: 马老师，
0: 哎，林老师，哎，打水去。
1: 哎，泡个脚。
0: 全让人看见了，说我这一向在那边挺威望的。
2: 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
0: 不是。
3: 哎呀，这不邱教练吗？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2: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3: 不用感谢我。
2: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3: 邱霞同志啊，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
2: 他说的应该是“我勒个去”。
3: 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
2: 是
3: 啊。
2: 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在鸡窝里窝一辈子，是吧？
3: 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0: 我们家的肉丝油画不太一样呢，看着吧，有点像以前生产大队的感觉。
1: 我这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流派。
0: 留的留的去吧。不带，乖，孕妇就得多动弹动了，这样就注意胎儿发育。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
2: 我这都发育成什么样了？把石榴都给吵醒了，快点，快点玩去。
0: 你等会儿，就这门吉列夫有女朋友吗？
2: 问这干啥呀？
0: 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
2: 妈呀！
0: 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瞎说八道的！王亮，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儿，听着没？
2: 瞎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来了吧，疑神疑鬼的，那怎么能活？我回去，我听你的，回去吧。
0: 行了，我遛弯去了啊。
3: 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应该不会。怀孕的女人就是太敏感了。这要被发现，可就让焦点保单了。
4: 别说了。媳妇儿，这又打过来了。
3: 哎，对了，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毛衣不是放那个传达室？
4: 还没取呢，你赶紧取回来去，我看我吃的合不合适。
3: 这着啥急？明天给你穿看。
4: 不取是吧？
3: 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行，那我先挂了啊。
5: 完了完了。喂，三哥，媳妇儿给你寄的毛衣不是收着了吗？赶紧给我拍个照片啊，越快越好。
6: 出来。

0: 长时间呢。
1: 哎呀，媳妇儿啊，这手也太巧了，太好看了，门捷列夫都夸呀。
2: 阿热托，
3: 巴西巴莫德鲁克，
2: 哎，
1: 把他都比下去了。
0: 你别动，我看看，是我吃小了还是你胖了？那么紧身呢？
1: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啊。
0: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1: 毛衣你担啥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0: 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来。
1: 这有啥可转的？这前面后面不这不都一样吗？
0: 我让你转过去，转过去。
1: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啊，
0: 别嘚瑟，
1: 你这不是一样吗？
0: 马亮，
1: 何博士，看见没？
0: 马亮，
1: 来走。

0: 特 podcast， 你这个啥特信号啊？不跟你说了啊，遛弯去了，赶紧减肥。
1: 估计肉都快烫手了。
2: 没事吧？没事吧？哎呀，没事。真是太委屈你了。
1: 说这干啥了？坏道，赶快换衣服吧，换衣服。别忙，
2: 这真是添大麻烦了。
1: 哎，这不算个啥。
2: 你不卸个妆啊？
1: 我就不卸了，万一你媳妇儿搞突然袭击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2: 我得背点媳妇儿啊。

0: 花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心了。得严格按着图纸种。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我拿你这两下子。
1: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2: 哪里婶？
1: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有个外甥女，刚离。
3: 说啥呢？你看这儿，能不能盼上点好？人媳妇怀着孕。
4: 哥，帮我两箱汽水啊！
5: 啊，你帮帮帮。
0: 哎呀，可算把你俩给盼回来了。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2: 马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冬两天。
6: 搁城里搬砖还发茶呀？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剃那叫啥头？花里胡哨没个人样。
2: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
0: 我给你扫汽水钱啊，五哥。
5: 哎，你搁啥？我嘚瑟啊！干啥干啥，快走！
0: 能不能好好做买卖？五哥，
5: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这。你快点，这
0: 回事？去，回来以后还来不来？
5: 来来不来？哎，扫什么玩意儿？哎呀！妈呀！马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0: 你说五哥，你治不治人？
5: 啊？你能治不治人？哎，给多了，
7: 回去吧，就这么地了。
0: 欧亲，不要那么发财。
6: 我的妈，这嘟噜你再来一遍。
0: 欧亲，不要那么发财。
6: 欧亲，不要那么发财。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货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5: 谢谢马书记。
1: 马书记好。
5: 马书记好。马书记好。
0: 这是干啥呀？
8: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哎呀，
0: 我家这点破事儿咋都知道了？哎，
6: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了。

0: 我多次听说邱教练摔领导救父的感人事迹，今天有幸看到马老师的真迹，这溢出来的才华，说不出来的感动。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你别看它是构图简单，但你细品。

0: 其实特别有内涵。这是膜，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Добрый
1: день。你搁哪儿呢？这是？
2: 郊外写生呢。哎呀，
1: 萌萌和她男朋友来咱家了，她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2: 马老师，那太知道了，大摄影家呀。 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这叫啥来着？
3: 忧郁的驴。
1: 忧郁的驴，没错。
4: 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2: 那咱占便宜了，那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
1: 那可不，哎，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
4: 真是啊。
2: 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
1: 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还用中文，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
2: 这啥玩意儿啊？俄罗斯人吧，还掉头发。嗯，
1: 俄罗斯。马亮，你穿的这啥呀？啊？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2: 其实吧，
1: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家信号不好吗？
2: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1: 你姐不在俄罗斯的信号塔底下，她不可能卡。马亮，马亮，啥破信号？

0: 哎呀，我那小卖店啊，营业额翻倍了，我决定在村东头我再开个分店。
1: 马书记啊，咱们村儿出外打工的小年轻都回来了，地里的活啊不愁没人干了。
0: 马书记，就连我们家那手工香肠，我这一礼拜卖200多斤，
1: 我再给你整点。哎呦，我媳妇儿。谁呀？
2: 老公，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
1: 这谁呀？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2: 烦人呢。

0: 就是搬那儿了，哼，别穿太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1: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0: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别跑太远。
1: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
0: 啊，
1: 你瞅瞅，还挺热闹。
0: 啊，真热闹。
2: 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散会。别走！这么好看啊！卖啥的都有。
3: 哎，别吃了，那都添加剂。
4: 那烧烤，
2: 烧烤也想吃，
4: 我怎么那么事儿啊？
2: 哎妈，有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5: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嘿，
1: 村长，冰淇淋！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哎呀，干啥呀？猫龙藏广，干啥？说，哎，小王，出大事了！我媳妇来了！
0: 啊，搁哪儿呢？
1: 看见没？那三个人，
0: 看见了。
1: 我说大事，我这眼熟呢。
0: 千万守住关键牌，不能让他们看见盗电话。我媳妇干什么，我都守岗。
1: 好，
0: 啊，
1: 我想办法啊。
2: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3: 可不能摘花啊！
2: 不摘，我准备了，
4: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那也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2: 可好看了，

0: 哎，大哥兄弟，那个帮忙给拍几张照片。哎，别不好意思，
1: 这不耽误不了啥时间，走走走走走，
2: 你这造型太可爱了。哎，来来来来来，
0: 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
2: 哎，哎，
0: 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2: 哎呀，这大哥太萌了。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可爱了，可爱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那个不害羞的，高兴的啊，来，
0: 放着他，来，你个新的，
2: 不错不错不错。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花多少钱啊？把钱给您。哦，啊？哎呀，这村儿现在这服务意识啊，没谁了。那啥啊，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啊。
1: 是。
0: 嗯，没事儿，我就水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喝水。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
2: 猫猫，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你解个打听吧。哦。哎，你那咋这么黑呢？
3: 媳妇儿，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2: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3: 我们这天儿短。
2: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 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3: 不像啊，一点也不像啊！
2: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老公，我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媳妇儿。 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嗯，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
0: 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
2: 行了，挂了吧。
0: 观景台，咱爬上去看大电话吧。
4: 怎么的了？忘带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的死死的。这乙级说的就是我呗。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1: 上面刚刷完鸡，甲醛超标。
2: 是有事是为啥呀？
1: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3: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1: 按国际惯例，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4: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
1: 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3: 是啊，
1: 那不就完了吗？国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长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我结巴，
5: 咱仨得罪谁了吧？
1: 欺人太甚！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
6: 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们！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7: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哎呀！
8: 红了。
7: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9: 这肠好吃啊！这肠尝尝，这村里人肠可好吃了。
7: 这肠咋和我家满亮从俄罗斯寄来的肠一个味儿呢？
9: 是吗？这刚才村里的男的给的。

0: 马书记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倒发走了。
1: 是啊，
0: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独轮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个日子，啊，茶杯。Rask， 很高兴见到你。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2: 我操。

0: 毛猴吧，毛猴，不好搞钱的吧？哦，
1: 没有钱。
2: 搿绕五百块钱意思意思。
3: 搿这一块玻璃是三百，总共是一千一样。一大一小，同喜笑，共患难。
4: 买点吃的可？
1: 是多少多少钱子？
3: 那可可没了吗？
1: 啼笑皆非的寻亲之旅。
2: 那个好看是赚的。
3: 有钱人吃饭睡觉吃饭，
1: 那至少有6000人吧。
5: 我走，来看。
6: 来个了。你是寻思把我走？你坏人了。
3: 长子，老子现在盘吃的。
6: 头上的。
3: 朴实情感的成长旅程。
7: 跟你说，啊，工资也收不少，但是少，慢慢就好了。
8: 再见。
9: 拨浪鼓，咚咚响。
10: 从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旗手姚明与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灾小英雄林浩一同走入会场开始，北京奥运会就体现着和各方人文关怀。10万名赛事志愿者，这

0: 顽皮孩子的心愿。
1: 我就觉得自己干想我先个爸爸可能。
2: 你咋还摔了一下啊？做个手腕给四七八边一块钱出。再给偷个
0: 一路惹是生非。

奥运目标总员、教练员、官员、记者以及几十万名外国游客和全球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的共同注视下，中西方文明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近距离交流。一个蓬勃发展、友好和谐的中国，倾斜。

0: 我下得说去，带小花屋上，
1: 收拾根吧，
2: 不高兴。
3: 老妹，给个两个长虹和一盒羊骨头。
0: 来，
4: 小儿，
3: 你都把这次和羊骨头好耍吗？
5: 有你管着了，你就在说你咋不玩了？
6: 对方你个人要去，你个人买去。
7: 就是，就是不要理了。
8: 嗨！

0: 来，老婆，在这边去。哎，好，一、二、三。
1: 去了，去多少星子压压坑。

0: 俺儿子爸爸回来了，给子抖抖的半身都跑，让子耍够，该死他们了！
1: 我都考了两个月遍了，还没还呢。
0: 那在工地里看抓的鱼嘞。
2: 老婆，
0: 啊，
2: 啥时候带得去啊？
0: 带得去啊。
2: 哦，啥时候都是了。
0: 带得去，查的气够的水准。
2: 哦。
3: 啥把手的？
2: 哦。

干嘛，豆豆？

0: 都到，把手术狗来了不？咋狗拉这儿了？不给挖来吧，玻璃。手术狗来咋抓紧？不给挖来。
1: 照片长到玻璃上了。

0: 谁来啊？
1: 今儿以后了啊。睡费。古安的房租找五十啊。

13日，等全国的大中城市持续出现了农历工返程高峰，外出工作人员都带着新一年的期望踏上了进城务工之路。

0: 子吗？什么祖宗谁知道？啊？啊？哪说的？说话！房子皇帝哪说的？他们不是娘们儿？啊？
1: 什么事？
0: 什么事啊？老咱们说什么干？啊？房子被过你了，人家是嘛想上来自己上？啊？
1: 可是要生个妈妈了吗？
0: 哪想是爸爸个了？啊？哪说的？
1: 什么事？
0: 啥东西？哪说的？说话！快说话吧！啊！
1: 这个娃娃搞啥嘛？
0: 啥子麻子？
2: 哎呀！
0: 哪说的？疯子呢？哪说的？哎，给老子个帖子！啊！走！老子别吃不了子！
3: 你咱俩算了一下啊，做个少花个四千八百二十块钱货。
1: 我又不是故意的，是整理都带回来。
3: 他妈不是给让人扯出来了？
1: 我就想着树枝，刚上午写个爸爸去了嘛。
3: 你上午去写货去了？哪个是白扯？来，过来，过来。
1: 白天都干什么了？
3: 过！外国哥。

0: 老汉儿，哎，冉媳妇，了不得啊，了不得！
1: 再碰，啊！碰！喂！摔够了是吧？啊！
2: 你不还干嘛？
1: 给我脱了。

0: 叫这狗跑，再给个跑，哎呀，跑了好几回了，大把子狗抓出来，哎呀，你马上多好事了，这是这个秋扫鞋，看什么死标子、牛标子，好也不得，今儿这个娃子这不是你不行吗？哎呀，
1: 大不大个不管啊、哦，这胡先生非要给你拍皮啊。
2: 是谁拍？你瞧那奶奶的那个样子，他给你拍了气了。那就不拆拆，给你拍不了气。
1: 那是错账嘛？又是谁的私养的？你该要给个书法的吧？
0: 那个怎么跟上那个狮子就叫给着踢了，给拍了？
1: 是谁的私养的？是抓来不能拍？这货不可能就是皮少了。要是不管，是把谁把地方给个？哪个的意思？
0: 那走了这子弟呢？是吴有兴。还拉稀少的有的有个地方好
3: 有了吧得了我家李奇还给个把大姑地方来了
0: 瞧就是
1: 找到
3: 找到你不行不给懒得舍我行这个娃娃了给你吃吧
0: 看哎呀咱们就
1: 咱们
0: 让他硬的看看
1: 啊打硬的看要几还哥要是乖就把钱给我要是不乖我就把钱主子卖了非给你拍回去不行
0: 那就卖了干了把他卖了啊给朝有人管着不
1: 这胡琴是非拍不可

0: 喂，毛猴，你哪去了？我跟你说，那件事哦，谢了他了，过2天就来看他了呀。哦，你给说一下啊。咱二叔是巴士哪上班哪过的了？
1: 什么是小城区中央公园？
0: 走。

0: 你晓得小老子多钱多少啊？四千八百块钱。当时是吃这方便面两千团，五百五十八块米。当时中午吃中十亩糙米收成。你晓得家有这里有果？当时是咱两个月的果子，你晓得吧？
1: 你不跟家里做饭要走，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个爸爸老又打你开支吧？
0: 是爸爸。是爸爸把账给写好吧嘞？
1: 现在上海也断了，
0: 不要事了。我爸爸才不是的好人。这是爸爸是哪号人？这号是个记者，来跟你说。我跟你说，到了上海第一件事让是爸爸给拍起哦。
1: 嗯。
0: 看到了吗？
1: 嗯。

0: 师傅，这儿有个亲戚打工的吗？你打电话。叫毛猴到盖楼的。打电话。日出这。这个部队到清水沟下去了。你遇见了。打电话。
1: 骚把戏，肯定。

0: 头上哈是个手抓的，
1: 那个后看是抓的。
0: 有钱人吃饭睡觉姿势。
1: 那就算有钱人吧。
0: 你瞧老三有钱人啊？
1: 那就为什么没钱人？
0: 实话真的，瞧不是。
2: 亮亮，每周六日在线评价大礼。亮亮，会员的单飞消费员，十元集合享受八点八。你是打电话不接？咱得好跑越差的嘛，要原本的事情咱这次在公共就公共了，不该浪费到现在哦。你到底晓得蔡老板？够人，就是绵绵没有品质的钱，也就不是裤衩洗吧？这事是局长吧？上级老师拿了没办法，还看来我。
3: 那后打是个人的币，我要是萝卜是他，我后头还有啥日子？亮亮，亮亮，会员十元集合享受八点八折，优酷特价除外，仅消费额五十元，立减六元，满一百元立减十二元，以此类推，还有会员积分兑换。出去！啊，你好，两位请坐。出去！
4: 这一菜饭呢，看你心愿点啥？两碗麻辣烫，两个枣饼子。啊，好，
3: 做个15块。
4: 老板。
3: 你好。
4: 我问一下，那个什么，钱是归于市场走了。
3: 出门右拐，路边有个牌子，上面都写着呢。哦，钱给你放这儿了，小心烫啊。

0: 我找个爸爸辫子。
1: 买点吃的去。
0: 谢谢。
2: 闹啥子去了子？
1: 那可可你了吗？

0: 哈的，
1: 日哈的，
0: 日哈的。

0: 你放过来，有个带劲儿，
1: 多少钱？40。
0: 皮子根儿，
1: 不行。
0: 来，给我俩点水饮料来。半个两个了。今天是车可不好停啊，那轱辘费的。 油漆的，还是车座漆的，还有个误工费的。来，过来。这次盗窃，过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进展。哎。

0: 师傅，
1: 啊，
0: 你知道这模糊不？
1: 模糊。
2: 啊，抢劫的。
0: 哎呀，不认识。你不认识个模糊吧？抢劫的。
3: 没模糊。
0: 不认识。你不是找人了？
4: 哦。
0: 找了你到车台桥头国际，有个孙三三的，那个国际找人去了。认识的人比较多。不认识的也给你基本上都打问出来了。

0: 咱家兄弟，车回来。
1: 哥。
0: 哎，我看你这个严重了吗？再不敢加油了，水司机跟你再加油，离合片子打也要搞呀。哎呀，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看你这个，这叫救援车给你叫不来。你还带个娃娃，那晚上把你冻死了，胳膊冷的扯不定。
2: 叔叔。
0: 哦，你说。
2: 你要不要把隔壁的车拿出来？
0: 那能了吗？没问题，没问题。哥让500块钱意思意思。你叫救援车也掏钱了吗？不是，这乱花钱不是花了，多掏70块钱，你该不用受冻了吗？人病受罪了。400咋个？
3: 过。
0: 把你狗日的冻死，在安城被棺材里挖个。
3: 是爸爸吵死了。
4: 娘的。

0: मुझे बाहर है, मुझे बाहर है।
1: तो तू कमा।
0: 我怕了，我怕了。
1: 死个来的。

0: 还是他妈这么热。拿字来了不？
1: 没。
0: 啊！死药不带的了。

走了。十六，十六。十六。

0: 然是嘛。
1: 你还要不要字？
2: 不要。
3: 少吃。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早上起好了，
8: 再有十来分钟就好了。
7: 啊？
8: 十来分钟？
7: 把它给洗好。
8: 没问题，放心。
9: 南街那圈子，那狗日能有啥靠山？那不就跟庙会上办点事吗？把全都揍下来，一人可把楼房都买下来。
8: 应该过两天庙会上，那时候又能捞一把吗？
7: 这庙会？
8: 二郎山庙会。
7: 啊？
8: 二郎山庙会，后天了。
7: 要多少了？
8: 那庙会上面人肯定可多了呢。我操！不是了，啊！不是了，混单位了，这你们咋回事呀？啊！你这一组你造反了是吧？啊！大人了，说话！学校的娃娃，说话！
10: 你的车拖车费是500块钱，然后换个玻璃300块钱。人家一块玻璃是300，总共是1000一样。1000一样。

0: 是狗带背。
1: 过，
0: 撤吧。
2: 过。王贺。
3: 哦。
0: 秋吉的。
4: 对。
0: 他是什么这个重要狗员就干狗活儿，哎，这个狗日的还吸口气儿的。
4: 你都在这搁烂了。
5: 不过，不过是干。
0: 哎呀，不要喊臭了，我走了这个耳都是老狗似的。
5: 我瞧那耳都是老狗的长子说起了，那要长大起了，再说耳都是后来都是横担别狗，哪有他山背上？
0: 哎呀，这个骗子里头。这我狗的这个气个气儿，这个还不晓哪里了。
5: 是的是，这个让气子气儿，那个让气子气儿，去捉管都气子气儿的了。吹牛
0: 逼！哎，这是谁？这个吹牛逼了？包括去过头这个飞子枪气儿，飞枪给这个调过来的，这算不算气个的了？
5: 这树上的，树上的后头在过头还气个二舅的气儿的，我咋个二舅把气儿给不了个跟小水要个了？
0: 二舅舅气儿是这个。这非法集资来的还是二舅舅钱，你说到这儿怎么这个七个钱给个？
5: 这当二娃吃的当真的吃的呀？水气王八的给谁当大狗了？
0: 你二娃七个的了呀？
5: 那个儿子亲自去。
0: 你坐在后上还不放？坐。
6: 你老太就这小生，谁来打倒给你们打好？外头给拽单儿把拽灯，敲了名到桌椅里头，小心不把小子伤。

0: 哎呀，这又会了，都把我一跳。
1: 瞧不是，就是花的。
2: 就是这样，就在这家。
1: 哎，算了，哥哥。
2: 多好说，如何还卖货不来啊？
1: 好说好说好说，
2: 开个鬼就还好说啊！你笑着为什么？啊？
3: 有话好好说吧。
2: 说什么呀？还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你还开鬼说吗？啊？
1: 好说好说好说，
2: 有话好说实力，好说什么啊？什么好说？
1: 好说好说。你这死瓜哥！
2: 你还等？你还干还手了，给老子！还给老子还手了啊！他啊！别给老子还手！再给老子还手啊！你死大！你死大！
1: 有过了车，过了三过，个咚咚咚，一击一过，打得他反复停机的。
4: 找他。
1: 哦。到后了，才给普上一场，再没人敢欺负。看见了吗？就那三个，几个尿裤里头，一口一个大哥大叫个不停。
4: 找他。
1: 哦。还有一会儿，该不是刚一桌？
4: 是抓家一桌。
1: 抓鸡一桌。来，过来，小吴都给咱给讲啊。是的呀。
4: 是的。
5: 人和旧式好汽油和零号柴油每升下调3.1-3.4，这次降价是继5月10号和6月9号之后，中国今年第三次下调国内汽柴油。
1: 我还给咱不敢喊跑嘞，看见了吗？是跑车够了，早叫跑车好像把这菜都卖了。
4: 我们换个，那是不行了，也不行用了。
1: 那是不听话。
6: 先来看看这个大情况啊，这是2009年到现在国内成品油的一个价格，只不过往后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成品油的价格。
1: 来看，
6: 5、6、7这三个月国内成品的价格是价格。
1: 还不是小子啊！这点心都没有的吗？可拉些个了！滚！叫你把桌子卖了！

都管求日子，说一下也把管坏了他的。还嫌老子提的少了，凭啥管事的？又不是硬着管儿的。妈上班是气死的他的。

霍总。

0: 好一个啊！
1: 我个，
0: 起得是很嘛！
1: 我个，
0: 不要逼了子。

最疼的是什么？看他辛苦了。

0: 走。
1: 哪个了？
0: 你是寻思把我走？
1: 你过来了。
0: 长大，老子先打盘棋的。

0: 师傅，
1: 啊，
0: 你说的附近哪有谷地的？
1: 这附近没有谷地，哪的谷地了？在开发区那边。
0: 对。
1: 上开发区那边找，谷地太可多了。

0: 毛豆，看你个屁股说，看，哎，听话。
1: 要啥？
2: 啥也不要。
1: 啥也不要。这给你。
2: 有魔气儿。
1: 不要钱，拿你玩。来，锤。这上来个四。看这娃，这喊着也是喊着，就爱跟个帮忙卖会货。咋想？我不是坏人，那你旁边，我丢不了。这，我给你50块钱，等我把人娃揍下。咋想？
0: 别逼。

0: 左边啊。
1: 是不是啊？
2: 你才有皮嘞，嘴太缩了
1: 哦。那都是营养方式嘛。那你爸妈再做，你妈那一百块钱挣。
2: 周鑫爸爸的，啊，你说爸有皮嘞，当时走够了，他看到不？这一百块钱，就当给个牌丢人送去了啊。师傅，这票就是黑了。
3: 哎，你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4: 哎呀，来来，不要客气，
3: 黑了，黑了，黑了，黑了。都是铁蛋地北的朋友了，
4: 大哥的都在老五市场那边了，谢谢了啊，麻烦了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5: 来，我那洗脸盆有米线。
2: 有不习惯的塑料袋。
5: 塑料袋。
2: 来一个碗。不客气。
6: 还
2: 差的三块，
1: 咱俩不划算。
7: 这个到底多少钱？
8: 四百的。
7: 我找的，就是给你拍去了。
8: 昨晚希望给算账了，咱坐过去个八千多去了
7: 啊。那个赶紧等一等。
8: 一点一点还，啥时候他给还我了？
2: 哎，师傅，你上的毛火吧？
9: 去哪儿嘞？
2: 切鸡蛋。
9: 师傅，我那边下班了。
2: 你上的毛火吧？上的毛火吧？
9: 毛火、哦没有钱。
2: 怎么找的毛火吧？
10: 毛火，爸刚叫的吧？
2: 该死的！
10: 哎，来过。哎，爹过，老板爹过，老板爹过，
11: 啥都会，
10: 爹过爹过，
11: 啥都会，
10: 我啥都会。
12: 你
10: 给我吧，
12: 爹，
10: 我爹过，
12: 这有河南的吗？
9: 哎，河南的。
12: 你是河南的，走上车。
9: 哎，走。哎，行行行，来来，我来。
10: 我给我吧，我上回了。
13: 你参加纹身了？
2: 毛猴切鸡蛋。
13: 毛猴？爸刚教的吧？
2: 该死了。
13: 哎呀，这个人我还真知道了。这个人他骨髓可准了，又是爸刚教，又是搬水泥，听说还是为了个什么女人，要挣大钱了。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14: 快走，走，走，快走，
2: 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哎呀，这个事儿，快给我个pause，打断我去啊！哎，再跑，再给个pause。来了，陈建！哎呀！哦，那是怎么？哎呀！

0: 我刚就要开车卖货，哎，赶快歇个小时去，该好好理书的嘛。这头上靠大喜，当大官，为了闹这个好铺子，谷子的好日子，看过了不？那个要当股改了，
1: 那就该好好歇歇了，啊。嗯，
0: 当股改部长。
1: 对，当部长。
2: 谁不听话给作祟？对了，来两碗串。
0: 要辣子不？一碗不要。
2: 咱俩六个羊蹄儿，要是咱俩六个羊蹄儿，好，马上。这给嫂子开火的，啊，待会儿听话的啊。是不是这条线的好？啊，你去他设备，有个这家叫楼窑，这块好的时候，这个条也当大头家，看见了不？
3: 那你不要再给我买羊吃去。哎呀，你就不洗个耗子去啊？你去洗个。啊，你是羊吃吃。我休息吃了。老铁，
4: 爸爸。
3: 够了。够了，够了，天热死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皮明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狗让天来吃狗让，狗让你把死当下面子的狗让。哎呀，给老子把死个脸子啊！狗让你把死当下，狗让。哥让你不能相信你，哥让你就嘲笑你有这几个，
1: 是个短号的朋友的吗？啊，怎么弄得还是什么脸子？
0: 哥让是啥老哥吗？哥让。
1: 兄弟跟你说，你问那个话你是什么感受？啊！你快个儿你来，认识吧？
0: 哥俩，哥俩，该死哥俩，哥俩个该死哥俩，哥俩杀了哥俩哥。狗让俺又下不能回狗呀！狗让，狗让死！

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人，狗

来，你把豆腐倒来。我的无聊。说一说，行李也不少。 喂，王猴，你在哪里啊？好。

0: 毛豆，毛豆，认不得狗了？哈哈，这娃娃，
1: 哦，
0: 这就是狗肉。哥，听说听个几声，肯定扔他来的。冷静点，冷静点，听给他玩玩几声，冷静下来给他玩玩几声。哎，气儿把人给害了。地方就到来了，僵尸来的地方。

毛豆这娃娃没有哭，在村里俺辈分交给是流水的。哎，毛豆嘛，担心家里穷，叫把毛豆生下过了别提，那就走了。毛后来，搿个这一大里出来烂过，也是烂过，再去再就是小他的婆子，而搿个吃人带走了。 走下两个车也摇不下，最后就说，真怕打起。

0: 他就不回家，再后来锅盖在一个桥子里发现个尸体，再惹到仇了，那悄悄就拿回个埋来。毛豆啊闹得要他爸爸的，毛豆俩打个电话里头给个水，叫个家眷找他爸爸。
1: 喝上口水。

0: 是爸爸到上海去找大气儿去了，这还不高兴啊？快开学的了，你给大家没有哈多少气儿，把这气儿拿上，把娃娃送回家，叫娃娃好好念书啊。拿上吧。
1: 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啊！
0: 没事，路上好好喝啊。没事，好好喝啊。

0: 好吧。
1: 嗯，你这还不如自己了。
0: 哼，没见过世面。
1: 但是还有个房。

0: 哎呀，这都播了三回了，一点问问不不吃啊？哎呀，这早死该是啥？来，哎，到了到了，拉起票，
1: 狗家是这个池里头来的。
0: 来，
2: 你这咋了？
0: 嗯，
2: 你这咋了？
0: 咋咋不是？
2: 跟你说啊，我这期也瘦不少，我认为我四开，但是啥慢慢就好了。
0: 是不是？
2: 嗯。
0: 来，好吧，啊，来去好好聊聊啊。
2: 长大。
0: 啊，这趴下去聊吧。哎，好。
2: 狗叔。
0: 哎。
2: 我全是城里娃娃的人啥，可爸爸会不会认不得我了？
0: 认得嘞，肯定认得嘞。
2: 长大。
0: 啊，小神气的。好看吧？
2: 好看了。
0: 啊？
2: 好看了。

0: 你这号人，坏个，要不了自己鸡巴给我了。
1: 你才不坏呢！
0: 你就是这号人。

0: 你咋的了，这？啊！我还得饶你吗？放放放，活着我啥时候？啊！都给烂了。多少烂了？这不是超时了吗？烂了四个人吗？
1: 干是要干过，你看，
2: 开始完了，哥，
1: 大哥，看。

0: 意思不大。
1: 这样子是给我爸的。
0: 意思不大。来。
1: 这样子是给黑衣服人爸的。
0: 好，撕掉。
2: 你这是做伤害体操吧，哥俩。

这个鸭子。听清了不？像个娘们儿。

0: 那先喝碗底水啊。
1: 这不喝油的了。
0: 不来。

好香哦。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0: 纳爱斯集团，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猎战》这部影片由著名打星安志杰主演，但这部影片的魅力远不止于打，我觉得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百态。生死考验面前，有人初心不改，果敢无畏；利益诱惑之下，有人迷失本心，自私逐利。鲜明的人性反差和人物性格碰撞，让剧情张力拉满。当危机与诱惑接踵而至，我们能否坚守本心？但我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不灭的希望，黎明总会来临。电影《猎战》即将热血开战。
2: 你不会真的以为一颗橡胶种子就可以改变整个银帆岛吗？
3: 这项技术可以将有优势的生物基因逆向编辑到其他生物上。
4: 到底是谁要抢夺？
5: 我必须亲自到场拿到第一手资料。
6: 他们全部来自于银帆岛前政府军特种部队，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反动了。
2: 谁挡我的路，谁就得死。
0: 6月5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猎战》。
1: 时隔50年，再看经典电影《洛奇》，依旧让我潸然泪下。这部由史泰龙主演的作品，跟普通励志片完全不一样。主角不是一路开挂、逆风翻盘的赢家，而是一位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伤痕的小人物。他明知自己不会赢，却硬是咬牙撑完了最后一个回合。只为证明一句话，我不是废物。在我看来，这种输了比赛赢了生命尊严的设定，比完美逆袭更真实更戳心。就请走进佳片有约，看看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经典好片。
7: 你是拳手，打起拳来却像个猩猩。
8: 我之所以打拳，只是想证明自己不是废物，有能力成为职业拳手。
9: 你没有那样的机会吗？
8: 你把阿波罗叫做小丑？哎，你疯了吧？这个人可是世界冠军，他把握住机会成了冠军。嗯，
10: 我已经来了6年了，你一直这样对我，
8: 你觉得我的每个对手都是范本？
7: 因为你有天赋，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但你却自甘堕落。
11: 阿波罗已经花了$100万做宣传，还和20家机构签署了合同。
10: 阿波罗克雷德将会给本地的普通拳手一个机会。意大利赌马，媒体一定喜欢。我不参加又会有什么下场呢？我必须参加。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0: 希尔维斯特史泰龙领衔主演，一部小人物改变自己命运的英雄传奇。6月6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洛奇。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3: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关心播客，公益新主张。
16: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您分享一些我自己的表演故事。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的戏。其实不论是做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个作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17: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8: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9: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
17: 往前去谈。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9: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20: 我们决定派你先遣督驾，把我们正面敌人的军力、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
21: 侦察兵巧取江防图，
22: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23: 快动！
24: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
2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22: 无论如何要把他全部消灭掉。

0: 被敌人包围了，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一口气就把他送过去。
2: 机警应变，横渡天险，